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4: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4: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昨天看视频的时候哈，就刷到了一个新鲜的词儿，哎，这词儿挺有意思，和您分享一下啊。
6: 那您说，
5: 叫什么呢？叫打工人悲秋综合征。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到秋天的时候，打工人不想上班，这个情绪啊，达到了一个顶峰的状态。每天都是咬牙切齿的，咬着后槽牙去上班。然后呢，甚至有一些人啊，在这个心态上出现了说想辞职这想法。包括我看评论区有一些人留言啊，都表示有这个类似的感受，说到这个单位呀，到公司就觉得心烦焦虑，做事呢提不起劲儿来，这样一个状态。
6: 这个可不是一个什么新词了哈。咱老百姓说这就秋乏嘛。对不对？到秋天呢，我们人就特别容易疲劳。
5: 是。
6: 关键是什么？就是对工作环境的适应能力下降。平时正常的工作就感觉压力很大，也没有太大的事儿，自己也觉得很难解决。
5: 就是情绪上心理。

0: 体上出现点这个状态了。
1: 对，精神和体力都属于疲乏状态。
0: 嗯嗯，
1: 这个在医学上啊也是一种疾病。
0: 嗯，
1: 而且不光年轻人有这种悲秋的情况，
0: 哎，
1: 老年人呢也同样也会出现这种状态。
0: 那你看咱身边老年人绝大多数是不上班的啊，这他们怎么还能有这个悲秋综合征呢？
1: 秋天呢，我们说的主要是一个乏。
0: 嗯，
1: 实际这乏呀就是对环境的不适应。
0: 嗯，
1: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呢，这个医学上啊叫免疫应激。
0: 免疫应激了。
1: 对，实际统称呢叫应激反应。
0: 嗯，
1: 就是你要针对环境变化，自己身体也要跟着有一定的变化。
0: 要调整。
1: 就是太阳落山了你要感觉困。
0: 嗯，
1: 太阳升起来你要感觉
0: 精神。
1: 精神。天气热了你要出汗。
0: 嗯，
1: 天气冷了你要打寒战能产热。
0: 哎，
1: 你要多吃饭。这些都属于我们人的应激反应。
0: 嗯嗯。
1: 哎，那老年人悲秋啊主要反应就是呢不适应。
0: 嗯，
1: 哎，天气啊慢慢的白天缩短了，夜间增长了。嗯，但是我们的睡眠呢不能跟着一起增长。
0: 它调整的更慢，
1: 对，
0: 很难适应。
1: 空气干燥了呢，我们身体的精液啊分泌跟不上。
0: 嗯，
1: 口干舌燥。
0: 嗯，
1: 哎，就是我们所说的秋燥。
0: 嗯，
1: 同时的话呢，秋天呢应该是身体啊大量摄入热量的时候，开胃口多吃的时候。
0: 哎，
1: 我们反倒会出现胃胀，吃不下
0: 了。
1: 同样一件事情，哎，你有免疫应激的人，他就非常容易出现负面的情绪。
0: 嗯，
1: 比如最简单的一个，家里有一瓶好酒，哎，喝了一半的时候，哎，那我们就会有两种不同的心态。
0: 哎，
1: 一种人就认为呢，哎，还好，我这还有一半，
0: 还有一半的。
1: 哎，那反倒另外一种心态呢，就是，嗯，
0: 就剩一半了。
1: 哎呀，怎么就剩一半了？再喝不就没了吗？
0: 嗯嗯。
1: 同样一件事情，哎，两种不同的想法，那对身体的变化应激反应
0: 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想想你天天愁好久没了，
0: 嗯，
1: 你这样人最起码我们说天天心里总有事儿，
0: 是
1: 你肯定容易失眠。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另一半人是享受那个状态，
1: 对，
0: 啊，
1: 那种心大的人呢，啊，他是天天快快乐乐，
0: 对，
1: 没心没肺的。
0: 嗯，
1: 他的血压心率睡眠肯定是非常稳定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证明哈，就是悲观情绪啊一个想法就可以在身体中啊留下8到12个小时的时间，
0: 哇，
1: 会引起你的血压、心率，包括最主要的内分泌系统，
0: 嗯，
1: 哎，出现应激反应。
0: 嗯，
1: 而没有这种状态的人呢，就是我们应激能力正常的人，
0: 嗯，
1: 则为啊40分钟，
0: 就是一过这事儿就过去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的话，你有一件不高兴的事儿，如果你20个小时让它也影响你的血压升高，
0: 嗯，
1: 那在这20小时内呢，你又碰了一件小事，你又持续了20个小时，
0: 哎呦，叠加，然后延长了，
1: 叠加几次，那我们说了，你就够诊断高血压的了。
0: 哇，
1: 哎，那没有这个问题的人，事情看到之后，转身就忘了，
0: 嗯，
1: 血压、心率就恢复正常了，那他自然这些情况啊就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损伤，
0: 嗯。所以咱看啊，这种免疫应激反应，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其实都有挺大影响的啊。所以这两天咱们讲到这个白金护盾，它真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一个产品。
1: 是啊，
0: 嗯，
1: 白金护盾呢，啊，是免疫抗体的合成原料，是一个免疫抗体合成剂，有它就有抗体，有抗体应激反应的时候，我们身体啊有充足的储备原料，
0: 嗯，
1: 到时候呢我们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
0: 更强，
1: 哎，就更强，
0: 对，
1: 天气情绪对身体的干扰就更低，这种情况我们就不会啊怕悲秋的情况，
0: 嗯，
1: 也有能力啊去应对这些啊气候的变化，更能规避啊悲秋引发的各种疾病，
0: 嗯，
1: 所以这种白金护盾我们所有人呢都应该用上，调一次免疫。
0: 确实，这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啊。免疫好啊，它就可以对抗应激反应。而白金护盾呢，是首个抗体原料，有它呢就有抗体，让我们有能力去适应四季的变化。不管春夏秋冬，你都不生病。那么，如果大家对于白金护盾感兴趣，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我刚才讲到的还只体现在情绪上，
0: 嗯，
1: 这要是体现在身体上， 那给大家的危害同样很大。
0: 哦，
1: 很多老年人在入秋以后都有一个共同点。
0: 嗯，
1: 哎，这个杨迪知道不知道？
0: 太知道了，穿秋裤啊。
1: 没错。
0: 嗯，
1: 因为入秋以后风变硬了，变凉了，形成贼风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受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免疫抗体不足，
0: 嗯，
1: 有一点风你就应对不了，
0: 就怕
1: 你抵抗不住，
0: 嗯，对，
1: 风就钻到骨头当中，你就开始关节发凉发麻，开始疼痛了。
0: 嗯，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免疫提上来，让它平衡更强大的时候，就可以防住了啊。
1: 这么讲啊不严谨，
0: 嗯，
1: 免疫的重点在于平衡，不能过强，不能过弱。
0: 嗯，
1: 过强会导致抗体的自我攻击，比如类风湿。
0: 哎，
1: 类风湿就是因为啊我们身体中异常抗体过多，就造成了抗体对自身正常组织的损伤。
0: 嗯，
1: 哎，就是免疫功能啊过强了。哎，为什么过强了？原材料啊都是次品，会造成免疫的功能的判断
0: 失误了。
1: 失误了。
0: 嗯，
1: 就把自己的正常组织啊当成异物进行攻击了。
0: 嗯嗯，
1: 哎，这种攻击只要你免疫功能异常状态下，它就不会停止，反反复复，而且最后呢会造成关节损伤变形。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是类风湿跟风湿最大的区别。
0: 嗯，孙主任，我发现个问题啊，凡是跟免疫沾边的这些病情都不太好治。您看这几天咱大家提到的这个类风湿啊过敏啊，其实治起来都挺有难度的。
1: 因为现在药治啊都有局限性。
0: 嗯，
1: 哎，他们的主要方向啊就是抑制免疫。
0: 哎，
1: 像类风湿常药中都是抑制免疫的，因此啊我们也习惯叫免疫抑制剂。
0: 嗯嗯，
1: 比如甲氨蝶呤、莱福米特、硫酸羟氯喹等等，这类药物主要作用就是抑制抗体，
0: 嗯，
1: 让它不再不分好坏攻击我们正常组织，
0: 嗯，
1: 就跟镇静剂的作用差不多，
0: 让它稳定下来，
1: 哎，让免疫抗体安定下来，
0: 嗯，
1: 所以说咱们类风湿患者几乎都在吃，确实能够很大程度改善疼痛的症状，
0: 嗯，
1: 但是大家想，这种免疫抑制剂能长期吃吗？
0: 那肯定不能长期吃啊，你时间长了免疫功能我相信肯定是越来越弱的啊。你就好像说这一个人你天天让他躺着别动地儿，躺一个月起来他都不会走路了。
1: 是的。
0: 嗯，
1: 通常情况下医生在开药的时候会嘱咐少去人聚集的地方。
0: 嗯，怕有病菌。
1: 对，注意保暖等等，就是担心呢免疫抗体抑制以后对抗外来风险的能力降低，
0: 嗯，
1: 非常容易被感染。
0: 那确实不能长期吃啊，越吃身体这个底子越差呀。
1: 没错，
0: 嗯，
1: 常年吃免疫抑制剂的朋友，身体特别虚弱，稍微啊有点风吹草动的，
0: 嗯，
1: 自己也就会被沾上，
0: 中招。
1: 哎，基本每次流感一来，肯定就跑不过去了，
0: 嗯，
1: 反反复复，没完没了，而且还会有失眠的情况。晚上不睡觉，白天没精神，
0: 嗯，
1: 还会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甚至会引起我们身体代谢紊乱，
0: 嗯，
1: 血压、血脂、血糖还会升高等等，
0: 嗯，所以对于类风湿的朋友，你与其啊去吃这样的抑制剂，真的不如用上咱们这个白金护盾来调一次你的免疫了。
1: 没错，
0: 嗯，
1: 白金护盾不是抑制剂，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是免疫抗体合成的原料。
0: 嗯，有原料了才能说合成抗体。
1: 没错，就像是盖房子，你是不是需要砖，需要水泥？
0: 对，要呀。
1: 同样，免疫抗体想要成型，也需要原料。
0: 嗯，
1: 它需要的原料就是白金护盾。
0: 嗯，
1: 是从疫苗机的卵白当中提取的，是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短肽结构，
0: 嗯，
1: 达到免疫细胞利用，进去之后可以迅速合成抗体。
0: 嗯，原料充足了，咱说生成高品质抗体，能够识别好坏，让抗体呀不再进行自我攻击，让它能分清好坏了，这是很关键的。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新生成的抗体可以正常发挥功能。第一，它可以对炎症进行标记。
0: 哎，
1: 让吞噬细胞进行吞噬，有助于减轻红肿热痛，
0: 先舒服了。
1: 对，第二个呢就是啊，保持抗体平衡。
0: 嗯，
1: 哎，就像孩子睡着了似的，就不会攻击啊你自己的骨骼。
0: 嗯，
1: 不攻击你了，天再冷，你到了秋天也不会痛，不会变形。
0: 嗯，所以咱看免疫有强有弱，但想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一定要让它平衡。你像类风湿是抗体不合格，不分好坏啊。现在原料足了，新产生的抗体都是合格优质的啊，又不会再损伤骨骼，这是安全的调理方式，是适合所有朋友的。
1: 对，
0: 嗯，
1: 而且白金护盾最厉害的，它是全世界第一个，也是首个把免疫抗体原料做成短肽结构的口服产品。
0: 嗯，
1: 短肽的结构是适合我们人体的。
0: 嗯，
1: 在进入我们人体以后，它可以做到完全吸收。
0: 哎，
1: 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0: 嗯，
1: 就是短肽活性太高，非常容易分解。如果不经过特殊处理，进入到口腔、胃以后，会被我们消化酶、胃酸等物质侵害，
0: 嗯嗯，
1: 直接导致结构破坏，无法发挥作用。所以说现阶段大家都知道短肽吸收好，
0: 哎，
1: 但是很少有人能研发成功。
0: 嗯，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啊。那咱看目前能口服的卵白蛋白短肽抗体原料只有白金护盾。
1: 没错，
0: 嗯，
1: 它的生产技术是美国垄断的，因为早发现短肽的就是啊美国，而且它的技术是全世界领先的。
0: 嗯，
1: 他们研发的是针剂，美国人呐、啊、都在用。
0: 嗯，
1: 但是它没办法出口。
0: 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剂型吗？
1: 是的，针剂太不方便了。
0: 嗯，
1: 自己在家不能打，这就影响了它的销售额。后来就开始、啊、投入5亿美金去研究能不能把它做成口服的。
0: 嗯，方便用。
1: 研究了3年的时间，研发出来了一种先进的包裹材料，
0: 嗯，
1: 用于保护短肽。
0: 嗯，孙主任，我猜一下，您说的这个包裹材料是不是就是这个药的一种相当于保护膜？
1: 专业术语叫包衣。
0: 嗯，
1: 像大家吃的胶囊也是一种材料，包裹里面的药效，还有糖衣包裹的。
0: 嗯，
1: 你吃着是甜甜的，但是你含一会儿，甜味就没有了。
0: 嗯，
1: 接着发苦。这就是糖衣材料被口腔分解掉
0: 了。分解掉了，嗯。
1: 但是美国研发的这个材料叫肠溶衣，
0: 嗯，
1: 它大的特点就是在口腔含着，不会被口腔分解。
0: 哎，
1: 进入到胃以后，不怕胃酸溶解，
0: 嗯，
1: 能够将短肽结构的原料隔绝开，不遭到破坏。
0: 嗯，要不为什么这个技术能被垄断啊？确实厉害。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现在咱们这边有没有这个技术呢？
1: 是有的。
0: 嗯，
1: 现在有些药也为了不被胃酸破坏，也采用了肠溶衣。
0: 嗯，
1: 但技术有限，都是整片保护。
0: 嗯，
1: 或者是做成胶囊壳，这种药物只能整粒吃，
0: 不能掰开啊。
1: 比如阿司匹林肠溶片。
0: 嗯，
1: 如果掰开时，药物就会失效了，而且这些药都是大分子。而白金护盾厉害就厉害在它有双重保护，
0: 哎，
1: 外壳是肠溶衣包裹，内部是肠溶颗粒，
0: 嗯，
1: 可以整粒吞服，也可以打开冲水喝，
0: 嗯，
1: 既保护了短肽的活性，又保证了服用的效果，吃进去了，达到小肠之后，与小肠接触的瞬间，外层包衣就会自我崩解，
0: 嗯，
1: 内部无数个小分子卵白蛋白肽迅速被小肠黏膜吸收，
0: 嗯，
1: 3秒钟入血，直接合成抗体。
0: 这个速度太快了，咱说打针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白金护盾口服，但它能起到针剂的效果。
1: 没错，
0: 嗯，
1: 白金护盾进入身体以后，就像是坐火箭一样，快速穿过人体的口腔、胃，不受到伤害，
0: 嗯，保护起来，
1: 直接进入到小肠当中。被小肠吸收，
0: 嗯，
1: 最终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和细胞当中，合成新的抗体。所以有的科学家把它称为，为什么就是快？
0: 快，
1: 跟我们打针注射到血液当中一样快。

0: 有这个白金护盾了。
1: 对，
0: 嗯，
1: 而且白金护盾真正做到让免疫抗体平衡，
0: 嗯，
1: 免疫球蛋白检查的正常值在 7.0 到 16.6 克每升之间。
0: 嗯，
1: 这些志愿者呀，在服用之前没有一个呀，在这七年内的
0: 都不合格啊。
1: 哎，要不就是低，要不就是高。
0: 嗯，
1: 低只有零点几，高的能达到几十。
0: 嗯，
1: 但是在服用白金护盾以后，发现不管是高的还是低的，
0: 嗯，
1: 都在向正常范围内靠拢。
0: 嗯，越是接近正常，那么人的这个变化就越明显啊。
1: 其中有一位患者，他是类风湿，检查的时候数值是36。
0: 哎。
1: 当服用白金护盾一个星期的时间，数值就降低到了25。
0: 哦，
1: 这时候就感觉关节不往里钻风了，
0: 能扛住了啊。
1: 等数值降低到20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只要没有风吹，没有外来的刺激，
0: 嗯，
1: 基本不会再有疼痛的情况。
0: 嗯，
1: 等数值达到正常范围以后，即便是换季，关节也不痛，
0: 不遭罪了。
1: 而且以前变形的关节也没有再加重。
0: 嗯，
1: 也没有新的关节出现变形，
0: 非常好啊。那咱们所有类风湿的朋友一定要用上这个白金护盾，它是一个呀免疫抗体合成剂，给身体补充抗体原料，而且它这种短肽的结构能吸收，吃进去马上立刻可以合成抗体。第一呢，它可以对炎症进行标记，避免炎症反复发作。第二，可以维持抗体稳定，让它不再自我攻击。那它不攻击骨骼，咱说即便是零下20度甚至说更冷的天儿，你关节也不疼。所以它是免疫治疗领域最适合大家的产品。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既然呢讲到了骨病，那我们就再提一类人，
0: 嗯，
1: 就是骨质疏松。
0: 哎呀，太常见了。
1: 它跟免疫力也有直接的关系。
0: 嗯，我猜这个孙主任应该是免疫力低吧？
1: 哎，有的。
0: 嗯，
1: 哎，骨质疏松，一方面呢，因为病人岁数大了，抗体少，
0: 嗯，
1: 无法抑制破骨细胞，会加重骨质的流失。
0: 嗯，
1: 同时呢，骨质流失之后就会出现关节痛，走路咔嚓响。
0: 哎，
1: 严重的碰一下就会骨折。
0: 嗯，
1: 那针对这种骨质疏松，目前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抑制破骨细胞。
0: 嗯，
1: 破骨细胞不控制住它，骨流失就会持续的加重。
0: 嗯，过去呀，很多朋友不懂，治疗骨质疏松都是在治这个骨头啊，治来治去也没控制住。其实核心原因就在这儿，你得靠抗体去抑制它。当你免疫好的时候，它就不去破坏骨骼了，骨质疏松就控制住了。否则你说吃再多药都只能是缓解，但不能阻止它啊。但是现在针对于骨质疏松，孙主任好像还没有这个免疫相关的药吧？
1: 有的，但是特别贵。
0: 哦，
1: 其实对于免疫用药全球都在研究，但很难普及。
0: 嗯，
1: 因免疫这个领域研究研发成本非常高，但是一般研发成功价格都会很贵。
0: 嗯，
1: 比如说骨质疏松用的地舒单抗，
0: 嗯，
1: 它就是抗体。
0: 哦，这个药我好像还听说过，我印象当中好像是一针得几千块钱吧。
1: 现在没那么贵了。
0: 嗯，
1: 现在去医院打一针大概呀500-600块钱就可以了。
0: 那怎么打？一个月打一次吗？
1: 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呀打1到2次。
0: 两次那咱说也得是差不多小1000块钱啊，也不便宜。那普通家庭的老人一般也都不舍得说拿这个钱来打针呐。
1: 很多人一听价格也就不打了。
0: 嗯，
1: 另外它还是有一个弊端，就是它吸收率很低。
0: 嗯，
1: 吸收率基本上是60%左右。
0: 哦，
1: 而且抗体水平不稳定，刚打上的时候抗体水平高的，
0: 嗯，
1: 症状改善的也好，但是时间越长抗体数量越少，
0: 嗯，
1: 破骨细胞就又出来破坏骨头了。
0: 嗯，压不住了啊。价格贵不说，药效还不持久，大家只能说你非常严格的按照它时间表去打了。
1: 但是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啊它不缺。
0: 嗯，
1: 你想打随时都能打。
0: 但要这么看的话真就不如白金护盾。咱看白金护盾它是抗体原料， 是让人体自己合成抗体，你

0: 要什么就合成什么。那自身合成的东西再说，一定比这个外源性补充的更适合自己身体啊。
1: 那是一定的。
0: 嗯，
1: 所以说同样是抗体，为什么建议大家用白菌护盾呢？
0: 嗯，
1: 它是目前一个免疫抗体合成剂，
0: 对，
1: 给人体提供抗体原料，让人按需求去合成抗体。
0: 嗯，
1: 更是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短肽结构，
0: 对，
1: 口服就可以达到免疫细胞的再利用，这是所有抗体用药都超越不了的。
0: 是的，大家记住了，调免疫啊，咱就认准白金护盾，维持免疫抗体的平衡加状态。
1: 而且用白金护盾相比较地处单抗这类药，它的价格更亲民。
0: 嗯，
1: 打一针地处单抗的价格，用白金护盾可以用好几个月了。
0: 嗯，
1: 要是你选哪个？
0: 那肯定选这个白金护盾啊。但是孙主任，咱也不是说图便宜啊。
1: 啊，
0: 你第一个白金护盾它是口服的，直接吸收。第二，它是补充这个抗体原料，让人自己合成抗体，那它一定比外源性补充要强很多，要好很多。
1: 那肯定的，外源性补充适用于急性发作期，但不适合长期用。
0: 嗯，
1: 而且它是有配适度的。
0: 嗯，
1: 也就是外源性补充抗体匹配度高，你用了效果就明显。
0: 嗯，
1: 不高用的就没效果，
0: 那就相当于你这钱白花了。
1: 是啊，
0: 嗯，
1: 而白金护盾大家记住，它是抗体原料，是生成抗体的，吃进去后第一时间合成抗体，它符合细胞自然生长周期。
0: 嗯，
1: 每天吃一粒，完全满足全身免疫细胞所需，而且自身合成的，
0: 嗯，
1: 和人的适配度是好的，
0: 对，效果好，
1: 所以每个人吃都会有效果。
0: 对，
1: 而且它不是一味的提高免疫，它是让人体内抗体达到平衡的状态，既不过高也不过低。
0: 嗯，其实现在临床当中哈，大多数都是这个抑制免疫，那平衡免疫的白金护盾这是独一份的啊。
1: 对，凡事讲究啊，物极必反，免疫过高包括过低都不好。嗯，
0: 对，
1: 所以白金护盾适合所有老年人服用，比如说骨质疏松的患者，
0: 嗯，
1: 每天吃一粒，保证体内抗体充足，
0: 嗯，
1: 它可以有效的避免骨流失，让它无法破坏骨骼，这就可以帮助老年人避免摔跤。
0: 是的，咱说上岁数人最怕摔跤了啊，本来好好的，摔一跤一旦骨折，恢复的特别慢，谁也不想说摔一跤，然后就在床上一直瘫着啊，这很不舒服。
1: 没错，
0: 嗯，
1: 骨质疏松的人骨头太脆了，一旦摔跤，像是手腕、脚踝、脊柱、髋关节最容易骨折的。
0: 对，
1: 尤其是髋关节。
0: 嗯，
1: 岁数大的你去医院都不给你手术，
0: 嗯，
1: 就用石膏固定，
0: 慢慢养。嗯，
1: 而老年人营养跟不上，长得特别慢，有的老人70岁骨折，到80岁还躺床上呢。
0: 哎呦，
1: 而且很多时候一旦卧床很难活过10年。
0: 嗯，
1: 但如果你从现在开始每天吃一粒白金护盾，提供抗体原料合成抗体，就能够有效避免骨流失。
0: 嗯，
1: 这是目前任何东西都做不到的。
0: 嗯，所以咱看啊，骨质疏松的朋友用白金护盾，一天就吃一粒，避免骨流失，就避免了摔跤问题，咱出门也不用担心了啊。
1: 再用每天一粒白金护盾避免骨流失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常吃的像是钙、氨糖，
0: 嗯，
1: 还有人喝的黄瓜籽粉等等，这些东西才能留住，
0: 嗯，
1: 吃出的效果才更好。所以免疫是骨头的基础，所有的骨病你把免疫调好，
0: 嗯，
1: 免疫调好了，换季的时候骨头也不痛了，有贼风也不怕了。
0: 对，这就是为什么你用什么药都不如说调一次免疫，但弊端就是这个产量太少了，没有办法说大面积的普及。很多时候啊，咱广大听友想用很难，很难有机会用上。
1: 没错，
0: 嗯，
1: 在香港人过40岁就开始用白金护盾，
0: 嗯，
1: 因为40岁以后人体抗体水平开始下降，
0: 分水岭了，
1: 无法抑制破骨细胞，
0: 嗯，
1: 骨流失开始，这时候把白金

0: 不断吃上，及时补充抗体原料，合成抗体，从开始就避免了骨质疏松的出现。
1: 是的，
0: 所以在香港，七八十岁还能工作，有的擦玻璃，有的当服务员，没有好的骨骼，能支撑他们这样的工作吗？
1: 那肯定支撑不住啊！咱看咱身边啊，有一些老人家从50岁很年轻啊就开始就有骨质疏松了，这个确实是跟人家没法比啊。
0: 这就是因为啊，咱们没有好的方法。
1: 嗯，
0: 如果我们从40岁开始，也把白金护盾吃上，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一样，不得骨质疏松。
1: 对，
0: 已经得上的患者，我们把抗体补充进去，一个是可以改善症状，一个是让骨质疏松不再发展。
1: 是的，
0: 每天吃一粒，让免疫始终处于正常的状态，重新建立起防线，外来的风寒湿邪进不来，里边的破骨细胞也无法发挥作用，就可以保持骨骼健康。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在变化，我们都能轻松应对，
1: 对，
0: 我们都能适应。
1: 没错，白金护盾啊，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了短肽结构，那么有它就有抗体，达到免疫细胞的利用，让人体免疫啊达到平衡的状态，内在的对抗病毒细菌以及病变细胞，那么在外呢是对抗不同的环境变化。这是咱们你说吃多少药，用多少补品，喝多少骨头汤，你都达不到的。所以不光是骨质疏松的朋友要用啊，所有的老年人都要用。如果大家想要用上，或者想找孙主任来咨询健康情况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你吃的其他的药都不如去调一次免疫的情况。
0: 没错，免疫是我们身体中最原始的抵抗力，吃什么都不如把免疫调好。
1: 是的，
0: 因为吃药只能解决当下，外部环境一变，你还是应对不了。
1: 没错，
0: 能应对的只有靠自身的免疫。
1: 咱说免疫平衡了，就可以应对四季变化，你不至于说，哎呦，一到换季的时候，到什么季节，身体有什么麻烦了。
0: 对，
1: 实
0: 际上我们说了，换季的时候，家里有事的时候，有感冒流行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麻烦？就是我们身边的环境在变化。
1: 对，
0: 我们没有啊相应的适应能力。
1: 是的，
0: 哎，如果适应能力弱，我们呢就会被他们打败。哎，那这个我们叫免疫力弱。但是呢，如果适应过强呢，过度反应也更会对自身呢造成很大的伤害。
1: 是，
0: 哎，那这个就是我们说免疫功能太强了。只有跟环境融为一体，就像我们中医几千年一直讲的，要天人合一。
1: 对，
0: 人必须啊与天地之间融合到一起，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
1: 是，
0: 哎，你不排除我，我也不破坏你。
1: 嗯，
0: 这样才叫最完美的免疫状态。
1: 没错，
0: 哎，所以说最完美的转移状态我们达到之后，哎，就像说白金护盾我们用了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反复的感染。哎，你就不会发生泌尿系统感染、尿频、尿急、尿痛这些问题。哎，就不怕了。那感冒，我们说了，顶多打个喷嚏、流个鼻涕，
1: 对，
0: 两天就好了，
1: 好的很快。
0: 咱也不会一感冒就去住院，一住院就进 ICU， 一进 ICU 就要抢救，就上白肺，对不对？也不用啊，冷的不敢吃，热的不敢吃，辣的也不敢吃，甚至说了，喝口凉风都能开始拉肚子，
1: 哇，各种问题啊。
0: 对，所以说的话，一个正常的免疫会让我们适应，哎，尿路的、呼吸道的、胃肠道的各种细菌病毒刺激，我们都能轻松的应对。所以说你去抗炎，穿厚的衣服，你戴口罩，你用什么办法，不如自己有一个好的免疫力。
1: 没错，
0: 对不对？那同时的话，我们说了，人身上啊不可能不碰到啊外界的刺激，空气中的粉尘，PM2.5 你肯定要接触的，
1: 躲不掉的。
0: 哎，长期的接触，长期的环境中的这些东西的刺激，它必然会引起反复的炎症，反复的损伤。

0: 反复的炎症损伤就会引起局部的增生，所以说肺部出现结节，我这个我经常跟患者说，你看你周围的人，谁没有结节，对不对？结节我们躲不过去，但是你只要让它不变不就可以吗？
1: 对，
0: 你有一个正常的免疫，天天呢看着它，不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吗？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说你更安全的不是去切结节。你有正常的免疫功能，你根本不用去怕它。
1: 没错，
0: 那同样的，谁家里没有点大事小情啊？
1: 我居家过
0: 对
1: 日
0: 不
1: 子，
0: 对？
1: 对。
0: 哎，我说一年它自然要有啊，日长日短，冷暖变化。那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应激能力，适度的应激能力，才能保证一年四季我们适应环境变化，大事小情我们也能心态平和。哎，这样我才真的不怕呀。骨头疼、心脑血管出问题、
1: 是
0: 慢
1: 的，
0: 性病才真正的远离我们，这些都是要你要有一个不偏不倚、正正合适的免疫力。
1: 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大家都应该用上这个白金护盾啊！只有它是免疫抗体的合成原料，全球独一份儿，是我们免疫平衡的关键。只有免疫平衡了，我们身体对抗应激反应能力才能阻挡一切的外来感染，压制我们身体的损伤，让我们一年四季啊都能舒舒服服的。如果大家对白金护盾感兴趣，想要用上白金护盾的，都可以找孙主任来咨询。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排丸，全国第一款是由双排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4: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4: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尊敬的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不客气啊。
5: 啊，我是辽宁沈阳市人。
0: 嗯。
5: 今年72岁了，今天能够跟您通话，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0: 嗯，
5: 您的那个百忙当中能接我的电话，是我非常的荣幸啊。
0: 啊，不客气啊。
5: 孙主任，我今天找您主要想求您给我治病。
0: 你说一下你情况啊。
5: 啊，我呢那个经常的出汗吧，出汗有20多年了，那个走点路就出汗，那个前胸后背啊都湿透了。
0: 嗯，
5: 那个特别是那个到那个夏天吧，立夏到立秋，那个夜间呢还经常的盗汗，不是左膀子出汗就右膀子出汗，那个前胸后背啊总是湿漉漉的，
0: 嗯，
5: 使我非常那个讨厌呢，那个没完没了的，每天我都在。
0: 出汗的时候身上感觉冷还是热呀？
5: 热，等我因为走一点路吧，我就觉得有点累，前胸后背呢就开始流汗。
0: 睡眠怎么样？
5: 睡眠不好。半夜醒了以后就是睡不着了。
0: 身高体重是多少？
5: 身高1.71米，体重我今年很消瘦，那个我现在120斤吧。
0: 血压血糖怎么样？
5: 那个血糖有点不太稳定，血压低。那个但我今年那个住一回医院吧，那个化验的糖化血红蛋白6.18。
0: 甲功验了吗？
5: 甲功没验过，那个曾经有人那个让我验那个甲功，我一直没验，得上一大医院 T3 T4
0: 啊，哪儿都可以验呢，你得验个甲功啊。
5: 啊，
0: 血糖不稳定，爱出汗，身上热瘦，就得验甲功吗？甲亢呢？
5: 啊，您说的很对，曾经有人跟我说过这个问题，我就没往心里去。
0: 这很常见的病啊。
5: 是吗？
0: 嗯。
5: 但我这个出汗史吧已经吃20多年了，非常烦人。
0: 你这个年龄如果得甲亢也是年轻的时候得的。
5: 是吗？男的得甲亢很少吧？
0: 不是说男的得甲亢少，是焦虑的人得甲亢。
5: 啊，我有点焦虑啊。
0: 女的焦虑多，男的焦虑少，因为你这合并焦虑症，你很明确
5: 焦虑很多，睡不好觉吧就多想事儿，经常焦虑啊。
0: 嗯。免疫力怎么样啊？
5: 免疫力也不好，那个尤其我这爱出汗嘛，我就老看中医去，完了我一吃完那大处方的药吧，就是排便费劲。
0: 那你受不了，你脾这肯定弱，甲亢的人脾肯定弱。
5: 从打2018年吧到现在做过4次肠镜了，我一吃完大处方的中药以后就排不便了。
0: 你这跟肠没关系，你那个胃肠道反应这是焦虑造成的。你这样的，你做个甲功，完了同时啊，你把白金护盾用上。甲亢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而且你这个明显跟季节有关的，身体适应能力太弱。
5: 啊，
0: 打白金护盾用上，让自己身体啊适应环境变化。完，再有一个，做到医院抽血化验一个甲功，如果是甲亢，再把抗甲状腺药用上。而且白金护盾呢，对你好处在哪儿呢？它能让你适应环境。同时它也可以防止甲亢，因为你是得甲亢的高危人群，甲亢也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你的免疫功能
5: 啊
0: 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5: 但是因为我吧眼睛也不好，那个胎带的吧左眼就没发育，我现在眼睛就有光感了，右眼睛也不好，再考职称啥的累的了，我这辈子做财务工作就是心情吧老不太好。
0: 甲亢也会损伤视力啊，你越说你越是要做一个甲功了
5: 啊，
0: 甲状腺突眼呐。
5: 孙主任你说的很对，这么多年我没找到原因呢，有的人说我是心脏的事儿，有的说我是肾的事儿。
0: 不用，你就验个甲功，完了把这个白金护盾加上，把白金护盾加上的话，最起码的话变天的时候你出汗了睡不着觉这些问题能好很多，人适应环境能力就强了啊。
5: 啊，
0: 没事，你这样的，你甲功查完之后要不明白你可以再问我。
5: 行，那好的，孙主任。
0: 哎，好，再见。
5: 啊，好了啊，那再见。
0: 嗯。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啊是人体对抗外界变化和内在疾病的第一大屏障。它的作用啊是任何都无法替代的，是我们维持免疫平衡的一个关键。而美国白金护盾啊打破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完全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有它才能有抗体，那充足的抗体可以维持免疫的平衡，让我们在任何外在变化时都能正常的应对生存，避免免疫过强或者过弱。

0: 引发的相关疾病。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和免疫相关的内容，都可以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来咨询。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是我啊。
3: 孙主任，您今天讲的这个白金护队啊，
2: 嗯，
3: 我就感觉特别适合我，
2: 嗯，
3: 所以我就着急赶快给你打电话来了、
2: 啊、
3: 能不能先让我用上一些
2: 白金护盾呢？不光是你自己也能感觉到适合，所有中老年人上了岁数之后啊，免疫都会出问题。有的人免疫力强就会出现过敏，有的人免疫弱就会出现反复感染，一换季流感就得。所以说呀，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调一次免疫，用一次白金护盾。
3: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太对了，我这就是免疫力低，
2: 嗯，
3: 老是反反复复的感染。其实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2: 嗯，
3: 反正只要有感冒的，我肯定就逃不脱，稍微吹点风就开始发烧了，尤其这现在年龄大了以后，越来越严重了，
2: 嗯。
3: 现在还有老麦汁了，得了有个十多年了啊。这每年只要一入秋，就整个这个秋季冬季这两个季节啊，肯定都犯病，咳的就停不下来了，咳着我这嗓子都疼，白天还能好一点，一到晚上更严重了，往下一躺，咔咔咔咔咔咔不停的咳嗽，气都上不来了，没办法，搞得我每次睡觉的时候，我就把我这脑袋呀垫得高高的啊，那个气才能稍微上来点，就这样睡着以后不大一会儿吧就给咳醒了。
2: 咱们所有老年人呢其实都有这样情况，我今天讲了就是免疫应激反应、
3: 嗯、
2: 随着外界环境啊，我们会出现呢不同的症状，有的一入秋就犯病，有的开春犯病，有的入伏开始犯病、嗯，尤其啊是秋冬季节更严重，腰腿痛了，关节痛了，各种啊病毒进入到嗓子里就会引起呼吸系统疾病，而且呀、啊、更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也会突发。所以对这些情况，我们吃再多的药啊都不如调一次免疫。
3: 是是是，我这就是免疫力低嘛、
2: 嗯、
3: 其实我也想尽各种办法就想提高我这免疫力，吃东西的时候我都特别注意，
2: 嗯，
3: 我这就吃有营养的啊，蛋白的，鸡蛋呀，牛奶呀，啥反正我都吃，
2: 嗯，
3: 而且我还吃过蛋白粉，再就是我每天都那个坚持锻炼的啊，我就想把我这免疫力给提上来，但是这时间一长吧，我还出现了过敏的情况呢。
2: 这就是免疫过强了，过敏啊、
3: 哦、
2: 就是免疫功能过度敏感，过度亢进、
3: 嗯、
2: 所以说我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强调这免疫啊不能过强也不能过弱啊、
3: 哦、
2: 一定要做到平衡，只有啊免疫平衡了，我们身体的免疫抗体啊才能对你的感染的炎症病菌进行啊识别标记，然后吞食消除，它不会让免疫抗体啊损伤我们身体。所以对你的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免疫平衡。
3: 以前根本就不懂这些啊，
2: 嗯，
3: 所以也就没有用过好的办法，就我这老慢支，哎呀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种药了，医院呢也没少跑，一到医院吧就是检查化验，然后人家也不跟我说我这到底咋回事，刷刷刷就给我开药，有止咳的，有祛痰的，还有消炎的，还有那什么支气管扩张的，
2: 嗯，
3: 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的，一开就开上好几种药，这吃上吧确实能管点用，
2: 嗯，
3: 可是这药劲一过吧，该咳嗽还咳嗽，后来我还看了不少的中医，也没少吃中药，但你看还是这样子，这些年反正我只能硬忍着啊，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2: 再好的药啊都不如调一次免疫。你这情况啊，我们说就得用上啊白金护盾，因为它是免疫抗体合成的，是全球一个免疫抗体的原料，它在进入身体之后啊直接会进入到血液和细胞当中，然后呢合成免疫抗体，当有了这些抗体，它们就开始对附着在呼吸道

0: 气管的所有的炎症病菌进行标记，然后抗体呢就开始进行吞噬，将所有的炎症细菌病毒消除。这时候啊，你最先改善就是呼吸道通畅了，咳嗽减少了，而且当免疫抗体合成免疫平衡之后，你就再也不用担心呐、反复的细菌病毒感染，因为有多少细菌病毒就会有多少啊抗体来消灭它，换季的时候也不怕病啊再复发了。
1: 哎呀，那可真的就太好了。那孙军，这啥时候你能给我们带来？我现在就想用上，你赶快让我少造假嘴巴。
0: 这次啊也正好赶上香港大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哎，我们大家呀就有机会呀接触到白金护盾了，我们呢能给大家带来，所以别着急，等有了消息啊，节目中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好好好，那随着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谢谢您了啊。
0: 啊，那好，再见啊。
1: 哎，谢谢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抗体是人体的抵抗力，它可以快速的对病菌、炎症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并且吞噬掉。但是老年人啊，抗体数量不足，免疫力低下，这就等于给病菌开了绿灯了，无法识别和吞噬病菌，人就会反复感染以及病变。而美国白金护盾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了短肽结构，达到了免疫细胞的利用，一天一粒儿可以满足一天的抗体需求，去识别吞噬病原体。所以像是反复尿路感染、肺炎、肠炎等反复感染的，包括结节、肠上皮化生、增生、包块、怕病变的，大家一定要把白金护盾用上，恢复免疫是保平安简单效果好的方法。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苏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苏主任，今天吧就听你讲了，就是美国那个白金护盾。
0: 对。
3: 我以前吃过。孩子吧去香港给我带回来的。吃完的效果。
0: 能吃上白金护盾哪、真挺幸运。香港啊作为全球的好药枢纽，全世界好产品呢都汇聚到的地方。咱想用上。直接方法就是去香港。这次我们正好赶上香港大房周年庆，开展了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机会给大家大量供应，平时是没有的。
3: 可不嘛，咱们想用上就是能吧哈，去香港花费大吧咱不说，关键是能不能买上你不一定啊。
0: 对，
3: 你上次我用完之后，我儿子吧上香港去买嘛，都没买到，你要等等说没有货了。咱老百姓想用上好药，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0: 确实这样，想要用上好药很难。这白金护盾在香港啊都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它现在全球一个能做到免疫平衡的产品。你看香港人保定意识多强啊，好东西都抢着用的，只要有了白金护盾大家都去抢购，你能够用上的很不容易的。那你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
3: 我是老寒腿
0: 啊，
3: 小时候吧家里条件也不好啊，从小帮家里干活，就那时候吧这天比现在冷多了，你说风又大，完这风还硬，就感觉吧这风就能刮进骨头缝里头。我从那以后就有个老寒腿，这才遭罪呢，就这个老寒腿的，阴天下雨再带点风，你说我这腿吧就开始疼啊。等到入秋以后呢那就更晚了，一到晚上吧哈就没有舒服的时候，穿着大棉裤也不管用，还得拿着盐袋就热敷，好像舒服一点。后来吧我这不用上白金护盾以后，我这腿关节它不像之前那么嗖嗖的冒凉风了，就好像吧有啥东西它给挡住了似的。
0: 嗯，对，这个你感觉就是白金护盾的免疫抗体给它挡住了。你想一想，腿关节啊外面就是一层皮，压根儿挡不住风寒湿邪，要是能挡住的话咱就不得老寒腿了。所以能挡这些风寒湿邪的只有免疫抗体，年轻的时候抗体足，哎，能够挡住风寒湿，所以不会啊变天就感觉腿关节痛。现在抗体不足了，外地稍微有点变化，

0: 马上啊就能感觉到。这种情况啊，咱们抓紧把白金护盾用上，它是个免疫抗体合成原料，我们身体想要产生抗体就离不开它，所以说当你用上以后就会有抗体形成，就会挡住风寒湿。
1: 你说的还真是的，你看我一共吃了大半年的白金护盾，我就发现我的腿的情况吧减轻的太多了。
0: 嗯，
1: 之前的膝盖就跟针扎的似的那么疼，那骨头缝也都跟着疼，但是现在这针扎的感觉没有了，就没有那么疼了。
0: 嗯，
1: 阴天下雨啥的稍微的疼那么一下，一会儿吧它就好了，全能忍受了。我现在都敢出门了，就要是放在以前我都想都不敢想。
0: 白金护盾呢，我们说它的成分呢就是合成免疫抗体的原料，有了这些啊免疫抗体，你自身对抗外部环境对抗风寒湿的能力就能加强，这时候啊这些邪气进入不了身体，就不会再刺激到骨头，自然就不会出现疼痛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抗体足了，哎，免疫功能正常了，这些应激反应就不会再发生了。
1: 是啊，这以前也吃了不少的药啊，就是没有这个白金护盾。我也吃过就是提升免疫的药，也吃过蛋白粉，吃完以后啊就发现这尿蛋白含量还真高了，医生吧就要停一段时间，打那以后哈，我就再也没敢吃这个蛋白粉了。
0: 那你用白金护盾有没有这种情况？
1: 这个吧，施主任，我不瞒你说哈，我真的有这方面担心，但是我去检查了没有出现过就是蛋白升高的情况啊。
0: 因为白金护盾呢，它是短肽结构，是适合人体的，只要进入身体之后就会被吸收，全部都产生免疫抗体，没有任何残留。而蛋白粉不同，它是长链结构，不容易被吸收利用，在代谢过程中就会产生蛋白质垃圾
1: 啊。那我更得长期的去吃这个白金护盾了。
0: 嗯，
1: 对我的病也好，还没有副作用，做啥我得再用上点儿。你要是给我们带来，一定得给我留一份。
0: 好的，没问题。我们这两天呢正好赶上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白金护盾这样的号啊都会借这机会给大家带来。关注这几天的节目啊。
1: 好，
0: 那好，再见。
1: 哎，再见了，孙主任。
2: 好，再见。每到换季啊，门诊都挤满了老年人，大家的身体没有办法应对四季的变化，核心就是在于免疫，所以吃再多药啊都不如把免疫调好。免疫平衡是帮助老年人实现一年四季安康好的方法。美国白金护盾作为一的口服生成抗体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迅速吸收，进入人体之后第一时间生成免疫抗体，达到平衡免疫，让咱所有的老年人啊轻松应对任何外界变化。无论春夏秋冬，抗体都充足，可以让你不发病不犯病不遭罪。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防溺水请记牢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5: 在线，
3: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随着我们国家这个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呢，阿尔茨海默病这个词儿，原来可能很多人都对它很陌生，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啊。但是呢，现在这个词却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那么，阿尔茨海默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仅仅只是记性不好吗？作为家人，我们应该如何早发现、科学的去应对？其实，在这后面啊，也是充满了困惑与挑战，特别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讲。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雷申主任啊，为我们系统的揭开阿尔茨海默病的面纱，带来一份权威的家庭应对指南。李主任您好。
6: 好，主任好。
3: 嗯，
6: 大家好。
3: 哎，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够把李主任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当然李主任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新朋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李雷申主任。
7: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李雷申，河南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河南省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委员，河南省解剖学会神经感染与免疫分会委员，河南省康复医学会睡眠障碍康复分会委员，郑州市医学会老年认知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睡眠分会常务理事，擅长神经系统疾病，如缺血性脑血管病、认知障碍、帕金森病、周围神经病、头痛、头晕、情绪障碍等疾病的诊治。
3: 好的，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要提醒我们的朋友们，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还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啊，搜索名医在线的全拼，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那么这样呢也可以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您加入到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微信群里留言告诉我们。那么其实今天我们谈到阿尔茨海默病之前，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
6: 嗯，
3: 也是临时想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今天在这个做节目之前呢，为了确保我们节目的这个顺利的直播，那李主任很早就到达了我们的节目的直播现场啊。李主任也在说，如果提到一些专业的科室，你像这个心内科，大家顾名思义，哦，心脏病可以去，对吧？那么神经内科，或者中医院的叫脑病科，大家一听这名字，哦，这个脑血管有问题就可以去。那么 老年病科，这个对于我们很多的普通人来讲会觉得似懂非懂，
6: 嗯
3: 啊，特别是因为有一些这个医院不具备这样的实力的话，他还没有这个科室，
6: 对
3: 对吧，
6: 对
3: 啊，那么大家觉得可能，哎呦，可能是老年人都可以去，但是啊，我觉得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李主任和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啊，咱们老年病科到底服务于哪些人群，换句话来讲啊，出现了哪些问题可以考虑选择咱们老年病科，好不好，
6: 嗯，好，
3: 嗯，
6: 哎呀，谢谢主持人给我一个机会啊，让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老年医学科的一些基本的概念。我们老年病科呢，就是我们现在专业的叫法呢，叫老年医学科。
3: 哦，老年医学科。
6: 对，嗯，其实呢，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
3: 嗯，
6: 这也是我们国家和政府呢，对我们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对我们老年群体的健康，
3: 对，
6: 所做出的一个积极的一个努力和转变。
3: 嗯，
6: 在我们老年病科呢，其实我们是一个小综合的一个科室，我们既能看呼吸的疾病，又能看消化的疾病，我们还能看内分泌以及心血管，包括我们神经内科的很多的疾病呢，其实在我们这儿都有专门的专业的团队的这些医生都在。同时呢，在我们老年病科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就是这一个病人，特别是老人，很多的老人他是同时存在多病共存啊，
3: 对，
6: 多药共用这种情况，
3: 是是是
6: 啊，
3: 嗯，
6: 而且他可能身体的条件也比较虚弱，
3: 对，
6: 住到任何一个单独的专业的科室呢，可能都不足以把他的问题处理得特别好，所以我们老年病科呢，就相当于我们用各个专业专科的医生啊，专业的力量来给他做一个综合性的支撑和评估和治疗，
3: 哦，
6: 这样对他的预后呢啊，应该会更好一些。
3: 好的，其实呢，当您走进这个我们节目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就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你看咱们老年病科，你看心脑血管，这咱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吧？但有的人这个心脏有问题，咱们去心内科就行了呀。那么我们老年病科有哪些自己的优势，有哪些核心的竞争力呢？其实这个刚才李主任已经和大家讲到了。其实我就

0: 然想到啊，那前段时间呢，我有一位这个同事啊，家里也是这个老人住进一某家医院的这个精神心理科，因为当时老人失眠嘛，有点焦虑这种，然后一直说腿疼，结果过了很长时间啊，这个才有医生发现原来是一个带状疱疹。
1: 嗯，
0: 就是咱们现在在各个学科就专业性非常强的同时，那针对老年人这个特殊的群体，特别咱们老龄化的这个时代，是吧？老年人，您刚才提到了异体多病，这可能就需要我们既有专业的这种能力，同时呢又有具备一个全科的这种医学素养。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选择咱们老年病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那没错，我们既有专业的专科的医生在，我们还有一个小综合的医疗团队在。
0: 没错啊。那么其实啊，说到了这个问题啊，既然咱们今天谈到了关于老年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很多人的传统观念里啊，觉得人老了这个记忆力变差是正常的啊，或者说呢，咱们有一个词儿，当然可能老年人不太爱听啊，叫做老糊涂了啊。哎，那么咱们谈到阿尔兹海默病的时候，当然现在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媒体，大家也可以了解到一些一星半点的信息吧。哎，在阿尔兹海默病当中呢，可能一看，哎，它的表现也是健忘。那么问题就来了，很多的朋友会问，像今天我们来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编辑还问啊，阿尔兹海默病跟咱们普通的这个健忘是吧？它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1: 对。这个其实是经常被大家问到的，因为我们现在在门诊上还是在病房啊，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阿尔茨海默病这个病人的群体啊，其实越来越多了。
0: 嗯，
1: 这也说明随着我们老龄化社会呢，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啊以及确诊率，包括这个群众的就诊率也是比以前多了很多。大家经常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他容易忘事啊，那是不是就是因为年龄大了老糊涂了？其实我非常想在这里呢和大家明确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就是阿尔兹海默病呢它是一种疾病，它是这个大脑呢发生了病理性的改变导致的，这是一个需要管理需要治疗的疾病。但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偶尔的忘事呀，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良性的和年龄相关的一个健忘，它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首先要从观念上的转变迈出我们行动的第一步，我们只有认为很多的老糊涂了这些老人他不是正常的糊涂，而是他很可能患上阿尔兹海默病，我们才能更好的做好科学的应对这一个疾病。那么什么是阿尔兹海默病呢？那我们在这里呢，我其实也非常的愿意和大家打一个比方。
0: 太好了。
1: 我们的大脑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功能特别齐全、结构特别这个合理的、
0: 复杂精密的，
1: 对
0: 吧？
1: 精密合理的这样一个中央图书馆。我们每个人这个一生里面，你所学到的知识，你掌握的这些技能，都像一本一本的藏书一样，
0: 都
1: 储存在我们中央图书馆的书架里面，而且是不是越存越多？
0: 对，
1: 随着我们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但是这个如果它日常的运行久了哈，偶尔出现一本书，放错了书架，或者说偶尔出现你这个找不到它的索引卡了，
0: 就遗失了或者没还回去，
1: 对，你就是可能这一会儿你找不到这本书了，但是经过你的回忆，经过别人的提醒，你很快就找到了这本书。那这个是一个良性的，对吧？如果说他在如果说他在阿尔兹海默病这个病人里面呢，他就是不光是日常的运营时间久了导致一些偶发的这种事件，他就是相当于咱这个图书馆里面进入了两个破坏力特别强大的破坏分子。我们医学上也有两个词，一个呢就是白带样蛋白斑块，一个呢就是套蛋白，我们这是两个比较专业的学术名词哈，当然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破坏力比较强大的破坏分子。这个白带蛋白呢，它就相当于比较粘稠比较的这种固执的像胶水胶块一样的东西，就阻塞到了我们图书馆的通道上走廊上。
0: 您看这样吧，李主任啊，因为马上要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刚刚您谈到了，首先第一点，我们大脑这个图书馆，我们一生储藏的这种知识都在里面，但是两个坏家伙把我们的这个图书馆给破坏 了，
1: 对，
0: 是吧？这一部分书架可能整个的把它给销毁了，那么这就是阿尔兹海默病。那么阿尔兹海默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它为什么破坏力这么大啊？它背后的这种病理机制，关于

0: 这个问题稍后我会请李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么提醒大家啊，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有关于这个神经内科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我们今天和您谈到的阿尔茨海默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
1: 来。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2: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2: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2: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小时候，小伙伴拉我下河游泳，笑死我根本不去，水库池塘与江河，私自下水危险多。小时候，小伙伴邀请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游泳，笑死我根本不去，他们转了一晚上，根本找不到回家的路。小时候，小伙伴在水里溺水向我求救，笑死我根本不去，赶紧去找大人，大人把他救上来，他挨了整整一学期的批评。家长和小朋友们要注意，防止溺水。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每天保证7小时优质睡眠，能让瘦素分泌增加。22点前关闭电子设备，卧室保持全黑环境，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和进食，可以喝温牛奶助眠。长期熬夜会导致皮质醇升高，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如果夜班无法避免，建议固定作息时间，并用遮光帘营造黑暗环境。优质睡眠能让人第二天减少15%的高热量食物渴望。睡眠不足会降低瘦素水平，同时增加胃饥饿素水平，从而导致人们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增加。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身体好坏终究要靠自己上心，
8: 走，锻炼去，加强运动，身体棒。
9: 哎呀，10点了，不熬夜，睡觉。
10: 最近感觉身体乏力，食欲也不好。
7: 少熬夜，忌重油重盐，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不适及时检查，牢记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11: 掌声！
12: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3: 喂，您好。
1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4: 我想咨询一下。
12: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播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 副主任医师李雷申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啊，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关于常见的老年病的问题，或者是关于神经内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刚才我看到啊，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来自于郑州的史先生啊，是已经拨通我们的热线了，正在线上等待。史先生呢，想要替自己的老伴儿来咨询啊，我们来听一听史先生的电话啊。史先生您好，久等了。
11: 能一会儿吃吗？
0: 您好，您好，史先生，这样啊，您的声音我们听到了，现在呢，您的热线呢也已经接近了直播间，那么把您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先简单的跟李雷申主任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1: 郑，
15: 你好。
11: 他走也管走，走这身体也差不多。
0: 嗯，
11: 他都是有一个忘的快
15: 啊、哦，容易忘事
11: 儿。忘的快了，人家吃吧，他说他没吃嘞。
0: 哦，会有这种情况。
15: 那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你发现有多长时间了？
11: 他去，结巴的呀，哪个来中疼的？
0: 咱们这样啊，因为这个史先生呢可能是这个上了几岁年纪
15: 啊，
0: 这个而这个听力呢可能有点问题。这样，史先生，刚才呢李主任问您啊，发现您老伴儿这种忘性大的情况，这大概有多久了？
11: 好几年了。
0: 哦，好几年了啊。那么发现这种情况之后，有没有到医院去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这检查结果怎么说？
11: 也没给他检查过，反正我是没断给他买药。
0: 哎，有一点啊，因为刚才我们的电话编辑非常的细心，就您和我们电话编辑沟通的时候提到了一点，说老伴儿有脑萎缩的情况。
11: 啊，就是脑萎缩。
0: 啊，那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检查的一个结果嘛。
15: 啊，你是做过给他做过头颅 CT 啊，还是头的核磁共振呢？做过检查没有？
11: 没给他检查过。
15: 啊，没有检查过。
0: 嗯，
15: 那你们吃的是啥药呀？给他？
11: 那你把
15: 药名还能记得不？
11: 类类药补药啥嘞？
15: 哦，记不清楚了。
0: 一些补药，估计是类似于一些中成药啊，一些这个滋补的这种营养品呐、啊，可能是这些东西。
15: 那我觉得您这个电话打进来，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他是确实有好几年的记忆力下降呀。
0: 对。
15: 还是比较符合我们说的老年痴呆的表现。
11: 啊。
15: 最好能去医院来看一看吧，来咱们神经内科的门诊看一看。在咱们当地的神经内科门诊就近也可以。
11: 要能多少费用啊？能知道啥样程度啊？
15: 我觉得还是我们先把病情搞清楚，因为他有些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病。
0: 首先也知道是什么问题。
15: 对，他有些他可能不是阿尔兹海默病。
0: 对对。
15: 我们先把诊断搞清楚，然后后续的治疗的方案呢，以及他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大概以及您所关心的费用的问题，可能都会跟你说的比较明白了。到时候，
0: 而且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和大家讲啊，就是我们当出现了一些健康问题的时候，一开始可能咱们没有太关注，
15: 嗯，
0: 是吧？慢慢的，哎，发现一些问题了，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没有及时的到医院去治疗，那么这样拖的时间久了之后，这反而是给后来的这个治疗可能会增加一些这个困难，
15: 对
0: 吧？包括咱们这个经济上的这种花费，是吧？你拖得久了之后，这就不好办的话，可能花费也会增高。
15: 没错。
0: 哎，那么这样呢，还是提醒史先生，因为这是一位来自于咱们郑州的朋友啊，及早的带着老伴儿啊，咱们到神经内科或者说老年病科做一些相关的专业的检查。那么，与其关注哎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倒不如关注咱们现在到底是个什么问题，需要做哪些检查。我也特别想要请教一下李主任，像咱们这位史先生老伴儿的情况，咱们如果到了医院去之后，哪些检查可能是我们首先考虑有可能需要去做的，我们给一些提示、
15: 嗯、
0: 好不好、
15: 嗯、第一个呢，我觉得应该就近啊来医院的神经内科，或者来我们医院的神经内科，包括老年医学科都是可以的。
0: 嗯
15: 啊，首先我们还是先建议做一个头颅的核磁共振，以及做一个认知相关的量表的筛查。
0: 哦，
15: 这个是医院专业的量表的筛查、
0: 哦、
15: 啊，还是很有意义的。
0: 嗯，行，刚才提到了啊，需要有一个量表的筛查。
15: 对。
0: 那么换句来讲，这最起码得面诊是吧、
15: 嗯？
0: 医生根据这个老人的情况，可能有一些专业的量表，需要这个家人呢，或者说这个病人本人去填这个量表，然后根据这个评估的情况给我们下一步一些指导、
15: 嗯、是的，
0: 行，
15: 是要面诊的。
0: 好的好的啊，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啊，史先生，也希望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行，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咱们谈到了阿尔兹海默病啊， 这种疾病对于我们的这个大脑的破坏是非常大的。那么它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破坏我们的大脑啊？背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理机制？那么李主任和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吧。
15: 好的，主任，简单的一点。

0: 神经递质的这种通道被阻断了，
1: 被阻断了，
0: 或者是被影响了，
1: 这树拿不出来，
0: 它这个信号传递就受影响了。第二个蛋白呢叫涛蛋白，涛蛋白呢它就相当于我们传递书籍的这个轨道一样，
1: 哦，
0: 你这个轨道变形了，扭曲了，也是被破坏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即便是这个传递源还可以，信号还可以，但是轨道不行了，它也是传递不过来，
1: 对，
0: 所以导致我们的大脑的功能呢被破坏，就相当于我们图书馆里边的书籍一片狼藉，甚至会被彻底的损毁，这就产生了记忆力下降呀，啊，计算力下降呀，出门找不到家呀，等等的各种各样的症状嘛，阿尔兹海默病就这么来了。
1: 其实呢，咱们明白这个疾病的本质之后啊，对于很多的朋友可能来讲，最关心的啊，就是那我怎么能够发现它，或者说怎么能够做到一个比较早的发现啊？那么能不能请您结合在临床当中啊，您遇到的一些这个病例，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啊，咱们国际公认的早期的预警信号具体有哪些？
0: 好，这里呢也有一些我们临床上的一些经验呀，我们把它概括成我们对阿尔兹海默病早期的识别的信号，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在这里呢给大家阐述一下啊，希望对大家对阿尔兹海默病的了解以及早期的识别筛查有些帮助。首先第一条呢就是记忆力减退啊，我们说记忆力减退是阿尔兹海默病发病最早的症状，当然也是最常见的症状，
1: 就是大家最熟悉听说最多的一个症状，
0: 对，比如说他自己的东西随手一放找不到了，水杯啊，钥匙呀，手机啊，银行卡呀，身份证啊等等，就各种遗忘，
1: 对
0: 啊，甚至有的他严重的那昨天晚上吃的啥饭也忘了啊，甚至更严重的昨天晚上吃饭没吃饭也是
1: 忘了
0: 记不清楚了，所以这是第一条呢，最重要的就是忘事啊，特别是近视遗忘。为啥说近视？因为好多家属说，哎，那他年轻的时候他的事记得特别清楚，
1: 长期记忆记得很清楚。
0: 对，我们说这个，我们主要这个遗忘主要还是针对近视遗忘。
1: 好的，就最近
0: 发生
1: 的
0: 事，
1: 像刚才这个朋友说的，吃过饭非得说没吃，
0: 对，
1: 这可能就是他的一个表现。
0: 对，恰恰他的很多的病人呢，他的远期记忆还在，
1: 是
0: 啊，他年轻的时候记得很清楚，
1: 过去的事记可清楚。
0: 但是这不是说你说他脑子好用，记忆力没问题的一个指标。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下降了。他做的很多的计划。他本来想干一个什么事儿，他现在他做这个计划做不成了，他规划制定不成，比如说算账买东西，然后他有几千块钱我准备买这，但是他现在他这个账算不成，而且他可能也没有办法把这个事儿捋清楚。
1: 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他做饭做得很好，但是有一天发现他做饭的时候忘了放盐了，忘了放调料了，甚至有的时候忘了放油，忘了加水，忘了关火，
1: 就是他过去很擅长的事儿，现在做不了了。
0: 对，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降了。
1: 还
0: 有一个就是已经比较熟悉的事情，技能现在完不成了。比如说使用遥控器吧。我们各种家里边有各种各样的遥控器，以前他还可以用遥控器啊，电视换个台呀，啊，给孩子选一个节目呀，那都是没问题的。但是现在他好像搞不定了。这也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对时间对地点产生了困惑，搞不清楚现在是上午还是晚上，搞不清楚现在是几点钟，你要带他去一个地方他不知道你带他去哪了，这是对时间地点甚至是季节都产生了困惑。还有一个就是对这种空间，走楼梯的时候可能就容易踩空，
1: 哎呦呵，这就很
0: 因为这种空间判断有问题。
1: 是，
0: 还有的人呢就走路的时候在家里边他老是会碰门或者碰一个椅子碰一个桌子角，这种就是他对空间的判断产生了问题，他觉得他离他还有一点距离，其实他已经要撞上他。
1: 那么除了这些表现之外，还有哪些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病给我们的一些警惕的一些这个信号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稍后我也会请李雷神主任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再来详细的阐述啊。接下来呢又是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5。

0: 六，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水流比较急，水下有水草淤泥，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不要和小伙伴私自跑去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安全玩水，健康玩水，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
3: 民意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的医师李雷申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您有关于神经内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我们和您聊到的关于老年痴呆、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是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其实谈到了这个疾病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我们去了解它往往都是从最直观的，比如说它的一些症状啊，它的一些所谓早期的信号。那么刚才呢，李雷申主任您和我们介绍了阿尔茨海默病的可能的一些早期的信号，咱们刚才谈到了关于这个空间感的一些这个能力的下降，
4: 对，
3: 是吧，可能会碰到门啊，碰到什么别的地方，
4: 碰到桌子，碰到门，
3: 是。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表现之外，还有哪些表现呢？
4: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谈。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表现呢，就是语言功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3: 说话出来、
4: 比如他找词儿困难，说着说着卡壳一下，他要需要想一想他想表达的这个词怎么叫。
3: 比如我想说李雷申主任就很英俊，但是这词儿我想不起来了，
4: 对，类似于就这种情况。比如说，但是咱们说呢，大部分他都是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像水杯，给我拿那个喝水的东西，
3: 那个啥，就想不起来那个
4: 能喝水。
3: 哦，
4: 但是他这个水杯这个名字叫不上来。
3: 好的，
4: 手机也一样啊，能打电话，
3: 把那个给我拿过来。
4: 是的，这个其实是非常容易常见的，但是也比较容易被忽略，他以为就是他一时大脑短路了。还有一个就是书写，有的书写上他也会出现问题，写字越写越小，越写越斜，甚至说有些字他不会写了啊，这也会出现。还有就是比如说日常一些东西它会放错地方，放到不合适的地方。这个放错地方不是像咱们正常的平时比如说咱的钥匙呀、手机啊，可能就这么随手一放。
3: 对，
4: 这不是，这个你也可以说是放错地方。
3: 对，
4: 但是它这种放错地方呢，就是把东西放到不合适的地方，比如说你把遥控器放在了冰箱里面，你把手机放到了洗衣机里，
3: 放鞋里头，
4: 放鞋里面。没错，
3: 对，
4: 就是放到了不恰当的位置，这都叫放错东西。并且呢，他通过自己的回想和回忆还想不起来，别人给他提醒之后他还不承认，甚至会因为这个产生生气啊、矛盾呀、甚至说争吵。

0: 因为他觉得你挑剔他，
1: 对你这你招招毛病，
0: 对对对，是的。还有一个呢，也比较重要，就是叫他的判断力出现下降。
1: 哦，
0: 比如说以前他是脑子比较特别清晰啊，有自己的思路和判断，但是他非常容易的就被电话诈骗呀，或者其他的这些情况呀，被上当受骗，可能是轻易的把他的钱都给别人了，
1: 就判断能力出现问题了。
0: 对，还有就是冬天里面穿短袖，夏天里面穿外套，
1: 哦，不知道冷热了。
0: 对，对空气、对气候、天气的判断也失去了，啊，包括还有对这个时间，早上啊晚上都不太合时宜的这种时间判断出现问题，这都是比较常见的这些症状呢。还有就是意大利呢，就是退出了他日常的生活还有工作的这种圈子，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他的工作，他在他的生活里面呢，他经常因为他的一些反应下降、记忆力下降呢，啊，产生一些挫折，他有这种挫败感，所以干脆他就不愿意出门，不愿意下楼，不愿意交际，啊，退出了日常的这种生活，和社交活动，啊，这也是逐渐伴随出现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症状。最后一点呢，就是他的情绪和性格也会发生改变。比如说以前非常大方，对人非常客气，啊，见人非常有礼貌，这样一个老人有一天变得非常非常的抠门，然后对人呢特别的淡漠，漠不关心，甚至说可能会有各种猜疑、攻击这种行为，啊，我们都见过有一些老人哈，我们都门诊上都现实见过的，家庭条件也不错，在儿子家或者在姑娘家住着，
1: 是
0: 每天下楼遛弯，捡瓶子、捡纸盒，
1: 对，下次捡纸箱子，捡旧家具，
0: 对，捡过之后回去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且还不许任何人碰。
1: 对对对，
0: 那这就属于行为异常，
1: 是，
0: 我们就要警惕了。这种他已经不属于咱们说的勤俭持家了。
1: 没错没错，其实呢，当这个患者出现这样一些表现的时候啊，可能有一些人会不理解，即便是亲生的这个子女，你时间久了之后，可能也会有些不理解。但真的在这儿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这不是这个老人的错，是吧？他是一个病人，他是生病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它作为一种疾病去对待，去进行这个治疗。但是说到这里呢，我又有一个疑问啊，因为您刚才提到，当然有一些表现是非常明显的，你说东西这个放错了地方，或者过去已经掌握的很熟练的技能现在出现了问题，是吧？甚至是对于空间的时间的判断啊，对于冷热的判断，这明显是超乎我们平时的认知的，这大家可能能够反应的比较快啊。但是他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提笔忘字啊，或者偶尔的你说一张嘴，这什么东西来着忘了，可能大家想想啊，包括我这东西随手一搁，我没操心搁到哪儿了，这些表现可能往往很容易被忽视。但是你有的时候呢也不能风声鹤唳，是吧？你出现这问题马上就到医院，大夫我是不是有问题，咱也没有必要这样去这么揪心啊。问题来了，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些信号它非常的实用啊，但是咱们要决定比如说是不是需要带家人到医院之前，咱们自己有没有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比如说，啊，可以像量血压一样啊，对咱们的这个认知做一个初步的筛选呢？你要不然您说我突然之间忘了，我刚才我手机忘哪儿了，我也以为我有病，咱们全跑到医院去，这咱医院也吃不消啊，是吧？
0: 对，我们有一些非常简单的适合咱们家庭操作的量秒筛查，其实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两个。
1: 好
0: 啊，就像我们发现你可能有一点头晕头痛，你怀疑自己血压是不是高了一样，我们可以拿个血压计先自己在家量一量啊。我们常用的有两个量表，第一个呢叫 AD8 啊，叫早筛量表。这里面大概呢有几个问题，就是他会提问，哎，你最近记忆力容易不容易忘事啊？
1: 是
0: 啊，你最近学习新东西你还能不能学会啊？你最近还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东西啊？那你知道现在是几月几号或者几点了吗？你知道现在咱们是什么到什么地方了吗？出门有没有出现过迷路呀？你现在还能不能学会一个新的技能啊？等等，就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完全可以照着这个量表，我们给我们的老人
1: 来提问，
0: 我们就像我们日常聊天一样，我们不要搞得那么严肃啊，就在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氛围里边呢，给老人聊一聊。然后我们如果发现他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你都怀疑他有一些问题的时候，这其实就是带着老人来我们医院面诊的一个标准。
1: 好的
0: 啊。第二个呢

0: 一个可以具体更可以具体操作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说画中实验。
1: 哦，画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实验。
1: 嗯，
0: 就是我们准备一支笔和一张白纸其实就可以了，你告诉老人你能不能给我画一个钟表。
1: 哦，
0: 钟表上呢标注上它每一个小时的数字。
1: 嗯，
0: 然后呢您再标注上11:10。
1: 哦，就说一个、
0: 这个、时间。
1: 哦，说个点儿，
0: 对，
1: 让老人画，
0: 对
1: 吧？哦，
0: 对，这个呢我们最后可以看看，首先这个钟表画的圆不圆。
1: 嗯，
0: 第二个12345 这样的数字标的对不对、
1: 嗯、
0: 有没有在正确的位置上。
1: 对，
0: 第三个时针和分针对不对，
1: 是
0: 有的它是两个针但是它长短不一样。
1: 对，
0: 第四个是不是11:10，
1: 是不是我要求这个时间，
0: 对，
1: 是吧。
0: 我们根据这个呢就可以大致的判断这个老人呢他的记忆能力，他的执行能力，他的判断能力、
1: 嗯、
0: 他的视空间能力、
1: 嗯、
0: 这些呢通过这一张简单的一个图我们都大致可以了解他这几个主要方向。
1: 太好，
0: 非常实用，
1: 这很实用啊，确实是老人画一个钟表、嗯、是吧，咱们能了解到很多的情况。
0: 是的，
1: 哎，那么咱们假如说啊，比如说咱们通过刚才您提到这个筛查啊、觉察到了风险，或者说啊现在真的有必要带着这个患者到这个医院去进行治疗了、
0: 嗯、
1: 但在这个时候我知道啊、嗯、很多的朋友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会阻碍他去面诊。你像我们刚才那位拨通热线的朋友发现了这个老伴有问题了、
0: 嗯、
1: 但是哎呦很担心啊，这个病严重不严重啊，是吧，不敢去。那么在这时候啊，很多家长很多这个家属可能心里会很忐忑，也不知道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我觉得这种这个心情咱们是能够理解的。那么我也很好奇啊，李主任能不能揭秘一下啊咱们专业的这个诊断流程啊，需要做哪些检查啊，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作用。
0: 嗯
1: 啊，
0: 好，其实我们就和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来我们医院面诊之后我们要发生哪些事情、
1: 哎、
0: 我们做的流程有哪些、有必要呢打消一下大家的顾虑。
1: 是，
0: 其实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首先是医生面诊的时候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们要详细的问询问他的发病的病史。
1: 哦，
0: 啊，就是他从发现有一些早期症状苗头的时候我们开始问起，我们要问整个的演变的一个过程，有哪些症状加重了，有哪些症状是后来出现的，有哪些症状是又最近加重出现的，我们要
1: 问这个其实很专业
0: 先后的顺序以及它的症状的变化要搞清楚。
1: 嗯，
0: 第二个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我们还有一些非常专业的量表，刚才我们讲的是在家庭操作的一些早筛量表，我们还有一些医学的更加专业的这种标准化的这个量表。
1: 嗯，
0: 其中有两个叫 MSE， 这个叫简易精神状况啊这个评估量表，另外一个呢还有叫蒙特利尔，我们叫蒙卡量表，蒙特利尔呢叫认知啊评估量表。这两个量表呢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并且呢它是一个相对容易一些，一个稍微的难一些，就像我们考试试卷一样。
1: 嗯，
0: 给它做一个相对量化的一个评估，我们根据这个两项结果呢我们来决定下一步要给它做哪些检查，就是我们说的第二步。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给他做一些内科相关的检查，要排除除了阿尔茨海默病以外以及其他的这些常见有可能影响咱们记忆啊反应的这些疾病，比如我们看看他的甲状腺功能正常不正常。
1: 嗯，
0: 那有的病人长期加减他就会反应迟钝的，记忆力下降，迷迷瞪瞪的，走路也变慢了，整天也没有精神，也会的。还有些呢他可能因为营养不良进食少或者说严重偏食啊，甚至有些可能还做过胃的这种手术啊，切除手术，整个的营养吸收比较变差，这种严重的维生素 B12 缺乏也会导致认知下降，甚至还有一些少见的免疫相关的脑炎，
1: 哦，
0: 或者说以前脑袋碰住了，他慢慢的当时没有出血，后来慢慢的渗血了，
1: 嗯，
0: 形成硬膜下的一个血肿，它也会影响到认知的。
1: 嗯，
0: 像这样呢我们需要做一些综合性的检查来评估评估，这些综合的检查的意义是什么呢？它有些是能治的，有些是可逆的，经过治疗可以回到以前的起点的，这个特别有意义。
1: 您这么一讲啊，我这么一听，我有点懵，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可能，比如说有的朋友有经验的会说啊，你说你是不是冠心病？可能咱们需不需要下支架？是吧？咱们做一个造影，
0: 嗯、
1: 是吧？一个检查咱们就搞定了，
0: 嗯、
1: 就很清楚了、
0: 嗯，
1: 是吧？有所谓的这种金标准。
0: 嗯、
1: 但是您刚才提到的，咱们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诊断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专业性也很强，而且整个一个综合的一套的检查，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那么其实这个检查是比较 怎么说呢？我这么一听啊，对咱们普通人来讲，觉得哦，还是挺怎么说，挺难掌握的，是吧？那么问题就来了，对于患者以及患者家属来讲，毫无疑问，咱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治，治疗的效果怎么样？另外，咱们一直在强调这个早诊断，早诊断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它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好不好？
0: 嗯嗯，好，
1: 嗯。
0: 早期的诊断它的价值巨大。第一个，早期干预可以延缓它的进程，让它发展的慢一点，特别是它的认知以及日常生活能力，它这个下降的速度呀能慢一些。
1: 哦，
0: 我们是不是可以争取它更多的一个高质量的
1: 生活
0: 的
1: 时间？对对对，嗯。
0: 第二个呢，它能够改善患者的精神行为异常。
1: 哦，
0: 这个精神行为异常，其实如果对于一个痴呆的老人，他可能自己不觉得痛苦，但是他特别折磨他的照护者。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晚上如果不睡觉，特别亢奋，那你这个陪护你也是要陪着一直熬呀，因为你不熬不行啊。他，你担心他的安全问题啊。
1: 对，
0: 他出门了怎么办？他摔倒了怎么办？他走丢了怎么办？所以说对照护者呢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早期治疗的价值还是非常大的，不光是对病人本人的病程的延缓有帮助，更重要的，我们也能够对照护者的照护负担啊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对，没错。嗯，目前国际上以及咱们国内上对阿尔兹海默病啊一线的治疗药物呢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如果对这个病有了解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也知道，我们现在呢主要推荐两大类药呀。第一个就是单萜酯酶抑制剂啊，比如说像多奈派奇啊，很多病人和家属可能也听说过这个药，还有卡瓦拉丁，还有加兰他米，他们三个呢是属于同一类药，一般你要选用就选一种就可以了。
1: 对，
0: 啊，这个一大类的药物呢，相当于是激活我们大脑里面的单萜酯酶的活性，啊，相当于给我们单萜酯酶这个网络呀加油打气。
1: 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想要和大家分享的问题真的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毕竟每一天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我们有很多问题可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真的觉得今天节目最后想请您和大家来介绍。
0: 嗯，
1: 你刚才提到了，因为今天我和同事在聊天的时候，我一个同事就说孩子在学校里面惹祸了，然后呢家长要给人家就赔礼道歉啊，该赔钱赔钱啊，就是处理这些这个问题。但是您刚才提到的，一旦这个老人患上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之后，可能他的认知能力也在下降，他在生活当中也会不断的去闯祸。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经常说小的时候对吧是父母陪着我们长大，那么现在呢希望咱们的这个孩子可以有足够的耐心能够陪着父母慢慢的去老去。但话是这么说，但是有一句话啊，就这个东西在谁身上谁才能真正的体会到那些痛苦。所以我注意到就在之前的这个访谈中呢，其实李主任您也多次提过到咱们要关注照护者，甚至说呢这个照护者健康是也是患者最大的一个保障。那么为什么您会把照护者的这个自我关怀提到一个如此高的这么一个高度？另外您对他们又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咱们今天节目最后您给大家一些意见好不好？
0: 好了，因为我们在临床上见到了太多了，照护者非常的痛苦，而且他的压力也很大，因为这个事情呢自己也很困惑很焦虑很迷茫，当然也很痛苦啊，
1: 对，
0: 很辛苦很辛苦，我们都能看得到。我们说照护者照顾好自己为什么重要呢？因为照护者你的身体的健康，你才能最高程度的保证你被你照顾的这个老人的健康。
1: 嗯，
0: 你自己的身体都出问题了，你怎么能更好的照顾这个老人呢？就像我们在飞机上如果一旦缺氧了，你是不是要先把自己的面罩自己先戴上？
1: 对，
0: 你再去照顾你身体，
1: 先保护好自己是吧？
0: 对，你才有更多的能力去照顾好别人。
1: 是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还要有自己给自己安排一些合理的休息时间，就是自己喘口气儿歇一歇，要不然把自己累崩溃了那老人怎么办？是不是？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个波动性，病情有个波动性，我们要允许接纳自己有些做的不是特别到位的地方。你如果说你时时在责备自己有些地方没有做好，那你这个整个的心理负担也是很大的，时间久了，
1: 是的，
0: 其实也是容易产生焦虑啊，
1: 是的，
0: 抑郁啊，甚至睡眠的问题，
1: 对，
0: 都有可能会出现。
1: 对对对，嗯，
0: 就像我们经常跟说呢，我们就希望大家记住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是照顾的是病人，这个病人所有的症状和表现都是他所患的这个疾病在说话，他说的话不是他说的，是疾病的表达，不是他本人说的话。
1: 是
0: 另外一个共有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去争辩，

0: 也不要去纠正，我们就先共情，然后呢再后转移，我们再把话题转移出去。
1: 嗯，
0: 这是我们作为照护者呢，我特别想和大家提醒的一个照护原则。
1: 好的，好的。当然了啊，咱们这个节目最后还是特别的提醒大家，其实呢也不要就是会觉得很消极或者很悲观。那么有一个自然规律咱们必须要承认啊，就是人慢慢的衰老，这咱们是挡不住的，
0: 嗯，
1: 是吧？就像咱们的这个疾病，可能啊，咱们如果排除其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因素啊，咱们一直不停的在变老，年纪够大，可能都会出现阿尔兹海默病，可能都会面对这样一个疾病。但是刚才有一点啊，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早发现，及早的发现，对于缓解疾病的进展，为患者这个提高生活质量，可以说是有非常非常重大的意义，是吧？一旦发现这个问题，咱们就近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来听取专业人士的建议啊，这个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行，这样今天本来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个很多的这个问题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但毕竟每一天咱们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我们今天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啊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雷申主任今天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李主任，辛苦了。
0: 好，不可以。
1: 这样李主任啊，回头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欢迎您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这个听友来科普医学相关的知识。同时我也特别想问，如果说咱平时有些朋友还有一些遗留问题啊，今天没来得及提问，那么条件允许的话，比如想找您去面诊的话，您的这个门诊时间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非常乐意和大家说一下我的门诊时间。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和每周四，每周两个全天。
1: 好的
0: 啊，
1: 每周三和周四的上午或者下午都可以。
0: 对
1: 啊，
0: 都是可以的。
1: 好，那么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呢也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收听和收看，咱们的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个小时没睡着吗？
4: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咱们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大倒苦水，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3: 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4: 没错啊，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的大脑神经放松，但是我们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忆一天不如一天，血压和这个血糖啊也跟着乱。
3: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呢，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听友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一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150年的安睡方子。
4: 是的，只要您的电话打得够快，花一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整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能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好睡眠呢，从今天开始不再是奢望了。
3: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并不难，但对身体的伤害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都希望您身体里管睡眠的那套系统啊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
4: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啊，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把这祖上传下来的150多年的安睡古方和现代营养学这个成果是结合起来，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用着 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这紧绷的神经啊做按摩，让你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方面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古方药材，从根本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上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您说对不对啊？
3: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的是好，可我试过那么多方子都不管用，凭什么这一回就得信你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皇室玉容服务了太多的失眠朋友，深深知道睡眠痛苦，更苦的是花了钱却好不彻底。出于对这款安睡饮的自信，所以呢提出来

0: 来给大家1元钱来体验。这1块钱不是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让您拿回去真真实实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睡得是不是安稳，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决定信不信我们。
1: 但是丑话要说到前头啊，不少朋友体验后会发现喝一盒就有些改变了，但是失眠不是一天落下的毛病啊。我要是说吃一盒两盒就能彻底断根了，那肯定是在骗您的。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能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所以黄老给咱们定制了一个科学的调理周期。多少呢？100天，3步走。第一个月是安抚期，先帮您把这紧绷太久的神经啊给松下来，让您到点儿，哎，我就困了，就往床上爬。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儿上啊养心血、安心神，把这紊乱的这个睡眠节律啊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的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不靠外力也能自己睡深睡眠。
0: 所以您看，一盒的体验是让您相信自己可以睡着，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实现可以睡好。现在您打进电话，1块钱申领一盒，每人只有1次机会，快递费需要您自理9元钱。如果您说体验一盒不过瘾，那得照着全面调理断根的目的来，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的2.5折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的名额，本档只限10个。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先用这1块钱呢抢到一盒体验的机会啊，接着呢享受这个2.5折的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个皇室玉容老字号想的就是周到，福利确实到位。那个福利到位了啊，咱们的服务更得跟得上。大家听好了，您1元体验的那个一盒啊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了，哎，您30天内团购您还没拆封的产品呢，您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一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0: 话说到这儿啊，所有道理都给您掰开揉碎了，您只需再做一个决定，是继续熬着，还是拿起电话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我想大部分听友都会果断地参与进来了，1块钱拿回一盒价值199元的百年老字号安睡饮，同时锁住2.5折的团购资格，只有10个名额，福利库存全省就240盒，我们优先给愿意用100天把睡眠调理好的听众。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多犹豫1分钟就少一个名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听友啊以为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是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吧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哈，您就撑不住了。这日子久了，脾气是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啊，家里人都不敢往拧根凑啊，这哪是过日子呀，这分明就是在熬日子呀。
0: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神头，更是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呀，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了，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也过得没滋没味儿。
1: 现在呢，您只需要1块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这个找回来啊！这种机会呢，我想啊，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想参加啊。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1块钱就能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呢，赶在前10个来电的朋友啊，还能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有听友说，万一我试了觉得不合适自己呢？很简单，您团购没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我得跟您说实话了，1元体验名额全省240盒，团购库存听着不少，实际上啊，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电话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就归谁。 您犹豫这一下呀，可能就有很多人抢在您面前把这个资格拿走了。400-710-0578，400-710-0578。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啊？还得出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呢。
1: 是的呀，夏天是老祖宗说的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啊，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时候身体吸收营养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两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两天。
0: 咱们专门在这个时候推出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的老毛病连根拔起。本来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得差不多了。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红利。错过这个夏天，再想调理，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这可就亏大了。
1: 所以呀，别再犹豫了，各位啊，前100个一元体验的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头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先拿到体验装的验证啊，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优先给谁。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节目进入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总结一句，您听好今天的福利。首先，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获得一个体验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申请享受2.5折团购福利，按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趁现在线路还通，趁夏天刚开始不久，趁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了，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
2: 一转转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第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4: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4: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昨天看视频的时候哈，就刷到了一个新鲜的词儿，
6: 嗯，
5: 哎，这词儿挺有意思，和您分享一下啊。
6: 那您说，
5: 嗯，叫什么呢？叫打工人悲秋综合征。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到秋天的时候，打工人不想上班这个情绪啊，达到了一个顶峰。

0: 的状态。
1: 嗯
0: 啊，每天都是咬牙切齿的咬着后槽牙去上班。然后呢，甚至有一些人啊，在这个心态上出现了说想辞职这想法。包括我看评论区有一些人留言啊，都表示有这个类似的感受，说到这个单位呀，到公司就觉得心烦焦虑，做事呢提不起劲儿来，这样一个状态。
1: 这个可不是一个什么新词了哈。
0: 嗯，
1: 哎，咱老百姓说这就秋乏嘛。
0: 嗯嗯，
1: 对不对？到秋天呢，我们人就特别容易疲劳。
0: 是，
1: 关键是什么？就是对工作环境的适应能力下降。
0: 嗯，
1: 平时正常的工作就感觉压力很大，也没有太大的事儿，自己呀、啊、也觉得很难解决。
0: 嗯，就是情绪上、心理上出现点这个状态了。
1: 对，精神和体力都属于疲乏状态。
0: 嗯嗯，
1: 这个在医学上啊也是一种疾病。
0: 嗯，
1: 而且不光年轻人有这种悲秋的情况，
0: 哎，
1: 老年人呢也同样也会出现这种状态。
0: 那你看咱身边老年人绝大多数是不上班的啊，就他们怎么还能有这个悲秋综合征呢？
1: 秋天呢，我们说的主要是一个乏。
0: 嗯，
1: 实际这乏呀就是对环境的不适应。
0: 嗯，
1: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呢，这个医学上啊叫免疫应激。
0: 免疫应激了。
1: 对，实际统称呢、叫应激反应。
0: 嗯，
1: 就是你要针对环境变化，自己身体也要跟着有一定的变化。
0: 要调整。
1: 就是太阳落山了你要感觉困。
0: 嗯，
1: 太阳升起来你要感觉
0: 精神。
1: 精神。天气热了你要出汗。
0: 嗯，
1: 天气冷了你要打寒战能产热。
0: 哎，
1: 你要多吃饭。这些都属于我们人的应激反应。
0: 嗯嗯。
1: 哎，那老年人悲秋啊主要反应就是呢不适应。
0: 嗯、
1: 哎，天气啊慢慢的白天缩短了，夜间增长了。嗯，但是我们的睡眠呢不能跟着一起增长。
0: 它调整的更慢，
1: 对，
0: 很难适应。
1: 空气干燥了呢，我们身体的精液啊分泌跟不上。
0: 嗯，
1: 口干舌燥。
0: 嗯，
1: 哎，就是我们所说的秋燥。
0: 嗯，
1: 同时的话呢，秋天呢应该是身体啊大量摄入热量的时候，开胃口多吃的时候。
0: 哎，
1: 我们反倒会出现胃胀，吃不下了。同样一件事情，哎，你有免疫应激的人，他就非常容易出现负面的情绪。
0: 嗯，
1: 比如最简单的一个，家里有一瓶好酒，哎，喝了一半的时候，哎，那我们就会有两种不同的心态。
0: 哎，
1: 一种人就认为呢，哎，还好，我这还有一半，
0: 还有一半的。
1: 哎，那反倒另外一种心态呢，就是、嗯、
0: 就剩一半了。
1: 哎呀，怎么就剩一半了？再喝不就没了吗？
0: 嗯嗯。
1: 同样一件事情，哎，两种不同的想法，那对身体的变化应激反应
0: 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想想，你天天愁好久没了，
0: 嗯，
1: 你这样人最起码我们说天天心里总有事儿，
0: 是，
1: 你肯定容易失眠，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另一半人是享受那个状态，
1: 对、
0: 啊，
1: 那种心大的人呢、啊，他是天天快快乐乐，
0: 对，
1: 没心没肺的，
0: 嗯，
1: 他的血压、心率、睡眠肯定是非常稳定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证明哈，就是悲观情绪啊，一个想法就可以啊，在身体中啊留下8到12个小时的时间，
0: 哇，
1: 会引起你的血压、心率，包括最主要的内分泌系统，哎，出现应激反应。
0: 嗯，
1: 而没有这种状态的人呢，就是我们应激能力正常的人，
0: 嗯，
1: 则为啊40分钟，
0: 就是一过这事儿就过去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的话，你有一件不高兴的事儿，如果你20个小时。让它也影响你的血压升高。
0: 嗯，
1: 那在这20小时内呢，你又碰了一件小事，你又持续了20个小时。
0: 哎呦，叠加，然后延长了。
1: 叠加几次，那我们说了，你就够诊断高血压的了。
0: 哇。
1: 哎，那没有这个问题的人，事情看到之后转身就忘了。
0: 嗯，
1: 血压、心率迅速恢复正常了。那他自然这些情况啊就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损伤。
0: 嗯。所以咱看哈、啊，这种免疫应激反应，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其实都有挺大影响的啊。所以这两天咱们讲到这个白金护盾，它真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一个产品。
1: 是啊，
0: 嗯，
1: 白金护盾呢、啊、是免疫抗体的合成原料，是一个免疫抗体合成剂，有它就有抗体，有抗体应激反应的时候，我们身体啊有充足的储备原料，
0: 嗯，
1: 到时候呢，我们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
0: 更强，
1: 哎，就更强。
0: 对，
1: 天气、情绪对身体的干扰就更低， 这种情况我们就不会

0: 悲秋的情况，
1: 嗯，
0: 也有能力啊去应对这些呀、啊、气候的变化，更能规避啊悲秋引发的各种疾病，
1: 嗯，
0: 所以这种白金护盾，我们所有人呢都应该用上，调一次免疫。
1: 确实，这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啊，免疫好啊，它就可以对抗应激反应。而白金护盾呢是首个抗体原料，有它呢就有抗体，让我们有能力去适应四季的变化，不管春夏秋冬你都不生病。那么如果大家对于白金护盾感兴趣，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我刚才讲到的还只体现在情绪上，
1: 嗯，
0: 这要是体现在身体上，那给大家的危害同样很大
1: 哦。
0: 很多老年人在入秋以后都有一个共同点，
1: 嗯，
0: 哎，这个杨迪知道不知道？
1: 太知道了，穿秋裤啊。
0: 没错，
1: 嗯，
0: 因为入秋以后风变硬了，变凉了，形成贼风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受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免疫抗体不足，
1: 嗯，
0: 有一点风你就应对不了，
1: 就怕
0: 你抵抗不住，
1: 嗯，对，
0: 风就钻到骨头当中，你就开始关节发凉发麻，开始疼痛了，
1: 嗯，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免疫提上来，让它平衡更强大的时候，就可以防住了啊。
0: 这么讲啊不严谨，
1: 嗯，
0: 免疫的重点在于平衡，不能过强，不能过弱，
1: 嗯，
0: 过强会导致抗体的自我攻击，比如类风湿，
1: 哎，
0: 类风湿就是因为啊我们身体中异常抗体过多，就造成了抗体最自身正常组织的损伤，
1: 嗯，
0: 哎，就是免疫功能啊过强了，哎，为什么过强了？原材料啊都是次品，会造成免疫的功能的判断
1: 失误了，
0: 失误了，
1: 嗯，
0: 就把自己的正常组织啊当成异物进行攻击了，
1: 嗯嗯，
0: 哎，这种攻击啊，只要你免疫功能异常状态下，它就不会停止，反反复复，而且最后呢会造成关节损伤变形，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是类风湿跟风湿最大的区别。
1: 嗯，孙主任，我发现个问题啊，凡是跟免疫沾边的这些病情都不太好治。您看这几天咱大家提到的这个类风湿啊过敏啊，其实治起来都挺有难度的。
0: 因为现在药治啊都有局限性，
1: 嗯，
0: 哎，他们的主要方向啊就是抑制免疫，
1: 哎，
0: 像类风湿常药中都是抑制免疫的，因此啊我们也习惯叫免疫抑制剂，
1: 嗯嗯，
0: 比如甲氨蝶呤、莱福米特、硫酸羟氯喹等等，这类药物主要作用就是抑制抗体，
1: 嗯，
0: 让它不再不分好坏攻击我们正常组织，
1: 嗯，
0: 就跟镇静剂的作用差不多，
1: 让它稳定下来，
0: 哎，让免疫抗体安定下来，
1: 嗯，
0: 所以说咱们类风湿患者几乎都在吃，确实能够很大程度改善疼痛的症状，
1: 嗯，
0: 但是大家想，这种免疫抑制剂能长期吃吗？
1: 那肯定不能长期吃啊，你时间长了免疫功能我相信肯定是越来越弱的哈，你就好像说这一个人你天天让他躺着别动地儿，躺一个月起来都不会走路了。
0: 是的，
1: 嗯，
0: 通常情况下医生在开药的时候会嘱咐少去人聚集的地方，
1: 嗯，怕有病菌，
0: 对，注意保暖等等，就是担心呢、啊、免疫抗体抑制以后对抗外来风险的能力降低，
1: 嗯，
0: 非常容易被感染。
1: 那确实不能长期吃啊，越吃身体这个底子越差呀。
0: 没错，
1: 嗯，
0: 常年吃免疫抑制剂的朋友身体特别虚弱，稍微啊有点风吹草动的，
1: 嗯，
0: 自己也就会被沾上，
1: 中招，
0: 哎，基本每次流感一来肯定就跑不过去了，
1: 嗯，
0: 反反复复没完没了，而且还会有失眠的情况，晚上不睡觉白天没精神，
1: 嗯，
0: 还会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甚至会引起我们身体代谢紊乱，
1: 嗯，
0: 血压血脂血糖还会升高等等，
1: 嗯，所以对于类风湿的朋友，你与其啊去吃这样的抑制剂，真的不如用上咱们这个白金护盾来调一次你的免疫了。
0: 没错，
1: 嗯，
0: 白金护盾不是抑制剂，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是免疫抗体合成的原料，
1: 嗯，有原料了才能说合成抗体。
0: 没错，就像是盖房子

0: 你是不是需要砖，需要水泥？
1: 对，要呀。
0: 同样，免疫抗体想要成型，也需要原料。它需要的原料就是白金护盾。是从疫苗机的卵白当中提取的，是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短肽结构，达到免疫细胞利用，进去之后可以迅速合成抗体。
1: 原料充足了，咱说生成高品质抗体，能够识别好坏，让抗体呀不再进行自我攻击，让它能分清好坏了，这是很关键的。
0: 就是这个意思。新生成的抗体可以正常发挥功能。第一，它可以对炎症进行标记，让吞噬细胞进行吞噬，有助于减轻红肿、热痛，
1: 先舒服了。
0: 对，第二个呢，就是保持抗体平衡。就像孩子睡着了似的，就不会攻击你自己的骨骼，不攻击你了。天再冷，你到了秋天也不会痛，不会变形。
1: 所以咱看免疫有强有弱，但想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一定要让它平衡。你像类风湿是抗体不合格，不分好坏啊。现在原料足了，新产生的抗体都是合格优质的啊，又不会再损伤骨骼，这是安全的调理方式，是适合所有朋友的。
0: 对，而且白金护盾厉害的，它是全世界第一个，也是首个把免疫抗体原料做成短肽结构的口服产品。短肽的结构是适合我们人体的，在进入我们人体以后，它可以做到完全吸收，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就是短肽活性太高，非常容易分解。如果不经过特殊处理，进入到口腔、胃以后，会被我们消化酶、胃酸等物质侵害，直接导致结构破坏，无法发挥作用。所以说，现阶段大家都知道短肽吸收好，但是很少有人能研发成功。
1: 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啊。那咱看目前能口服的卵白、蛋白、短肽抗体原料，只有白金护盾。
0: 没错。它的生产技术是美国垄断的，因为早发现短肽的就是美国。而且它的技术是全世界领先的，他们研发的是真剂，美国人都在用，但是它没办法出口。
1: 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剂型吗？
0: 是的，真剂太不方便了，自己在家不能打，这就影响了它的销售额。后来就开始投入5亿美金去研究能不能把它做成口服的，
1: 方便用。
0: 研究了3年的时间，研发出来了一种先进的包裹材料，用于保护短肽。
1: 孙主任，我猜一下，您说的这个包裹材料是不是就是这个药的一种，相当于保护膜？
0: 专业术语叫包衣。像大家吃的胶囊也是一种材料，包裹里面的药效，还有糖衣包裹的。你吃着是甜甜的，但是你含一会儿，甜味就没有了。接着发苦。这就是糖衣材料被口腔分解掉了。
1: 分解掉了，
0: 但是美国研发的这个材料叫肠溶衣，它大的特点就是在口腔含着，不会被口腔分解。进入到胃以后，不怕胃酸溶解，能够将短肽结构的原料隔绝开，不遭到破坏。
1: 要不为什么这个技术能被垄断啊？确实厉害。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现在咱们这边有没有这个技术呢？
0: 是有的。现在有些药也为了不被胃酸破坏，也采用了肠溶衣。但技术有限，都是整片保护。或者是做成胶囊壳，这种药物只能整粒吃，
1: 不能掰开啊。
0: 比如阿司匹林肠溶片。如果掰开时，药物就会失效了。而且这些药都是大分子。而白金护盾厉害就厉害在它有双重保护，外壳是肠溶衣包裹，内部是肠溶颗粒，可以整粒吞服，也可以打开冲水喝，既保护了短肽的活性，又保证了服用的效果。吃进去了，达到小肠之后，与小肠接触的瞬间，外层包衣就会自我崩解，内部无数个小分子卵白蛋白。

0: 迅速被小肠黏膜吸收，
1: 嗯，
0: 三秒钟入血，直接合成抗体。
1: 这个速度太快了，咱说打针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白金护盾口服，但它能起到针剂的效果。
0: 没错，
1: 嗯，
0: 白金护盾进入身体以后，就像是坐火箭一样，快速穿过人体的口腔、胃，不受到伤害，
1: 嗯，保护起来，
0: 直接进入到小肠当中，被小肠吸收，
1: 嗯，
0: 最终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和细胞当中，合成新的抗体。所以有的科学家把它称为，为什么就是快？
1: 快。
0: 跟我们打针注射到血液当中一样快。
1: 嗯，是的，吸收快，那合成免疫抗体的速度也是快的啊。这样大家对抗外界环境的能力也能最快恢复。难怪在香港啊，你这么多人，就算说连夜排队，大家伙也想要用上。
0: 当然了，而且有了这个材料，
1: 嗯，
0: 白金护盾卵白蛋白能够做到啊吸收。
1: 哎，
0: 这是在临床验证得到确认的。当时找了300位20到80岁不同性别的免疫紊乱患者，
1: 嗯，
0: 给他们每人每天服用一粒白金护盾，在之后排便排尿中进行检查，
1: 嗯，
0: 没有检测出来白金护盾的成分，
1: 吸收了，嗯，
0: 这说明白金护盾只要是吃进去不会有一点浪费，
1: 这不就说明了直接和身体细胞融合了吗？形成了新的免疫抗体，而且能够做到吸收的也就只有这个白金护盾了。
0: 对，
1: 嗯，
0: 而且白金护盾真正做到让免疫抗体平衡，
1: 嗯，
0: 免疫球蛋白检查的正常值在 7.0 到 16.6 克每升之间，
1: 嗯，
0: 这些志愿者呀，在服用之前没有一个在这七年内的
1: 都不合格啊。
0: 哎，要不就是低，要不就是高。
1: 嗯，
0: 低只有零点几，高的能达到几十。
1: 嗯，
0: 但是在服用白金护盾以后，发现不管是高的还是低的，
1: 嗯，
0: 都在向正常范围内靠拢。
1: 嗯，越是接近正常，那么人的这个变化就越明显啊。
0: 其中有一位患者，他是类风湿，检查的时候数值是36。
1: 哎，
0: 当服用白金护盾一个星期的时间，数值就降低到了25。
1: 哦，
0: 这时候就感觉关节不往里钻风了，
1: 能扛住了啊。
0: 等数值降低到20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只要没有风吹，没有外来的刺激，
1: 嗯，
0: 基本不会再有疼痛的情况。
1: 嗯，
0: 等数值达到正常范围了以后，即便是换季，关节也不痛，
1: 不遭罪了。
0: 而且以前变形的关节也没有再加重。
1: 嗯，
0: 也没有新的关节出现变形，
1: 非常好啊。那咱们所有类风湿的朋友一定要用上这个白金护盾，它是一个呀免疫抗体合成剂，给身体补充抗体原料，而且它这种短肽的结构能吸收，吃进去马上立刻可以合成抗体。第一呢，它可以对炎症进行标记，避免炎症反复发作。第二，可以维持抗体稳定，让它不再自我攻击。那它不攻击骨骼，咱说即便是零下20度甚至说更冷的天儿，你关节也不疼。所以它是免疫治疗领域最适合大家的产品。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既然呢讲到了骨病，那我们就再提一类人，
1: 嗯，
0: 就是骨质疏松。
1: 哎呀，太常见了。
0: 它跟免疫力也有直接的关系。
1: 嗯，我猜这个孙主任应该是免疫力低吧？
0: 哎，有的。
1: 嗯，
0: 哎，骨质疏松，一方面呢，因为病人岁数大了，抗体少，
1: 嗯，
0: 无法抑制破骨细胞，会加重骨质的流失。
1: 嗯，
0: 同时呢，骨质流失之后就会出现关节痛，走路咔嚓响。
1: 哎，
0: 严重的碰一下就会骨折。
1: 嗯，
0: 那针对这种骨质疏松，目前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抑制破骨细胞。
1: 嗯，
0: 破骨细胞不控制住它，骨流失就会持续的加重。
1: 嗯，过去呀，很多朋友不懂，治疗骨质疏松都是在治这个骨头啊，治来治去也没控制住。其实核心原因就在这儿，你得靠抗体去抑制它。当你免疫好的时候，它就不去破坏骨骼了。骨质疏松就控制住了，否则你说吃再多药都只能是缓解的。

0: 五六百块钱就可以了。
1: 那怎么打？一个月打一次吗？
0: 一般情况下一个月打一到两次。
1: 两次那咱说也得是差不多小1000块钱啊，也不便宜。那普通家庭的老人一般也都不舍得说拿这个钱来打针呢。
0: 很多人一听价格也就不打了。
1: 嗯，
0: 另外它还是有一个弊端，就是它吸收率很低。
1: 嗯，
0: 吸收率基本上是60%左右。
1: 哦，
0: 而且抗体水平不稳定，刚打上的时候抗体水平高的，
1: 嗯，
0: 症状改善的也好，但是时间越长抗体数量越少，
1: 嗯，
0: 破骨细胞就又出来破坏骨头了。
1: 嗯，压不住了啊。价格贵不说，药效还不持久，大家只能说你非常严格的按照它时间表去打了。
0: 但是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啊它不缺，
1: 嗯，
0: 你想打随时都能打。
1: 但要这么看的话真就不如白金护盾。咱看白金护盾它是抗体原料，是让人体自己合成抗体，你需要什么就合成什么。那自身合成的东西咱说一定比这个外源性补充的更适合自己身体啊。
0: 那是一定的。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抗体，为什么建议大家用白金护盾呢？
1: 嗯，
0: 它是目前一个免疫抗体合成剂，
1: 对，
0: 给人体提供抗体原料，让人按需求去合成抗体。
1: 嗯，
0: 更是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短肽结构，
1: 对，
0: 口服就可以达到免疫细胞的再利用，这是所有抗体用药都超越不了的。
1: 是的，大家记住了，调免疫咱就认准白金护盾，维持免疫抗体的平衡加状态。
0: 而且用白金护盾相比较地舒单抗这类药，它的价格更亲民。
1: 嗯，
0: 打一针地舒单抗的价格用白金护盾可以用好几个月了。
1: 嗯，
0: 要是你选哪个？
1: 那肯定选这个白金护盾啊。但是孙主任咱也不是说图便宜啊。
0: 啊，
1: 你第一个白金护盾它是口服的直接吸收，第二它是补充这个抗体原料让人自己合成抗体，那它一定比外源性补充要强很多，要好很多。
0: 那肯定的，外源性补充适用于急性发作期，但不适合长期用。
1: 嗯，
0: 而且它是有配适度的。
1: 嗯，
0: 也就是外源性补充抗体匹配度高，你用了效果就明显。
1: 嗯，
0: 不高用了就没效果，
1: 那就相当于你这钱白花了。
0: 是啊。
1: 嗯，
0: 而白金护盾大家记住它是抗体原料，是生成抗体的，吃进去后第一时间合成抗体，它符合细胞自然生长周期。
1: 嗯，
0: 每天吃一粒完全满足全身免疫细胞所需，而且自身合成的，
1: 嗯，
0: 和人的适配度是好的，
1: 对，效果好，
0: 所以每个人吃都会有效果。
1: 对，
0: 而且它不是一味的提高免疫，它是让人体内抗体达到平衡的状态，既不过高也不过低。
1: 嗯，其实现在临床当中哈，大多数都是这个抑制免疫，那平衡免疫的白金护盾这是独一份的啊。
0: 对，凡事讲究啊，物极必反，免疫过高包括过低都不好。嗯，
1: 对，
0: 所以白金护盾适合所有老年人服用，比如说骨质疏松的患者，
1: 嗯，
0: 每天吃一粒保证体内抗体充足。
1: 嗯，
0: 它可以有效的避免骨流失，让它无法破坏骨骼，这就可以帮助老年人避免摔跤。
1: 是的，咱说上岁数人最怕摔跤了啊，本来好好的摔一跤一旦骨折恢复的特别慢，谁也不想说摔一跤然后就在床上一直瘫着啊，这很不舒服。
0: 没错。
1: 嗯，
0: 骨质疏松的人骨头太脆了，一旦摔跤像是手腕脚踝脊柱髋关节最容易骨折的。
1: 对，
0: 尤其是髋关节。
1: 嗯，
0: 岁数大的你去医院都不给你手术，
1: 嗯，
0: 就用石膏固定
1: 慢
0: 慢
1: 养。嗯，
0: 而老年人营养跟不上长得特别慢，有的老人70岁骨折到80岁还躺床上呢。
1: 哎呦，
0: 而且很多时候一旦卧床很难活过10年。
1: 嗯，
0: 但如果你从现在开始每天吃一粒白金护盾提供抗体原料合成抗体，就能够有效避免骨流失。
1: 嗯，
0: 这是目前任何东西都做不到的。
1: 嗯，所以咱看啊，骨质疏松的朋友用白金护盾一天就吃一粒儿，避免骨流。

0: 同时就避免了摔跤问题，咱出门也不用担心了啊。
1: 再用每天一粒白金护盾，避免骨流失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常吃的像是钙、氨糖，还有人喝的黄瓜籽粉等等，这些东西才能留住，吃出的效果才更好。所以免疫是骨头的基础，所有的骨病你把免疫调好，免疫调好了，换季的时候骨头也不痛了，有贼风也不怕了。
0: 对，这就是为什么你用什么药都不如说调一次免疫，但弊端就是这个产量太少了，没有办法说大面积的普及。很多时候啊，咱广大听友想用很难，很难有机会用上。
1: 没错，在香港人过40岁就开始用白金护盾，因为40岁以后人体抗体水平开始下降，
0: 分水岭了，
1: 无法抑制破骨细胞，骨流失开始，这时候把白金护盾吃上，及时补充抗体原料，合成抗体，从开始就避免了骨质疏松的出现。
0: 是的，
1: 所以说在香港70-80岁还能工作，有的擦玻璃，有的当服务员，没有好的骨骼能支撑他们这样的工作吗？
0: 那肯定支撑不住啊。咱看咱身边啊，有一些老人家从50岁很年轻啊就开始就有骨质疏松了，这个确实是跟人家没法比啊。
1: 这就是因为啊，咱们没有好的方法，如果我们从40岁开始也把白金护盾吃上，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一样不得骨质疏松。
0: 对，
1: 已经得上的患者我们把抗体补充进去，一个是可以改善症状，一个是让骨质疏松不再发展。
0: 是的，
1: 每天吃一粒，让免疫始终处于正常的状态，重新建立起防线，外来的风寒湿邪进不来，里边的破骨细胞也无法发挥作用，就可以保持骨骼健康。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在变化，我们都能轻松应对，
0: 对，
1: 我们都能适应。
0: 没错，白金护盾啊，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了短肽结构，那么有它就有抗体，达到免疫细胞的利用，让人体免疫啊达到平衡的状态，内在的对抗病毒细菌以及病变细胞，那么在外呢是对抗不同的环境变化。这是咱们你说吃多少药用多少补品喝多少骨头汤你都达不到的，所以不光是骨质疏松的朋友要用啊，所有的老年人都要用。如果大家想要用上或者想找孙主任来咨询健康情况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你吃的其他的药都不如去调一次免疫的情况。
1: 没错，免疫是我们身体中最原始的抵抗力，吃什么都不如把免疫调好。
0: 是的，
1: 因为吃药只能解决当下，外部环境一变你还是应对不了。
0: 没错，
1: 能应对的只有靠自身的免疫。
0: 咱说免疫平衡了就可以应对四季变化，你不至于说哎呦一到换季的时候到什么季节身体有什么麻烦了。
1: 对，实际上我们说了，换季的时候，家里有事的时候，有感冒流行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麻烦？就是我们身边的环境在变化。
0: 对，
1: 我们没有啊相应的适应能力。
0: 是的，
1: 哎，如果适应能力弱，我们呢就会被他们打败。哎，那这个我们叫免疫力弱。但是呢，如果适应过强呢，过度反应也更会对自身呢造成很大的伤害。
0: 是，
1: 哎，那这个就是我们说免疫功能太强了。只有跟环境融为一体，就像我们中医几千年一直讲的，要天人合一。
0: 对，
1: 人必须啊与天地之间融合到一起，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
0: 是，
1: 哎，你不排除我，我也不破坏你。这样才叫最完美的免疫状态。
0: 没错，
1: 哎，所以说最完美的转移状态我们达到之后，哎，就像说白金护盾我们用了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反复的感染。哎，你就不会发生泌尿系统感染、尿频、尿急、尿痛这些问题。哎，就不怕了。 那感冒我们说了顶多打个喷嚏流个鼻涕，
0: 对，
1: 两天就好
0: 得很快。
1: 咱也不会一感冒就去住院，一住院就进 ICU、
0: 嗯、
1: 一进 ICU 就要抢救就上白费、
0: 嗯、
1: 对不对？也不用啊，冷的不敢吃，热的不敢吃，辣的也不敢吃，甚至说了喝口凉风都能开始拉肚子，
0: 哇，各种问题啊。
1: 对，所以说的话，一个正常的免疫会让我们适应哎，尿路的、呼吸道的、胃肠道的各种细菌病毒刺激，
0: 嗯，
1: 我们都能轻松的应对。所以说你去抗炎，穿厚的衣服，你戴口罩，
0: 嗯，
1: 你用什么办法不如自己有一个好的免疫力。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同时的话我们说了，人身上啊不可能不碰到啊外界的刺激，空气中的粉尘，
0: 嗯
1: ,PM2.5,你肯定要接触的，
0: 躲不掉的。
1: 哎，长期的接触，长期的环境中的这些东西的刺激，它必然会引起反复的炎症，
0: 嗯，
1: 反复的损伤，反复的炎症损伤就会引起局部的增生，
0: 嗯，
1: 所以说肺部出现结节，我这个我经常跟患者说，你看你周围的人，谁没有结节？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结节我们躲不过去，但是。你只要让它不变不就可以吗？
0: 对，
1: 你有一个正常的免疫，天天的看着它、
0: 嗯、
1: 不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吗？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哎、
1: 所以说你更安全的不是去切结节，你有正常的免疫功能、
0: 嗯、
1: 你根本不用去怕它。
0: 没错，
1: 那同样的，谁家里没有点大事小情啊？
0: 哇，居家过日子。
1: 对, 不 对,
0: 对，
1: 哎，我说一年它自然要有啊，日长日短冷暖变化、嗯，那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应激能力，适度的应激能力，
0: 嗯，
1: 才能保证一年四季我们适应环境变化，
0: 嗯，
1: 大事小情我们也能心态平和，哎，这样我才真的不怕呀，骨头疼、心脑血管出问题，
0: 是的，
1: 慢性病才真正的远离我们，这些都是要你要有一个不偏不倚、正正合适的免疫力。
0: 嗯，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大家都应该用上这个白金护盾啊，只有它是免疫抗体的合成原料，全球独一份，是我们免疫平衡的关键，只有免疫平衡了，我们身体对抗应激反应能力才能阻挡一切的外来感染，压制我们身体的损伤，让我们一年四季啊都能舒舒服服的。如果大家对白金护盾感兴趣，想要用上白金护盾的，都可以找孙主任来咨询。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3: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第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2: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3: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2: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3: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2: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 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

0: 不要放不停。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尊敬的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不客气啊。
3: 啊，我是辽宁沈阳市人。
2: 嗯。
3: 今年72岁了。今天能够跟您通话，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2: 嗯。
3: 您的那个百忙当中能接我的电话，是我非常的荣幸啊。
2: 啊，不客气啊。
3: 孙主任，我今天找您主要想求您给我治病。
2: 你说一下你情况啊。
3: 啊，我呢那个经常的出汗吧，出汗有20多年了，那个走点路就出汗，那个前胸后背啊都湿透了。
2: 嗯，
3: 那个特别是那个到那个夏天吧，立夏到立秋，那个夜间呢还经常的盗汗，不是左膀子出汗就右膀子出汗，那个前胸后背啊总是湿漉漉的。
2: 嗯，
3: 使我非常那个讨厌呢，那个没完没了的，每天我都在。
2: 出汗的时候身上感觉冷还是热呀？
3: 热，等我一走一点路吧，我就觉得有点累，前胸后背呢就开始流汗。
2: 睡眠怎么样？
3: 睡眠不好，半夜醒了以后就是睡不着了。
2: 嗯，身高体重是多少？
3: 身高1.7米，体重我今年很消瘦，那个我现在120斤吧。
2: 血压血糖怎么样？
3: 那个血糖有点不太稳定，血压低。那个但我今年那个住一回医院吧，那个化验的糖化血红蛋白6.18。
2: 甲功验了吗？
3: 甲功没验过。那个曾经有人那个让我验那个甲功，我一直没验，就得上一大医院 T3 T4 啊。
2: 哪儿都可以验呢，你得验个甲功啊。
3: 啊。
2: 血糖不稳定，爱出汗，身上热，瘦，就得验甲功吗？甲亢呢？
3: 啊，您说的很对，曾经有人跟我说过这个问题，我就没往心里去。
2: 这很常见的病啊。
3: 是吗？
2: 嗯。
3: 但我这个出汗史吧，已经吃20多年了，非常烦人。
2: 你这个年龄如果得甲亢，也是年轻的时候得的。
3: 是吗？男的得甲亢很少吧？
2: 不是说男的得甲亢少，是焦虑的人得甲亢。
3: 啊，我有点焦虑啊。
2: 女的焦虑多，男的焦虑少，因为你这合并焦虑症，你很明显焦虑
3: 很多，睡不好觉吧，就多想事儿，经常焦虑啊。
2: 嗯，免疫力怎么样啊？
3: 免疫力也不好，那个尤其我这爱出汗嘛，我就老看中医去，完了我一吃完那大处方的药吧，就是排便费劲。
2: 那你受不了，你脾就肯定弱，甲亢的人脾肯定弱。
3: 从打2018年吧到现在做过4次肠镜了，我一吃完大处方的中药以后就排不出便
2: 了。你这跟肠没关系，你那个胃肠道反应这是焦虑造成的。你这样的，你做个甲功，完了同时啊你把白金护盾用上。甲亢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而且你这个明显跟季节有关的，身体适应能力太弱。
3: 啊，
2: 打白金护盾用上，让自己身体啊适应环境变化。完，再有一个，做到医院抽血换一个甲功，如果是甲亢，再把抗甲状腺药用上。而且白金护盾呢，对你好处在哪儿呢？它能让你适应环境，同时它也可以防止甲亢，因为你是得甲亢的高危人群，甲亢也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你的免疫功能
3: 啊
2: 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3: 但是因为我吧眼睛也不好，那个胎带的吧左眼就没发育，我现在眼睛就有光感了，右眼睛也不好，再考职称啥的累的了，我这辈子做财务工作就是心情吧老不太好。
2: 甲亢也会损伤视力呀、啊，你越说你越要做一个甲功了
3: 啊，
2: 甲状腺突眼呐。
3: 虽然你说的很对， 这么多年我没找到。

0: 原因呢？有的人说我是心脏的事儿，有的说我是肾的事儿。
1: 不用，你就验个甲功，完了把这个白金护盾加上，把白金护盾加上的话，最起码的话，变天的时候你出汗了、睡不着觉这些问题能好很多，人适应环境能力就强了啊、哦。
0: 啊，
1: 没事，你这样的，你甲功查完之后，要是不明白，你可以再问我。
0: 行，那好的，孙主任。
1: 哎，好，再见。
0: 啊，好了啊、那再见。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啊，是人体对抗外界变化和内在疾病的第一大屏障。它的作用啊，是任何都无法替代的，是我们维持免疫平衡的一个关键。而美国白金护盾啊，打破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完全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有它才能有抗体。那充足的抗体可以维持免疫的平衡，让我们在任何外在变化时都能正常的应对生存，避免免疫过强或者过弱引发的相关疾病。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和免疫相关的内容，都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嘴你好。
1: 是我啊。
3: 孙嘴，您今天讲的这个白金护盾啊。
1: 嗯。
3: 我就感觉特别适合我，
1: 嗯，
3: 所以我就着急赶快给你打电话来了、能不能先让我用上一下
1: 白金护盾呢？不光是你自己也能感觉到适合，所有中老年人上了岁数之后啊，免疫都会出问题。有的人免疫力强就会出现过敏、有的人免疫弱就会出现反复感染，一换季流感就得。所以说呀，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调一次免疫，用一次白金护盾。
3: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太对了，我这就是免疫力低，
1: 嗯，
3: 老是反反复复的感染。其实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1: 嗯，
3: 反正只要有感冒的，我肯定就逃不脱，稍微吹点风就开始发烧了，尤其这现在年龄大了以后，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3: 现在还有老慢支了，得了有个十多年了啊，这每年只要一入秋。就整个这个秋季冬季这两个季节啊，肯定都犯病，咳的就停不下来了，咳着我这嗓子都疼，白天还能好一点，一到晚上更严重了，往下一躺，咔咔咔咔咔咔不停的咳嗽，气都上不来了，没办法，搞得我每次睡觉的时候，我就把我这脑袋呀垫得高高的啊，那个气才能稍微上来点，就这样睡着以后不大一会儿吧就给咳醒了。
1: 咱们所有老年人呢其实都有这样情况，我今天讲了就是免疫应激反应、随着外界环境啊，我们会出现呢、不同的症状，有的一入秋就犯病，有的开春犯病，有的入伏开始犯病、尤其啊是秋冬季节更严重，腰腿痛了，关节痛了，各种啊病毒进入到嗓子里就会引起呼吸系统疾病，而且呀，更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也会突发。所以对这些情况，我们吃再多的药啊，都不如调一次免疫。
3: 是是是，我这就是免疫力低嘛。
1: 嗯。
3: 其实我也想尽各种办法，就想提高我这免疫力。吃东西的时候我都特别注意。
1: 嗯。
3: 我这就吃有营养的啊，蛋白的。鸡蛋呀牛奶呀啥反正我都吃，
1: 嗯，
3: 而且我还吃过蛋白粉，再就是我每天都那个坚持锻炼的啊，我就想把我这免疫力给提上来，但是这时间一长吧，我还出现了过敏的情况呢。
1: 这就是免疫过强了，过敏啊、就是免疫功能过度敏感过度亢进、所以说我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强调这免疫啊不能过强也不能过弱啊、一定要做到平衡。只有啊免疫平衡了，我们身体的免疫抗体啊才能对你的感染的炎症病菌进行啊识别标记，然后吞食消除。它不会让免疫抗体啊损伤我们身体。所以对你的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免疫平衡。
3: 以前根本就不懂这些啊。
1: 嗯，
3: 所以也就没有用过好的办法，就我这老慢支，哎呀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种药了，医院呢也没少跑，一到

0: 验吧，就是检查化验，然后人家也不跟我说我这到底咋回事，刷刷刷就给我开药，有止咳的，有祛痰的，还有消炎的，还有那什么支气管扩张的，
1: 嗯，
0: 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的，一开就开上好几种药，这吃上吧确实能管点用，
1: 嗯，
0: 可是这药劲一过吧，该咳嗽还咳嗽，后来我还看了不少的中医，也没少吃中药，但你看还是这样子，这些年反正我只能硬忍着啊，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再好的药啊，都不如调一次免疫。你这情况啊，我们说就得用上啊白丁护盾，因为它是免疫抗体合成的，是全球一个免疫抗体的原料，它在进入身体之后啊，直接会进入到血液和细胞当中，然后呢合成免疫抗体，当有了这些抗体，它们就开始对附着在呼吸道气管的所有的炎症病菌进行标记，然后抗体呢就开始进行吞噬，将所有的炎症细菌病毒消除。这时候啊，你最先改善就是呼吸道通畅了，咳嗽减少了，而且当免疫抗体合成免疫平衡之后，你就再也不用担心呐、反复的细菌病毒感染，因为有多少细菌病毒就会有多少啊抗体来消灭它，换季的时候也不怕病啊再复发了。
0: 哎呀，那可真的就太好了。那穗穗，这啥时候你能给我们带来？我现在就想用上，你赶快让我少造点罪吧。
1: 这次啊也正好赶上香港大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哎，我们大家呀就有机会呀接触到白金护盾了，我们呢能给大家带来，所以别着急，等有了消息啊，节目中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0: 好好好，那随着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谢谢您了啊。
1: 啊，那好，再见啊。
0: 哎，谢谢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抗体是人体的抵抗力，它可以快速的对病菌、炎症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并且吞噬掉。但是老年人啊，抗体数量不足，免疫力低下，这就等于给病菌开了绿灯了，无法识别和吞噬病菌，人就会反复感染以及病变。而美国白金护盾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了短肽结构，达到了免疫细胞的利用，一天一粒儿可以满足一天的抗体需求，去识别吞噬病原体。所以像是反复尿路感染、肺炎、肠炎等反复感染的，包括结节、肠上皮化生、增生、包块、怕病变的，大家一定要把白金护盾用上，恢复免疫是保平安简单效果好的方法。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今天吧就听你讲了，就是美国那个白金护盾。
1: 对。
4: 我以前吃过。
1: 嗯。
4: 孩子吧去香港给我带回来的。吃完的效果。
1: 能吃上白金护盾啊真挺幸运。香港啊作为全球的好药枢纽，全世界好产品呢都汇聚到的地方。咱想用上。直接的方法就是去香港。这次我们正好赶上香港大药房周年庆，开展了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机会给大家大量供应，平时是没有的。
4: 可不嘛，咱们想用上就是能吧哈，去香港花费大吧咱不说，关键是能不能买上你不一定啊。
1: 对，
4: 你上次我用完之后，我儿子吧上香港去买嘛，都没买到，你要等等说没有货了。咱老百姓想用上好药，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1: 确实这样，想要用上好药很难。这白金护盾在香港啊都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它现在呀全球一个呀能做到免疫平衡的产品。你看香港人保定意识多强啊，好东西都抢着用的，只要有了白金护盾，大家都去抢购。你能够用上的很不容易的，那你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
4: 我是老寒腿
1: 啊，
4: 小时候吧家里条件也不好啊，从小帮家里干活，就那时候吧这天比现在冷多了，你说风又大，完这风还硬，就感觉吧这风就能刮进骨头缝里头，我从那

0: 后就有个老寒腿，这才遭罪呢，就这个老寒腿的。阴天下雨，再带点风，你说我这腿吧就开始疼啊。等到入秋以后呢，那就更晚了。一到晚上吧哈，就没有舒服的时候，穿着大棉裤也不管用，还得拿着盐袋就热敷，好像舒服一点。
1: 嗯。
0: 后来吧，我这不用上白金护盾以后，我这腿关节它不像之前那么嗖嗖的冒凉风了，就好像吧有啥东西它给挡住了似的。
1: 嗯，对，这个你感觉就是白金护盾的免疫抗体给它挡住了。你想一想，腿关节啊，外面就是一层皮，压根儿挡不住风寒湿邪。要是能挡住的话，咱就不得老寒腿了。所以能挡这些风寒湿邪的，只有免疫抗体。年轻的时候抗体足，哎，能够挡住风寒湿，所以不会变天就感觉腿关节痛。现在抗体不足了，外界稍微有点变化，马上啊就能感觉到。所以这种情况啊，咱们抓紧把白金护盾用上，它是个免疫抗体合成原料。我们身体想要产生抗体就离不开它，所以说当你用上以后就会有抗体形成，就会挡住风寒湿。
0: 你说的还真是的，你看我一共吃了大半年的白金护盾，我就发现我这腿的情况吧减轻的太多了。
1: 嗯，
0: 之前这膝盖就跟针扎的似的那么疼，那骨头缝也都跟着疼，但是现在这针扎的感觉没有了，就没有那么疼了。
1: 嗯，
0: 阴天下雨啥的稍微的疼那么一下，一会儿吧它就好了，全能忍受了。我现在都敢出门了，就要是放在以前我都想都不敢想。
1: 白金护盾呢，我们说它的成分呢就是合成免疫抗体的原料，有了这些啊免疫抗体，你自身对抗外部环境对抗风寒湿的能力就能加强，这时候啊这些邪气进入不了身体，就不会再刺激到骨头，自然就不会出现疼痛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抗体足了，哎，免疫功能正常了，这些应激反应就不会也再发生了。
0: 是啊，这以前也吃了不少的药啊，就是没有这个白金护盾。我也吃过就是提升免疫的药，
1: 嗯，
0: 也吃过蛋白粉，吃完以后啊，就发现这尿蛋白含量还真高了。医生吧就想停一段时间，打那以后哈，我就再也没敢吃这个蛋白粉了。
1: 那你用白金护盾有没有这种情况？
0: 这个吧，施主任，我不瞒你说哈，我真的有这方面担心，但是我去检查了，没有出现过就是蛋白升高的情况啊。
1: 因为白金护盾呢，它是短肽结构，是适合人体的，只要进入身体之后就会被吸收，全部都产生免疫抗体，没有任何残留。而蛋白粉不同，它是长链结构，不容易被吸收利用，在代谢过程中就会产生蛋白质垃圾
0: 啊。那我更得长期的去吃这个白金护盾了。
1: 嗯，
0: 对我的病也好，还没有副作用，做啥我得再用上点儿。你要是给我们带来，一定得给我留一份。
1: 好的，没问题。我们这两天呢正好赶上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白金护盾这样的号啊都会借这机会给大家带来。关注这几天的节目啊。
0: 好，
1: 那好，再见。
0: 哎，再见了，孙主任。
2: 好，再见。每到换季啊，门诊都挤满了老年人，大家的身体没有办法应对四季的变化，核心就是在于免疫，所以吃再多药啊都不如把免疫调好。免疫平衡是帮助老年人实现一年四季安康好的方法。美国白金护盾作为一的口服生成抗体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迅速吸收，进入人体之后第一时间生成免疫抗体，达到平衡免疫，让咱所有的老年人啊轻松应对任何外界变化。无论春夏秋冬，抗体都充足，可以让你不发病不犯病不遭罪。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4: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

0: 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1: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2: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第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总爱往以前使劲儿，总爱回忆，也想得多。我有时候经常回忆我这一辈子行医的经历，确实有挺多沟沟坎坎的，有很多的困难，也走了一些弯路，但还是一步步迈过来了。我也悟出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困难不经历，弯路不走，可能也不会有今天。您要是不去经历，你很难明白一些道理。该闯南墙就得去闯，闯完才知道回头。您不去经历一些事情，经历一些困难， 是没法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不会知道遇上问题应该怎么办。

湾很多患者在治病上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尝试了一些方法，没有把病治好，这时候心里后悔，当初要是不这么治就好了，白费了那么多的钱和时间。这样的患者我们常遇到，很多患者到我们这儿用本源疗法把病解决利索了，无论是什么病吧，脑血栓呐、冠心病啊、心衰啊、肺心病、哮喘等等吧，吃上小半年，该吃吃，该喝喝，和正常人一样了，高兴啊，说好，和我说以前那些治疗和吃的药啊都白用了，选择错了，这个后悔啊。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也不客观，咱们还得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能说是白治呢？治病方法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是批准使用的都是对的方法，只不过在疗效上有好坏。这就像吃西瓜一样，同样是西瓜，那又大又圆的，产地不一样，那西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新疆的西瓜就是又沙又甜，别的地方口感可能就不一样，但是西瓜都是好的。无论患者以前用什么药什么方法，都不是白治的，其实都起了作用，延缓了病情，只不过您不知道。您比如说，我见过很多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治了一大圈，后来找到我，我一看，有的患者如果以前不经过那么多治疗，吃了那么多的药，估计就得卧床了，哪还能站着来找我看病？确实起作用了，只不过作用有大小。所以我们在治病上啊，也要心怀一颗感恩之心，大夫和患者其实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把病彻底治好，大家伙彼此信任，这病才能有见面的那一天。当然啦，信任归信任，得病是痛苦的，大夫也很难说完全感同身受，这么大的痛苦降临到患者头上，只能自己去消化。怎么办？咱们就得想办法放下这份痛苦。人这一生啊，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痛苦，事业啊，家庭啊，有时候可能一句话都得让你难过半天。但大家伙要知道，所有痛苦都是由心而生，最终也得是由心而灭，自己去化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经历高潮和低谷，没有谁这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人生最为苦难的时候，您坚持住，早晚会有见谅的那一天。俗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无论多大年龄，这句话都是通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努力换来的。就拿最简单的，咱们每天都吃大米饭，简简单单的一碗饭，再普通不过，但哪一粒儿说它会自动跑到您碗里去？不会的。您吃着香甜，那背后都是苦换来的。您不去上班，每天这些吃的喝的

0: 的，从哪儿来呢？人这一生，苦是必然，幸福才是偶然。您做好了吃苦的准备，那么苦难当头，也不会觉得有多苦。要记住一条，我们吃过多少的苦，以后就有多少福。无论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病有多重，都别轻易放弃。再多的苦，再重的病，找准解决方法，坚持住，熬过去，向前一步，您就熬出头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我年轻当大夫的时候，说实话也吃过不少苦，当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我们高这么好的东西得让大家都知道，就想着怎么把咱们的高给普及出去。我当时就想啊，咱们老胡家几代人就琢磨出这么一个宝贝，专门给病人用的。如果大家伙都不知道，那膏做出来也就没啥意义了。我做这档节目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往小了说，给患者服务，大家病好了，我心里也舒服，这是啥都换不来的。往大了点讲，实现点个人价值，谁当大夫都会有这种想法。干一行咱们就得叫得响，传到今天不容易。我们中医好的方子不少，但有些方子说失传就失传了，太可惜了。上书里找能找到方子一个简单的介绍，有啥效果，但是咋炮制，都什么火候，用药药量全没有了，其实就剩下空壳了，也就是失传了。留到现在的这些方子都是好的。就拿咱们高来讲，说实话我们老胡家也有点自私，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人知道，也就算是保密配方吧。谁家都有点看家本领，怎么算看家本领呢？一个是好，一个是快。您就说高光好，一吃好几年也不行，那人受不了。光是快呢，不是去根也不行，否则只是治一时，不能治一世。所以好和快咱们都得兼顾着。就拿治心脑血管病来讲，那就得是既好也要快，吃好恢复本源，让血管和整个身体的大环境恢复到本源状态，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轻一点的几个月，重一点的花上小半年，症状给它解决掉，别让心脑血管病再回来。疗效不用我说，我也不想说的太多，上百年的好东西用过就知道了。有人说了，什么叫恢复本源，能恢复成原样吗？你要说恢复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是不可能的。这东西没法衡量，什么事情一较真儿，这事就没法办了。咱们也不能拿显微镜去看，最终就是体现在症状上， 病根去了，症状就没了。这最简单的一个理儿，冠心病前胸后背不疼了，身上有劲儿，能跑一跑跳一跳，这就可以了。脑血栓偏瘫的，半拉身子不能动弹，没知觉，最后能下地走路，不一瘸一拐，腿不画圈了，这就是恢复本源了。不把病根解决了，能实现得了这些个改善吗？但话说回来，也并不一定非得用咱们膏。最终无论是什么方法什么疗法，把症状解决了，把病根去了，都是好方法，目的达到了，生活能自理了，后半辈子不用别人照顾，也不用成天捂着胸口担心受怕的，这就可以了。有病呢，您就安心治病，把自己交给大夫，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那些大道理啊，疗法呀，不必去多了解，吃上药等着结果就行了。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治病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患者不可能说什么都懂，一下子就能找到最好的办法去把病解决了，走弯路是很正常的。大夫呢，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治，再好的大夫也就是在一个方面有专长，膏就适合治一些慢性病。您说心脑血管病、哮喘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的疾病，咱们是拿手的。您要说哪骨折了，这个咱们不行，咱们得知道自己的分量，还是让患者找专门的骨科大夫去，别耽误人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不能含糊，啥事儿不能大包大揽。但是患者要是说要治心脑血管病，那我从不推辞，哪怕是抬着过来的，我都会帮着大家伙把病给治好。我从不挑患者，不管病情多重的患者来了，就是对您的信任。咱们不能嫌麻烦就不给人家治，这不是菜市场，您说挑个萝卜白菜的可以随便选，患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一个患者背后是一个家庭，有的是一家的顶梁柱，他垮了，那一个家庭就完了。能治就快点，赶紧解决利索。当然了，对于患者来讲，治病要想治好，选对一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方法好呢？别的方法我不太知道，因为方法太多了。 每个

疾病治疗起来要细分，得有几十种方法，没法去区分。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方法通常都没错。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啊，是个大概率，基本上差不多。老的东西如果没用，早就被淘汰了，还能留到今天吗？就说咱们有上百年的传承了，一代代改良到今天，能批量生产出来给患者用了，这样的药确实不多。如果没有用，效果不好，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还传承它干什么？还大量生产出来干啥呀？因为确实能解决疾病，解决问题。好的东西不论什么时候隔多少年还是好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爱看《红楼梦》，爱看《三国演义》，还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如果东西不好，能一代代留到今天吗？小说文字能留到今天多不容易啊。医术和方子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过去很多方子都把握在自己手里，都是秘方，别人不知道，有的还是口传心授。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丢。我们中医很多好的方子和疗法都是这么没有的，能留下来的东西都是财富，咱们活就是这么一点一点传下来的，用不用大家伙自己选择。但我和大家伙说，坚持到底一定会有结果。我平时总和患者说一句话，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到了最后都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那就说明还没做到最后。无论什么病，选对了方法，到了最后都会有理想的结果。没到达目标，是因为你没有坚持。想治病，治好病，只有行动起来，你才能有康复的那一天。有病一定要坚持去治，再把心态调整好，双管齐下，这病就好得快。心态这个东西有时候比药还管用。我很多患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半身不遂，身体上痛苦，但是心态却挺积极。在我这看病，本来需要吃半年的药，后来只用了四五个月的药，就恢复正常生活了，省去了不少钱，也少受了不少苦，何乐而不为呢？咱们就踏踏实实治病，踏踏实实把心态调整好。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咱们平时就常想一二，不想八九，那什么事情都好解决。这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路，只有走不出去的自己。治病其实就和打仗是一样的，第一关就是自己心态这一关，这一关都过不去，那以后各关可咋过啊？很多人遇到疾病特别害怕，尤其是身体上出现了伤残了，更不知道怎么办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干脆就自己放弃自己的，反正也治不好，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了，心一乱，一切就全都乱了，这个病想好起来也就难了。我们还得把心态给他调整好，乐观一点，积极一点，高兴也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
天天唉声叹。

0: 但他也怕轻，只要是病，就有方法去治，找对方法，解决起来就容易了。好了，今天节目就说到这儿吧，下面咱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你好，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个患者啊。
0: 哦，
5: 就是我今年73，我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啊，心里头 一直就是非常的感动。哎呀，我觉得，胡老师吧，你是特别的实在。而且对我啊特别的又好啊，就像从来也没见过你像你要这样的好大夫了，你要就是我遇到贵人，遇到的哎呀遇到的救命恩人啊。
0: 好，谢谢你啊，这是怎么的缘分呢、啊、
5: 娘家传的这个伺候了我的病啊，我非常的感谢，是你使我们全家脱离苦难啊。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5: 我怎么着，我有白内障，一只眼睛啊、哎已经完全就失明了。另一只眼睛啊、哎比那个就是能多少看见一点也看不了多少啊，就跟个瞎子似的，就能分清个啊白天和跟个黑夜吧啊。
0: 啊
5: 孩子嘛，是不是，哎也不让我省心。有时候啊着急的事本来啊我这个耳朵啊就我都在想，尤其是半夜就是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哎呀那种感觉啊更里想的厉害，我这个心脏也不好
0: 啊，
5: 是不是，还有这个走脖，哎这不是更严重了吧，再就是我吃饭吃不进饭，不知道这几年啊加上我这个又要治眼病，又要这个肠胃不好，不喝的又喝的咋，反正这个肠胃就一点不好了
0: 啊啊，
5: 反正就我说啊都饿是，然后啊就是这个5-6天大便吃，你说特别的干、就和羊风蛋上那么干，把每次上厕所啊特别的苦，每次上厕所啊哎呀我都要的我的命了，一直都没有好转
0: 啊啊，
5: 后来啊后来啊就是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是个上医院、哎折腾了大半月也没啥抓出什么原因，是不是啊，就一直在家养的嘛，然后都说嘛、我这老了老了，孩子们给我气得我一身的病不省心啊，我这眼病啊看不出来也是让他们气出来的
0: 啊，非常痛苦啊，是不是老朋友。

0: 哎，就是出不了门嘛，没事啊，我就在家里头，无意中啊，就是听到您的广播了，就听到您的讲座了，哎呀，我就一听啊，我去直接就这么多患者重要你们治疗的挺好的，人家说这病啦那病啦都治疗的可好了，我就爱听的胃病，人家说这野病，哎呀，又看不见的和我一样呀，就能白房间白天还黑夜的，而且说了说咱们回望身体重新恢复健康，哎呀，我就跟我老爸说说的，我讲这个胡老师啊是个实在人不一样，听了这么多天了，那个我老爸说的，咱要不然想说胡老师试试吧，不试试谁也不知道，哎呀，我就买了十盒的黄黄
1: 啊，
0: 哎呀，我这的话都没这种，我那些不孝子嘛，这知道，我偷着摸的买的，我也就是说吃了两三天吧，哎呀，我就感觉啊，人特别的轻松啊，感觉脑子里头啊，不乌隆乌隆的响了，这哎，这个
1: 你看多好，
0: 这个好像是不头重脚轻那种感觉了，晚上睡觉啊，就能睡着了，感觉第二天起来哇，浑身有精神头。
1: 你看看多好，是吧？
0: 最后，这一个礼拜左右吧，我就一直哇就打嗝放屁，哎，排完气哇，感觉哎，那可就舒服啊，肚子哇一点都不胀了，哎呀，好像就出天天出一口气，然后将里面堵着了，哎，这排出以后啊，人也轻松了，感觉肚子也发饿了。吃得下饭了，而且啊，我这个大便啊，哎，便的时候啊，也不那么费劲了，也软和了。以前啊，我刚才说了，刚才说跟上香肠一样难，吃了后啊，以后啊，哎呀，特别的轻松。我说了，哎呀，感谢胡老师呀，救了我的老命了，也是让我73岁的人了。哎呀，活着这么轻轻松松，哎呀，我那时候啊，高兴的不得了啊，哎呀，那时候啊。这是得病以来第一天兴奋呀啊！
1: 嗯嗯嗯，
0: 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这个就正常了。哎，这个，中午饭、晚饭，手指甲就饥饿的感觉了。然后啊，大便啊，哎，也正常了。一两天一回，便的时候啊，不那么干了，尤其中午
1: 了。
0: 哎，正常了。然后啊，就是，便下来哇，都是那个。香蕉型的了，不是那个羊粪蛋那种的了，然后啊就好了，现在彻底没有了，然后这个心脏陡搏也没有了，现在你知道吗，口气上个4-5-6那一点都没问题了，而且也不用气了，感觉这个心脏有力气了，有劲了啊
1: 啊啊啊啊，
0: 这哎呀我感觉哇，我那时候啊我感觉这个人有病哇，心态也不好。自从我啊这个病一好，我的心态也好了。哇塞，儿子孩子那不孝顺呀，这个啥的，哎呀都想去了。我说管去的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各管各的，管他那么多啥，我也不为他们操心了啊。
1: 太好了啊，咱用了膏啊，这些疾病都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幸运呢、啊，也是最好的一个机遇，您说对不对啊？咱们能够治疗很多的疾病，像您这些病，还有咱一些朋友及一些其他的疾病，都用它可以治疗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吧，老朋友？啊，
0: 对呀，就是嘛。对吧，胡老师，你放心，我现在这话特别的有信心，我就想着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我都给我治好了，我再坚持，我这现在的眼睛啊也能看得远了。如果这一件事吃一顿这事情，我不是更好好的更好更会吗？我就跟了刚这时候啊，我就跟老爸商量一下，还有孩子们也商量一下，跟他们说了说，孩子们啊，现在看见我这个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也不反对我，哎，他们也支持我治，是不是？我现在哇、啊，你当时哇、啊，我就打电话就现在订了50盒了，但是工作人员哇，买药的人是太多太多了。货源已经不够了，大伙啊都穷的没了，说，哎呀，老人家，你这5盒吧，真的，你先说让我少买点，你不影响治疗就行了。等我们这个货源充足的时候，你再多买呀。但是吧，你说我不想多买哈，
1: 好，太好了啊，咱们这些疾病用。

0: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吧？那么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咱们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咱们高的功劳。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啊！所以咱们健康了，好了，这些痛苦没有了，这是咱们大家选用高的一个幸福，一个结果呀，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的全家还有收音机前的听到咱们老朋友您说的这些个情况，大家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哎呀，就啊，我现在就房子就垮，因为吧，现在我吃了四个月了嘛，特别好，我的眼睛啊，哎，能出去溜达溜达了，哎，干什么下去？我还能打打扑克，哎，小区里转一会儿。刚他们风风夸夸，哎呀，病了我看以前吧，都看得不行了，现在又活动生活了，哎呀，现在吧，这日子过得是吧，快快乐乐的，哎呀，
0: 就是
1: 日子幸福满满啊！
0: 哎，我也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太好了，啊，咱们坚持用吧，高会给您更大的幸福，让您健康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来交流，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呀，好呀，行，
0: 好，就这样
1: 啊，
0: 祝贺您
1: 啊，
0: 老朋友啊，再会，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
0: 好，
1: 再见啊，
0: 就这样啊，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您辛苦了啊。
0: 好，别客气啊。
5: 哎呀，我把我用这个膏的经历跟您说说啊。
0: 哎，好的。
5: 我妹服用老膏一天呢、
0: 啊，
5: 我有颈椎病，
0: 嗯，
5: 还有神经衰弱。严重的都是这个颈椎病啊，我特严重的时候猫腰起来都迷昏。
0: 哦，
5: 要是这个脖子呀一转弯啊，连身子都得转过去，因为就脖子一个转不都不行。
0: 啊，
5: 我听您了吧，说的讲的这个

0: 哎呀，我听着这心里啊，越听越痛快。听您讲话，我也痛快。我说这个老高，我必须得用啊。又晚上啊，我都喝了一顿，喝了就睡这一宿觉。第二天清早去，我都有感觉了。我这个脖子都觉着，哎，有黑什么似的呢？都黑呀、啊，有洗脖子、洗脸，使热水烫过去那个意思似的，都这么感觉。哎，我都吃喝，天天我都，哎呀，可得感谢这个康老师啊！哎呀，人家一点给我寄过来，都一人给我问我咋教我咋吃，什么时候吃。等我也不好吃的，往那边打个电话，我怕麻烦人家。这个样，这个康老师，打几天都给我打一回电话，你老说，我说哎呀，我说哪有这么样的好的大夫啊？这上哪儿买了药也没有说是随后都跟你说咋吃健康到什么地方我都没经历过这我都吃喝第二十毫克的时候胡老跟您说我这个颈椎我都有特大的改变呢原来我的手啊后背呀、啊要往后背两个手一背由那个手够到那个手指头啊只能够到手指头那么长我这一合到这个二十毫克的时候往后一背这俩手我那个手可以钻到左手的那个胳膊腕子往上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哎呀这真感谢你了啊那感谢胡老啊嫌你也没少吃治颈椎的药都没有没经受过这样过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神经衰弱啊一点听您的原来我睡觉都得认着一面睡然后脸冲我右边去都眼脸都不中你都干脆都甭指着睡这我都这都一点吃到这个二十毫克往正门我脸冲哪么都可以睡着都可以睡觉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
0: 哎、
1: 是吧
0: 哎呀这我呀胡老我跟您说实我也不会说啥胡老我跟您说这我一乍一醒过来我都琢磨您讲的这个嫩的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我记住您有这句话了哎呀我说这胡老真好啊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这我都一死睡醒了都想到您说的这句话我一共喝这好将近五十天了这现在这我休息的特别的好我这状态还好了想干活您说平常我呀都原来都干活都一个那叫不耐干呐都现在这阵我耐干也耐干活了干看着活计我也不发愁了
1: 改变多快呀是吧
0: 哎真快呀胡老啊这活啊我妹夫来着我跟他说我说明你呀也买点这吃吧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他说的大姐把这个电话号你寄给我我都在这个您的场外电话上我给他了是天津市蓟县那边的我是唐山的
1: 您是唐山的老朋友啊
0: 对对对我这还有一个我这个毛病吧意外的我得到的这收获呢我也没跟我那个场外的那个我买那位同志说我这个毛病啊我都是胡老您别见外啊我呀三年一天我得过一个那个黑痔疮似的
1: 记
0: 得要一干累活喽要是一走道多了哇口上我睡觉都把我揪心的疼啊都一点吃这个这一点吃上这个五十上天这个我一会儿没放过
1: 你看看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这些信息啊都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您已经感受到了是吧啊
0: 是感受到了
1: 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好、
1: 哎、
0: 老那个胡老祝您身体

0: 好好，身体那个健健康康的啊。
1: 好的。
0: 哎，谢谢。
1: 再见，老朋友啊。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您好。
6: 您好，欢迎您。
7: 哎，胡老师，我是哈尔滨的朋友。免贵姓王，我叫王宝林。
6: 啊，
7: 我今年是65岁。我今天打电话来就是想跟你汇报一下，我和老伴儿用那个这个情况。
6: 好。
7: 是我跟你说说我自个儿的吧。我是2015年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觉着我这脑袋吧有点不太好使，感觉有点迷糊，腿发软，没有劲儿，也说话呢也有点怕舌头了，有点不清楚
6: 啊，
7: 也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左脑的毛细血管堵塞严重，当天我就住院了，住了半个月才出来。但是呢，就是右面右侧手也和腿脚啥的就不太利索，就留下后遗症了。这右手吧就好像是这个就是也粘上了似的，就是掰不开呀。就是个巨筋跟我对着干。也发皱，腿呀也发皱。哎呀，就感觉是就像是那机器缺油了似的，不会动了似的。行路不方便，走路的得是那个左腿拖着右腿那样一步一步的走。走个几米远啊，7-8米远啊。就走不动了，就是累的呀。说不上呼哧带喘，也汗流浃背。右边的肌肉都感觉都就是卸松懈，就感觉有点萎缩了似的，腿都瘦的，也又麻又胀，没有知觉。吃饭呢，筷子啊都拿不起来，只能用勺子吃，那种感觉呀，真是。当时寻思，
6: 我能理解
7: 这败家病，你说。当时听到老师您讲这个后，通过这个本源疗法让身体恢复健康，我就心动了。反正我当时听完节目直接就订购了这个也吃了是有3-5天的时候，就觉着吧我这手脚啥的就感觉到有点那么热乎气儿的似的。
6: 你看看效果来了。
7: 对呀，有点热乎气儿了，不那么拔凉拔凉的了。吃了有一个礼拜右腿我能抬起来一些了。原来走路那都是拖着地走。用这个左边的好手啊，轻轻的一掰这个右手这个手指啊，就能给封下来。尤其戴手套啊，那自己都戴不上去印。

0: 这么跟你说的，其实我这现在好了，那后来那用上手啥的、生活啥的也行了，能掰开了，也不是心里高兴啊，太高兴了。
1: 啊，那改变多大呀！啊，半身不遂的人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是吧？嗯、
0: 对呀，是。哎呀，我就有信心了，高兴啊！这手脚一恢复，哎呀，我就觉得这有盼头了。老伴给我倒点那个温开水喝，我就能感觉到这水，哎呀，那个就是那个喝下去就感觉到热乎了，也不那么以前都感觉不到啊。
1: 嗯，血脉周流了啊，
0: 对，
1: 血
0: 感觉这个四肢都有暖流经过呀，就感觉到可舒服了。
1: 哎哎哎，
0: 用了这好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我这跟你说，我这皮肤啊，就跟脱了一层皮一样，就感觉那皮肤啊也变得光滑了，不像原来麻子豆似的。嗯，
1: 血脉周流了，是吧？嗯，
0: 对，肌肉啊也是饱满了挺多的。
1: 嗯，
0: 哎呀，关键是在家里走个三圈五圈的，哎呀，五圈七圈的都没问题了，不觉得累
1: 啊？多好啊！
0: 哎，
1: 太好了，
0: 嗯。也跟老伴儿啊，还能摘摘菜了，右手好使点儿了。哎呀，也不用那个勺子，又不用勺吃饭了，自己吃饭啥能夹住菜了。
1: 嗯，
0: 改变特别大。现在我用这个已经有七八个月了。
1: 啊。
0: 嗯，哎呀，半年多了，最近那个右边的身子已经跟左边的一样了。
1: 嗯。
0: 活动也自如了，就干点精细的活儿。呀，也都行了，就跟你说，就老伴儿拿那针线活干活，也穿不上针，我都能给他穿上呢。你说这好使不？这种
1: 你看看
0: 都没问题了
1: 非常灵便，说明咱们的脑血管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解决，才能有这么好的机会，是吧？太好了，
0: 是。哎呀，这右手，哎呀，也还能不但是吃饭夹菜没问题了，右手拿字写几个字。也正捞的，也写的可带劲了，哎呀，
1: 多好！
0: 是，
1: 嗯，
0: 对呀、啊，这回这现在可真挺好，右手那写字儿了，啥都不能干，拿东西都能拿了，能八卦子儿呢。你正好这听你讲课的时候，哎呀，我还能拿笔记下来点呢。我现在都可高兴了，觉得自己
1: 看看多好，效果多好啊！这是非常难能得到这么好的个机遇，太好了啊！
0: 可不是咋的呗，胡老师，我的情况这个这么好，现在我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0: 哎呀，我老伴儿是腰椎间盘突出。
1: 哦。
0: 哎呀，他几个月前吧，不小心给摔伤了。
1: 啊。
0: 当时呢就动不了了嘛。
1: 嗯。
0: 哎，伤的地方呢，骨头是有错位的地方，都肿了，还有淤血。大夫说这个是得那个得好得靠养啊，别没办法，就是伤筋动骨100天。得一直养着，还那个拿理疗啊，还得做着理疗。胡老师，我老伴是做理疗的钱也不少花，你说
1: 那可不是
0: 做好几百呢，500块钱做完三个月，怎么都得6000-7000块钱。我一想，我们家那县城的头也能治病，哎呀，我就不想花那个冤枉钱了。
1: 对对对对。
0: 我就跟老伴商量，哎呀，让他也用上，
1: 也
0: 用
1: 上
0: 一个。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老伴儿这肿了淤青啥就消下去了
1: 啊，
0: 而且老伴儿还说这个就是感觉疼痛感减轻度不少，我就带他一起吃这个活，哎呀，他吃了有一个月以后就不长疼了
1: 啊，
0: 就下床走路了，你这可真快，你说
1: 多好啊。嗯，
0: 是啊，胡老师，虽然说现在我老伴儿腰已经好了，但是我还是坚持让他跟我一起吃，因为我觉着归根究底吧，还是我们年纪大了，那体质不行了，骨质疏松啥的，不然怎么摔一下摔成这么严重呢？堵了，
1: 那可不是，
0: 你的血管就能有后遗症了。我寻思，虽然那个把我这病给治好了，但是我们的体质啊还得要提升喽，争取把我们的身体这个那个自己身体越吃越好。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哎。
0: 你说人老了吧，也不求别的，不求大富大贵，也不求那个什么家财万贯，只图平平安安、健康康的。
1: 没错，
0: 是。哎呀，其实啊，说实话，胡老师，我特别羡慕您，您这么大年纪了，岁数了，身体还这么硬朗，这么好，还能继续在，哎呀，发光发热，给我们那个，哎呀，那个这个带来健康，在这工作，不像我们身体不好。

0: 忙着治病。
1: 嗯，
0: 原来呢我还一直担心，但是现在我不怕了，因为我有高了，有底气了。
1: 您说的这点太对了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是非常可用的啊，这个啊老年病用了它以后啊，起到咱们本源疗法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啊，
0: 是啊，我相信我和老伴身体吧一定能越来越好。
1: 没错，
0: 哎、呀，能，我也祝胡老师身体呀、啊
1: 哎、
0: 健健康康的，工作顺利。
1: 我也谢谢您、
0: 哎、
1: 啊，这回有咱们的高卫您老两位保驾护航了，您啥病都不担心了。
0: 嗯，
1: 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0: 对，
1: 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这些个疾病和您老伴儿的这些疾病用了有了这样效果，这并不奇怪，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啊，所以咱们就坚持用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就越来越好了啊，健康了，一切都不是在我们的话下了，是不是？好，祝福您两位啊，坚持使用好是关键的，老朋友啊。
2: 是，
1: 好，
2: 胡老师
1: 啊，祝贺您。嗯，
2: 好，胡老师，那我一定跟您走下去。有您的保驾护航，我跟老伴儿，哎呀，活到99都有信心呐。
1: 没有问题啊，咱们病都好了啊，健康起来了。这些病用了后，已经巡查到它的效果了，没有问题了。好，祝福您两位啊，坚持吧。啊，有什么问题咱多联系啊，我会给您老两位更多的帮助，好不好？
2: 好，谢谢您。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再见吧。啊，
2: 哎，
1: 好多朋友给我来电话，都是为这些问题，好吧，老朋友。
2: 好，嗯
1: 嗯，
2: 再见，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再见啊。
2: 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7: Nope.
6: 清淡些吧。
7: 嗯，
6: 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9: FM1056
8: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10: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1: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2: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1: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10: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 赢家。
4: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3: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5: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3: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5: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9: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3: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4: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3: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4: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9: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您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特殊的便利贴，它不贴冰箱，不贴电脑，却一贴一贴贴进了无数陌生人的生命里。它就是中国福利彩票。便利贴很小，但贴得多了就能贴成山海。便利贴有多大？不过8丈大小，写不下一部长篇小说，画不下一幅万里江山图，但它能写下一句记得吃早餐，能画一个笑脸。一张双色球不过2元钱，一张刮刮乐不过5元10元，单看哪一张都轻得像一片羽毛，但你不知道的是，每买一张2元的双色球就有约0.72元自动汇入福彩公益金，每买一张10元的刮刮乐就有2元成为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力量。不是所有的温暖都要轰轰烈烈，我们总以为做公益是一件很大的事，要捐很多钱，要花很多时间，要专门去很远的地方。但福彩告诉我们，公益也可以很小，小到只有一次随手购买。就像你不会觉得写一张便利贴是多么隆重的仪式，你只是顺手撕下一张，写下几个字，轻轻一按，贴在对方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这些瞬间平淡的像白开水，但就是这无数个平淡的瞬间拼凑出了一幅巨大的公益版图。谁也没有刻意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那些温暖就这样一贴一贴贴满了人间。你的便利贴有人收到了，你可能会想，我买的那张彩票真的能帮到谁吗？当然可以，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多人少买，聚沙成塔，一贴一贴贴成无限。那些被你随手贴出去的心愿便利贴，正在某个角落被某个人认认真真地拆开阅读珍藏。也许是福利院里一个孤儿的笑脸，也许是养老院里一位老人的热泪，也许是病床前一个家庭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你看不到他们，他们也看不到你，但那一贴一贴的温度早已穿越了山海，一贴一贴贴进了彼此的心。对于无数受助者来说，那一张小小的彩票就是他们最美的相信。所以下次路过福彩销售点时，不妨走进去买一张彩票，把它当作你写给这个世界的一张心愿便利贴，只需要轻轻一贴，贴进你的心，也贴进那些需要温暖的人心。夏天最好的状态是清风拂面，不急不躁。购彩最好的状态是清醒理性，从容自在。彩票从不是翻盘的捷径，只是生活的娱乐调剂，更是一份温柔的公益善意。从容购彩是夏天最通透的生活智慧。夏日炎炎，人心最容易浮躁，有人急于求成，渴望一夜暴富，把购彩当成博弈，执着于得失，纠结于输赢。可越是心急，越容易乱了节奏，失了本心。真正的从容是懂得量力而行，适可而止，不挪用生活开支，不超额投入金钱时间，不沉迷所谓的规律技巧，闲暇之余随心一试，抱平常心来看待结果。中奖是盛夏惊喜，是不期而

0: 愈的温柔，为众是善意捐赠，是默默行善的坦荡，得失坦然，进退有度，便是最好的状态。理性购彩是成年人最舒服的自律，福彩一直倡导“玉木娱乐多人少买，理性参与”的理念。这不仅是一句温馨提示，更是守护普通人生活底线的温柔叮嘱。我们要始终记得，生活的底气永远来自于脚踏实地的努力，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运气。运气是生活的锦上添花，努力才是人生的雪中送炭。不必为未到的幸运内耗，不必为偶然的遗憾来纠结。夏天有蝉鸣晚风，落日星河，生活有烟火日常，岁岁安然。好好生活，认真度日，远比执着侥幸更加珍贵。愿这个夏天风清日暖，心安无忧，理性购彩，快乐生活。所有好运都会在松弛的时光里缓缓奔赴而来。1987年7月27日，新中国第一张福利有奖募捐券在河北石家庄正式发售，中国福利彩票就此诞生。时至2026年，这张承载着善意与期盼的小小纸片，已经走过整整39个春秋。以公益为底色，以责任为航向，把千万普通人的微小善意汇聚成温暖民生的浩荡暖流。初心始发，一张彩券开启公益之路。福彩诞生的初衷简单而厚重，为缓解社会福利事业资金缺口，凝聚民间力量，帮扶困难群体。从1元面额的纸质奖券，到双色球、福彩 3D、快乐吧，各地特色刮刮乐多元玩法上线。从线下简易销售点，到标准化门店全覆盖，福彩的形式不断迭代，不变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内核。每一张彩票都藏着双重价值，与购彩者而言，小额投入换来了一份温柔期待，为平淡生活增添一抹亮色。截至2025年年末，中国福利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9724.22亿元，持续为养老、儿童福利、助残、乡村振兴、社会保障事业注入坚实力量。阳光守则绘就理性购彩新图景。走过39年，福彩不止深耕公益，更把责任彩票建设放在发展首位。多年来，全国福彩系统持续推进阳光运营，开奖全程公开直播，公益金使用定期公示，引入第三方审计，主动接受全社会监督，打造透明可信的公益品牌。面向大众，福彩持续普及理性购彩理念，明确未成年人禁止购彩兑奖，门店张贴温馨提示，引导大家将购彩视作休闲娱乐，量力而行，适度参与，不鼓吹暴富幻想，不制造投机焦虑，倡导玉木娱乐多人少买，让期待轻盈不沉重，让善意长久可持续。一张张理性提示，一套套规范运营制度，筑牢福彩健康发展的根基。方寸藏大爱，39载暖人间。祝中国福利彩票39岁生日快乐！愿每一份小小的期待都化作照亮他人的光，岁岁向善，久久安康。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4: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起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91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2131416204，篮球号码为05。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4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000万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79注，单注奖金为328709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211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78，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938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11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05-08-12-13-24-25-30-35-37-46-51-53-60-74-75-77-78。 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11。

0: 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071416222。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另外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积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做好准备，迎接好运到来吧。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3: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4: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从广东来重庆出差的金女士，赶在重庆福彩中心下班前顺利兑走了刮刮乐喜相逢20元面值的大奖80万元。金女士透露自己是重庆出差的，她抽空去了一趟鹅陵二厂。她说当时下午4点多吧，路过彩票店就买了一张试试手气，没想到真的中了大奖。金女士笑着表示真的很开心很惊喜。金女士说自己经营小生意，这笔奖金将用于投资，回到广东后她会继续购彩，为生活添点小惊喜。恭喜这位幸运的金女士，这也再次印证了福利彩票为生活带来的无限可能与惊喜。让我们保持理性购彩的心态，量力而行，让彩票成为生活的点缀，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享受那份不期而遇的喜悦。

0: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0: 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今天节目

一开始是小玉在基层，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焦作市博爱县的女村播李若曦的助农故事。

0: 差不多有20年一直在青岛生活，从上学然后到结婚到生子，所以我们就是做了非常艰难的个决定。但是对我以前是做这个亲子教育这个育儿赛道的，所以我知道是金子在哪都能发光。
1: 他们5点开始，就在这个在干了6个小时，能不能干？不能干我就揍人。
2: 快点，这两个凉拿走喝，拿走喝吧。
0: 助农对我来说是真正的能够帮助农村的人把钱揣到口袋里，让农村的好东西到城市里，让城市里的人吃得好。我作为这个纽带才成为助农，要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的，是认真的，就像给自己筛选，给自己家筛选东西一样，帮着粉丝筛选，真正的帮着农户解决他们现有的产品直销问题，而不是一心想着这一单我能不能赚钱，而是想着怎么样帮着农民把好东西运到城市里，做他们的搬运工。

0: 联在您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本节目由河南省妇联与本台联办。
1: 可能你知道，
2: 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作为父母，我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自卑，没有自尊，没有自信。但是育儿过程中，可能会因为没有意识到不理想育儿行为而导致孩子自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珊珊朋友的文章《四种影响孩子自尊和自信的育儿误区》，供大家避坑。首先，我们来说说孩子如何获得自尊和自信。我们说，有自尊心的孩子往往也是自信的孩子，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优势，相信自己，敢于尝试，为自己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就算遇到挫折也能够积极地面对。而缺乏自尊的孩子就会走向另一面，觉得自己比不上其他人，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孩子的自尊心通俗理解为孩子对自己的良好感觉。孩子的自尊和自信是从小慢慢积累起来的，比如从婴儿期开始，宝宝们会因为自己能够独立完成某些动作，或者把某件事情做好，而慢慢地获得自尊和自信。过程中，父母及时看到他们的表现，给他们积极的反馈，允许他们尝试，都有助于培养孩子的自尊和自信。当孩子感到安全、被接纳、被关爱、被照顾、被积极关注时，他们的自尊就在慢慢形成，并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步的增加。以下各种情形都会让孩子获得更多的自尊和自信，比如朝着既定目标进步，学到新知识，结交新朋友，学习新技能，帮助他人，因为好行为而被夸奖，努力尝试某件事情，做自己擅长做的事儿，被他人接纳，觉得自己被理解和被接受，通过努力最终获得好的成绩或结果等。不难发现，有自尊的孩子往往也是自信的、有能力的，并且能够接纳自己的孩子。父母的以下这些行为容易破坏孩子的自尊和自信，从而让孩子变得自卑。

为孩子做太多，代办太多，这样就会传递给孩子这样的信息：你不行，你做不了，觉得事情太难了，太危险了，于是父母就事事替孩子做了。这是不少家长爱孩子的表现，但是这个爱要打上一个引号。其实啊，这样做孩子失去了尝试的机会，也会让孩子以为是他自己能力不行，做不了，做不好，久而久之变得害怕尝试新的事情，对自己没有信心。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家长与其直接替孩子把复杂的事情完成了，不如把复杂的事情拆解成小步骤，让孩子参与到力所能及的步骤里，陪着孩子一起把复杂的事情一点点完成。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父母常做的容易破坏孩子自尊自信，容易让孩子变得自卑的一种做法，就是为孩子做太多，代办太多。第二个做法是不断地与其他孩子做比较，这样就会传递给孩子这样的信息：你比不上别人。育儿过程中啊，不少家长会给自家孩子找个榜样，然后不断地把孩子与这个榜样做比较，希望以此激励孩子。但是往往事与愿违，这样做呢，并不会激励到孩子，相反，把孩子与其他人做比较，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就是没别人好，比不上别人，所以没必要去努力了。正确的怎么做呢？要多关注孩子自身的特点和优点，对于不足的地方，看看孩子的现在比过去是否有进步，有的话，多鼓励孩子的进步，多鼓励孩子的努力过程。第三种父母容易破坏孩子自尊和自信的行为，就是对于孩子犯的任何错误都反应特别的激烈，这样传递给孩子的信息就是一点错都不能犯，否则就完了。我们说每个人都会犯错，孩子也一样，但是有的家长看到孩子犯了错，不论大小都反应非常强烈，本意呢是希望让孩子对错误引起重视，避免下次再犯，但事实上，这样做并不能防止孩子再次犯错，相反，可能会让孩子觉得任何错误都是严重的，不可被原谅的，一旦犯错就完蛋了。正确的方法怎么做呢？当孩子犯了错，要让孩子明白，犯错是正常的，谁都会犯错，重要的是积极面对错误。我们可以陪着孩子分析错误的原因，找到应对的办法，然后把问题解决了。这样的过程不仅能够让孩子学会面对错误和失败，也能够让孩子在解决问题之后获得自尊和自信，让他们明白我可以。第四种容易破坏孩子自尊和自信的做法，就是把这很简单挂口头。经常这样说，容易传递给孩子这样的信息，就是别人觉得简单，我却觉得难，我太笨了。孩子在玩玩具或者做作业的过程中啊，可能都会遇到很费劲的情况，这时候如果家长总是在旁边说这一点都不难，你行的，家长这么说本意是为了鼓励，但其实这样的鼓励传递给孩子的信息却可能是，哦，原来这是很简单的东西，我却搞不定，我一定很笨。这样的情况反复出现，孩子的自尊和自信也会被慢慢的消耗。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要跟孩子说，这确实不容易，这的确比较难，表示家长看到了，并且理解孩子遇到的难题。假如说孩子愿意继续自己尝试，并且搞定了，或者在获得必要的协助之后搞定了，他们都会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他们通过努力解决了自己遇到的困难。育儿过程中，家长好心办坏事的情况的确不少。以上我们说的四种育儿误区啊，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第一，为孩子做太多，代办太多。第二，不断与其他孩子做比较。第三，对孩子犯的任何错误都反应非常强烈。第四，把这很简单挂口头。这是四个比较常见的育儿误区，希望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在今后育儿的过程当中要尽量避免，因为这关系到孩子的自尊和自信心的培养。希望以上谈论的内容能够对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有所帮助。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
2: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3: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2: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3: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请教育部家庭教育指导专委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教授为大家分享家长该如何培养孩子的专注力。
4: 很多家长问我怎样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其实很简单啊，就是玩游戏，尤其对九岁以前的孩子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下面啊，我给大家推荐三个小游戏，简单不花钱，在家就可以培养孩子的专注力。第一个，掺珠子。小一点的孩子呢，让他把单色的珠子掺一掺，就是红色掺一掺，黄色掺一掺，白色掺一掺。大一点的孩子让他混着颜色掺，比如说一个红的，一个白的，两个黄的掺一起。当然珠子的颜色呢也可以多一些，难度要求可以慢慢的去增加，等孩子熟悉之后可以加入倒计时等，这样可以培养孩子的视觉专注力。第二个，挖坑游戏。听孩子说，你听到妈妈说小草你就跳一下，听到大树就拍一下手，然后随机说啊，大树花朵小草，大树小草。等孩子熟悉之后可以慢慢增加难度，例如听到水果的名字拍一下手，听到花的名字跺一下脚，听到动物的名字双手叉腰，然后随机说大象、小猫、苹果、牡丹、栀子花、橛子、菠萝，后续速度可以慢慢增加，这样可以培养孩子的听觉专注力。第三个，假装游戏，就是过家家。家长可以设定餐厅用餐场景，孩子扮演服务员，家长扮演顾客，孩子要专注地为家长点菜上菜，记住家长的需求。在游戏过程中，家长还可以根据孩子的表现适当地提出一些小问题或增加一些小挑战，进一步提升孩子的专注力。以上三个小游戏在家就能提升孩子的专注力。最后点个关注，让我们一起读懂孩子，科学育儿。
2: 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3: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2: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3: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继续请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教授来为大家分享攀比式家庭教育的隐性伤害。
4: 主角里，楚家和这个角色让人印象深刻，他一生都在嫉妒以晴娥，甚至不惜撕扇子造谣言。为什么面对比自己优秀的人，楚家和做不到真心喝彩呢？其实呀，这与他从小的家庭教育高度相关。楚家和的母亲常年拿他和剧团里的人比较，要求他处处压别人一头。在这样的教养环境下，楚家和把自己的人生彻底困在了输赢二字里。他不是坏，而是从没有人教他别人优秀不等于我失败。心理学有大量的研究证实，这种经常性的横向比较会严重破坏孩子的自我价值感。如果在家庭教育里，家长总把你看别人家孩子怎么怎么好挂在嘴边，就会在孩子的潜意识里根植一种威胁的错觉，只有让别人暗淡下去，才能凸显自身的璀璨。我知道很多家长会认为，适当用别人家孩子来敲打一下，能刺激孩子更加上进，但事实恰恰相反。我给大家三条很简单但很见效的方法。第一，停止横向比，转向纵向比，多去发现孩子今天比昨天进步在哪里。第二，多引导孩子去看看别人身上的闪光点，学会为别人的优秀鼓掌。第三，把别人家孩子挂在墙上，当作学习的榜样，而不是悬在孩子心头的鞭子。真正优秀的孩子不仅懂得强大自己，更懂得欣赏别人。

0: 好朋友们，伴随着这首童声合唱歌曲《如风吹过》，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也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小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18: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没有十全十美，如果你发现错了就重新再来，没有机会重新来过的就让它永远沉入时间的大海。千万不要用一个错误去掩盖另一个错误，总是浸泡在过往的池子当中，只会让自己越来越虚弱。只要放过曾经的自己，才能享受今天的快乐。别人不原谅你，你可以自己原谅自己。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260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请教你一件事情。
0: 您说，哎，
1: 我的儿子、啊、那个和媳妇儿都已经达到谈婚论嫁的时候，这都3年了。
0: 嗯，
1: 3年没成想呢，今年我准备给我儿子和媳妇儿结婚。
0: 嗯，
1: 结婚呢。没成想呢，他是前3年，儿媳妇儿，他姑姑买楼给他儿结婚。那个利用我这个儿媳妇儿的名贷的款。
0: 嗯。
1: 哎，当时要求，当时的说的是今年3月份给登开。
0: 嗯。
1: 就是说是，把他的名那解除，哎，贷款。咱们出于他呢给登出呢，他就没给登出，想说不行了，银行不允许登出，要登出的你得交税钱，多钱得交到4-5万元。
0: 嗯，
1: 所以咱们也没办法了，我想求求你，这个是应该怎么办呢？
0: 他结不结婚跟他用名义给他姑贷款有什么关系？
1: 有什么关系？咱们娶的是儿媳妇，娶的是媳妇，娶的儿媳妇啊。他说是，担负着他姑姑要还不起，他姑姑也50多岁了。
0: 他姑要还不起的话，那房子直接就作价了，你儿媳妇一分钱也亏不着啊。
1: 是亏不着啊，是不是背着鸡油啊？是不是给你拉黑了？咱们也咨询了，是不是能给拉黑了？
0: 啊，您继续说吧。
1: 所以呢，现在整这个僵局，他就说是，
0: 我如果是这个女孩的，如果我是这个女孩的朋友，我绝对不会建议这女孩嫁给你们这样的人家。
1: 啊，对。
0: 啊，
1: 那我听着，哎，
0: 我如果是这个女孩的朋友，绝不会让她嫁给你们这样的人家。
1: 啊，

0: 因为啥这么说呢？你们把所有的问题想象的太坏了，而且没有任何的亲情在。
1: 但是咱们不懂得这个法律啊。
0: 嗯，你这个想法不为怪啊，不为怪。其实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姑用他的这个侄女，就是用你未来的儿媳妇这个名来办贷款的话，其实他姑是承担着更大的风险。
1: 但是他也有儿子，他没有。
0: 如果他儿子如果能办的话，肯定不会用你这个未来的儿媳妇的名办，您懂吧？因为这是房子贷款跟车贷款它还不一样。换一句话说，现在他要承担什么风险？就你儿媳妇明天把这房子卖了或者处理了，从法律上来讲他姑一点招没有，听懂了吧？啊，如果说他姑还不上这贷款，一个月还不上，人家银行肯定会找你这个儿媳妇，对不对？
1: 对，
0: 咱们可以替他还一个月，第二个月他还不上的话，直接告诉他，那我就把这房子卖了。所以人家，我个人觉得是绝不会说这贷款还不上的，或者出现信用污点的。
1: 嗯，
0: 啊，所以你，我不知道你儿子是什么意见、什么想法啊？我觉得你儿子应该是不把这个当回事儿，但是你这当爹的，我觉得好像这么做有点过分。
1: 肖江老师。
0: 你说，
1: 但是我儿子的意见就是最好是你给蹬开。
0: 啊，我就不蹬咋地吧，接不接吧？想过没？
1: 但是不接，我就咱们也不是说是苛刻，是不是说蹬开？
0: 你要问我啥问题？
1: 我就你说的意思也行，是很有这很有说服力的。
0: 我没有任何埋怨或者指责你的意思啊，
1: 我行。
0: 但是呢，我劝你一句话，
1: 哎，说，
0: 做老人的，你有啥事儿记住了，跟你儿子说。
1: 我跟我儿子是已经说了，
0: 别跟你这个儿子的女朋友说任何这方面的问题。
1: 但是我没跟他们说
0: 啊，对，那这就对了。如果说你这个未来的儿媳妇儿啊，内心当中记你这么一笔的话，你到老了会遭罪。
1: 那
0: 你信吗？
1: 但是我打个比方，
0: 嗯，
1: 假如我的女儿，
0: 嗯，
1: 我也有女儿。
0: 你这个比方我知道你想要说啥。
1: 对，
0: 这周这个比方呢没有意义也没有意思。
1: 但是没有意思
0: 啊，说大话谁都会说。
1: 对，谁都，但是这要是出现，
0: 你儿子多大了？
1: 他还不起了怎么办？
0: 我都告诉你了，刚才怎么办？
1: 但是你告诉我了，是告诉我，他家已经这几口人都叫人家拉黑了。
0: 哎呀，我刚才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明白，你儿子多大了？
1: 我儿子26。
0: 做什么工作的？
1: 打工，给人家安装铝合金门窗。
0: 嗯，你这个你儿子的女朋友呢？
1: 也那个也来一个。一个厂子，临时厂子上班。
0: 现在问题在这儿啊，他第一个已经替他姑做这个事儿了，啊，是吧？已经替他姑做这个事儿了，对不对？
1: 对。
0: 第二个，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在短期内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了，第三个就轮到你们来决定了，这婚是结还是不结？
1: 咱们家的意。这三口人的意见呢，就是说是你蹬开了，咱们才能结婚。
0: 嗯，
1: 咱不能说是为了，
0: 我都已经告诉你了，第二条就说得很明白了，现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婚结还是不结，
1: 那就不能结了呗。
0: 好了，直接告诉你儿子啊，让你儿子告诉那个女孩啊，谁也别耽误谁啊，把你们的原则和底线告诉那个女孩啊。
1: 啊，谢谢呗。
0: 但是我要提示你两点啊。
1: 我说。
0: 第一点。你说了，你儿子可不一定能干，啊，就不一定推迟这婚期啊。第二个，如果一旦你们没当住，你儿子还和他在一块儿了，那儿媳妇肯定会在内心当中记你们一个大哥的，这你不好解啊。
1: 那也没办法。
0: 嗯，那你要现在说了，我提醒你了，以后你受着行啊。
1: 嗯，
0: 知道吧？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

0: 姜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科学配比，共同作用：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
1: 来，迎接尾号为045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今年54岁，我家有姐4个。
1: 啊。
2: 我把逢年过节就得回家，如果不回家的话，就往家邮1000到2000块钱。
1: 这钱给谁？
2: 给父亲母亲。
1: 啊啊啊。
2: 然后完了之后，说我都好几年没回家，我今天高低要看看父亲母亲，母亲都90岁了。
1: 啊、
2: 哦。完了回家呢，我三姐和我二姐他们就骂我，不欢迎我回家，好像是。
1: 好像是。骂你啥了？
2: 就少了。
1: 啊，对呀、啊，那是啊，这人说的有道理啊。
2: 所以我说，那我现在我就不出去了。我说你们出去吧，你们干什么的我都不管，我就伺候老人了。
1: 嗯。
2: 完，他们还说别人啊，大伙都来看我，关心我了。那都没人向着他们，都向着我了。好像老人也让我出来打工，趁我年轻。
1: 嗯，
2: 他们就完了，骂我，连我的东西全都给我扔一地。
1: 嗯，
2: 完我可伤心了。我说这姐夫没啥这样事儿的，我头一次经历长这么大。
1: 嗯，你肯定是你做的不够好呗。
2: 哎呀，是啊，我也感觉，但是我还回忆呢。我说我错在哪儿了？
1: 嗯，
2: 反正这几年我条件不怎么好，为了供学生念书，完了他们姐几个都借我钱了，完他还照顾老人。
1: 啊，借给你钱是吧？
2: 哎，都借给我钱了啊！我欠人家的情。
1: 嗯，我知道啊。你和谁在一起生活呀、啊？
2: 我自己。
1: 孩子的父亲呢？
2: 啊，大点声，老师。
1: 孩子的父亲呢？
2: 孩子父亲是大队干部。
1: 他不和你在一起生活吗？
2: 在一起呀、
1: 啊。在一起啊？那就说你出来打工，他在家是吧？
2: 对对对。
1: 有没有这里边有没有他的事儿？
2: 没什么事儿啊。
1: 啊，这好办啊！我和你说啊，就说你伤心，你现在还轮不到你伤心啊！
2: 是吗？
1: 你这姐姐哈、啊，就说咱们说啊，你肯定你有些地方你做的不到。当然啊，你姐姐的做法呢有点偏激，有点极端。但是呢，你看
2: 素质这么低，
1: 你别说人素质低，你素质高吗？
2: 哎呀妈，是吗？
1: 你少说这话啊！别在城市里边待几年就不知道姓啥了。
2: 哎呀，我错了。
1: 跟你开玩笑啊，是这样啊，你姐姐做这事儿呢有点偏激啊，有点偏执，但你姐姐绝不是那种不认亲或者不讲道理的人。
2: 啊、
1: 你想一想，如果不认亲不讲道理，第一个人家对你妈照顾的挺好吧，对老人照顾的挺好，对不对？
2: 是。
1: 第二个，在你需要的时候人也伸手帮忙了，对吧？
2: 对，
1: 这个永远是值得我们感恩的。
2: 我是想第一个回报他。
1: 对，你别觉得你一月有那么点钱，其实那跟你姐姐对父母孝顺付出相比起来，那不值一提。
2: 哎呀，说的太好了。
1: 现在这么回事啊，这么的啊，就说你不三姐什么二姐三姐吗？对你这样吗？那大姐呢？
2: 那大姐对我相当不错，她
1: 理
2: 解她
1: 的。你这样啊，你呢？让你大姐，你问问你大姐，你说我二姐我三姐到底对我有啥意见？让你大姐从中间跟你们说和说和，知道吧？哎，这是一个事儿啊。另外呢，咱说实话啊，你呢，这回去的时候哈，也得给你姐什么买点东西。
2: 我一月给她扔1000呢。
1: 别，以后别扔钱，多买东西。
2: 好，
1: 知道吧？那钱那玩意儿，她明天就花了，花完就忘了。
2: 好，我听你的。
1: 你说啊，你给她，比如说1000哈，就是你给她买几件衣服，那她能穿老长时间了。
2: 哎呀，太好了。
1: 别人到街一问，说你这衣服挺好看的，啊，那我妹妹买的。他有气的，能他能发出来吗？你说，
2: 嗯，
1: 是吧？另外，你这玩意儿，你说当妹妹的和姐姐的哪有反正啊？是不是？
2: 哦，
1: 哎，有的时候虽然说你54了，但是你在你姐姐那儿那就是小妹妹，对不对？有的时候你跟她啊说几句软话，说几句小话，过去了，
2: 我都能做到啊，
1: 好吗？
2: 嗯，哎呀妈，太好了，老师。
1: 好，那我们聊到这儿，
2: 你的指点，
1: 我们再见啊。
2: 哦，哎，好，拜拜。
1: 嗯。来迎接尾号为945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肖阳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好，我吧有个心理困惑，
1: 嗯，
3: 啊，我就想听听您的建议。我吧，我今年51，我是上午的，然后呢，我找一个，那个咱俩吧，过得挺好的，然后彼此条件呢都非常般配。他比我大1岁，他是个公务员。他有个问题呢，因为他也是上午的。那那个女孩吧，没有妈，没妈呢。然后，也当时也就24、25岁了。然后，那个我到她家进她家门的时候呢，她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但是她对我很敌视，很敌视吧。其实我没有孩子，她跟我很敌视，但是都在好几种场合吧，她跟我就是言语很激烈，但我都没有回，我都没有识破这个面子。但我心里有障碍。然后呢，她爸呢就做她工作。做他工作呢，然后这不得有2年了，这孩子呢大面呢过得去了。但是呢在这期间吧，咱们确实就是说见面比较少，一月能见一回，过年过节来，平时指定不能说像人家去吃饭什么的。然后现在呢孩子呢确实转向了，但是我内心呢我还有障碍。完然后呢这个他爸就给我提出要求了，所以你现在你必须。就像正常的家庭，你去接受这孩子，如果你不接受，那咱俩就完，就是以他女儿为前提和条件吧。我就当时也很困惑，因为你女儿都结婚了，对吧？我是照你的条件找的，你非得把你女儿放在前面，是我们俩的前提和基础。现在他爸呢跟我俩翻脸，说我现在已经搬出来了。香香老师，我问一下，你说我这个选择对不？
1: 你刚才说。你心里面有障碍，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有什么障碍。
3: 不，就是这孩子不认可我，所以我对他我们也有隔膜，啊，这样的。然后现在你反过来，孩子确实，比以前态度要好了，面上
1: 你觉得希望他认可你什么呢？
3: 不是认可我，就是刚开始我。
1: 你为什么老否定你刚才你说完一句话，然后我在问你时候你否定了，然后我再问你，你又否定刚才的话。
3: 我可能口误，就是以前孩子不接受。现在你大面
1: 不接受有什么表现呢？
3: 就是言语上，就如果我们在公众，就是在他奶奶家见面或到这面的时候，到我这边吃饭的时候呢，这话刺着你，嗯。
1: 他说过什么样的话？
3: 你比方说，就是说给大伙敬酒，就到你那就不敬了，啊，这样式的，啊，这样的就给你难看。
1: 还有什么？
3: 还有就是。再拉不理的，这样子的。
1: 你把再婚想的太过于简单了。
3: 啊。
1: 您记住了，人家一定会把孩子放在你前边。
3: 啊。
1: 这是一定的，你不管找谁都这样。
3: 啊。
1: 如果这个人以你为中心，他把他孩子扔在一边，这人也早晚有一天能把你给卖了，或者把你给踹了。 那这道理非常非常简单。其实你说你跟他真有多少感情吗？没有。其实不就是个伴儿吗？
3: 对对，
1: 对不对？

0: 说句不好听的话，不就打火锅吗？
1: 对。
0: 还有啥呀？
1: 对。对，
0: 不就这样吗？你能还能要求人家啥呀？所以人家女儿开始不接受你，我不知道她这个女儿啊，就是她的前，就是她的妻子去世多久啊，然后她又和你在一块儿的，这个孩子呢或多或少不是特别懂事儿，但这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觉得。如果说你啊给你几次难堪，你啊就耿耿于怀的话，你现在不跟他在一块儿过再正确不过的啊。知道吧，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你要做好这样的几个打算。假如说你再跟他过啊，第一个你记住了，他所有的财产你啥都捞不着。如果你不奔着这个去行无所谓啊。第二个，如果说有一天你比如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我说话比较直接，您别介意啊，因为谁都有可能有那一天啊。
1: 对。
0: 如果你有那一天，他可能把你踹出去。
1: 啊。
0: 如果他父亲有那一天，他可能把他父亲接走。
1: 啊，对。
0: 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啊。
0: 说句实在话，就算你所谓接受这孩子，你面子上过得去，也是你们俩就在一块儿搭伙过这么几年好日子而已，你认你就过，不认拉倒。
1: 嗯。
0: 你跟他女儿较啥劲呢？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跟他女儿都可以老死不相往来。等你真跟他来往来的时候啊，就这样的孩子，真跟他往来的时候，真跟他说事儿的时候，那距离你们散伙也已经没有几天了。
1: 啊，
0: 所以你把他想得太过于完美了。
1: 我也是想，不是像老师这样，我也不想跟他往来。但是呢，他爸不是让我跟他往来，他爸一说呢。你孩子呢就是必须得每个月每个礼拜都要回来，我就意思咱敬而远之，过年过节来呗。他爸不的就是必须每周都要来吃饭，所以就在这问题上我们有分歧。
0: 所以你跟他不过挺对的啊。
1: 啊，
0: 人家挽留你了吗？
1: 有挽留吧，但是挽留。
0: 你俩认识多久之后在一块儿的呀？
1: 半年多吧。
0: 半年多呀。
1: 啊，
0: 半年多你都不知道他女儿不接受你吗？
1: 就是他那个女儿吧比较内向。
0: 最后再和你说一句话啊，我们中老年人再婚，就是儿女们对于老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年轻人结婚的时候父母对他们的影响。懂我的意思吗？这么跟你说吧，年轻人结婚选找个对象，父母不同意身照没有
1: 啊。
0: 老人如果再婚的话，儿女们如果不支持不理解不同意的话，你肯定过不上
1: 啊。
0: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哎，好人一生平安说，校长你好，我听你节目一个礼拜的时间了，但收益真的很多。昨天我订购了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还有美国的神经酸，今天就收到了，包装很好，谢谢工作人员，也感谢校长。木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 295毫克的含量，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澳大利亚进口辅酶 Q10， 咱们三伏天护心刻不容缓，高温闷热气压低，空气含氧量不足，心脏超负荷运转，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这是心脏在疯狂缺辅酶 Q10， 发出求救信号。35岁之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伏天不及时补足，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别等出事以后再后悔。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

0: 请到超值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三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04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啊，我有件事想咨询你，请教你一下子。
0: 哦，我们聊聊。
1: 就是那个我爱人吧，他身体挺不好的，完了之后最近我发现他挺爱生气。
0: 嗯。
1: 完了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吧，他就气的好像有一天就心脏有病了，完了就躺着就像动活不了了似的，完了我寻思咋能说服他不让他生气呢？他怎么一点小事他就生气呢？
0: 嗯，你丈夫多大年龄了？
1: 他46，我43。完了就我们家孩子丢一把钥匙，很简单的一件事，就丢钥匙丢了。完了他就说，那个怎么能丢呢？怎么地的？丢好几把了，完就可生气了，就非常生，非常非常的生气。其实按理说就这么点小事不应该生气，完就气出病来了。挺害怕的。
0: 你丈夫做什
1: 么
0: 工作？
1: 生气的话，
0: 你丈夫做什么工作？
1: 他那个在那个原先我们家养出租车的，完了之后他心脏有点不好，你不让他开车了，完了他就那个养除草去了又。
0: 哦，他工作现在顺利吗？
1: 我工作还行，他干的挺好。
0: 嗯。那你们家里最近有什么变故吗？
1: 啊？
0: 你们家最近有什么变故吗？和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没有。
0: 那为什么最近他火气这么大呢？
1: 就是我发现他背出就心脏有病的事儿。
0: 这可能是个原因，还有其他的吗？
1: 我们家没啥事儿啊，就是有时候吧哈，就是我不做生意的吗？
0: 嗯。
1: 有时候我一上货吧，上多了或者是卖不了啥的，他也很生气。
0: 他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不太长时间，好像也就一个多月吧，就这段时间我看
0: 他。那我跟你说三点啊，三方面的想法。第一个是什么呢？首先你必须得了解一下，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月之前哈、啊、就是他这种变化最开始的时候、究竟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他工作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比如说他家里边亲友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事情啊等等啊。作为妻子的你要仔细的去品味一下，找一找现在是不是他压力很大。
1: 多少有点压力，就是我姑娘吧哈，就是在那个沈阳故宫上班哈。
0: 嗯。
1: 他就说不干的不干的，完了他也是正式的就招聘你去的，他意思他那块发展不了，他说的他就看管员解说员发展没啥发展空间的。他说妈，我想重新找一个工作，他说的那个我想发展一下子自己，也有点关系。
0: 嗯，那你就从这个事儿去开导他呀。
1: 是，那必须得开导。
0: 而且你女儿呢？你女儿现在做什么呢？
1: 我女儿现在就是搁那个故宫啊，现在才那个辞职。
0: 督促你女儿赶紧去想自己的发展啊，想自己的工作。如果说你女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她这次辞职是对的，那她父亲自然而然就不会因为这个上火了。
1: 嗯，是。
0: 是吧？这是我刚才跟你说的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对于这样的人哈，只有两种方法，就是第一个少惹她生气。
1: 嗯。
0: 小

0: 惹得生气。这个事儿没办法，那他是这样一个人，你说谁也没有那个灵丹妙药，谁也没有那种口诀说一念就让他以后不生气的，那不现实。
1: 对，
0: 这跟他年龄也有关系，就是说少惹他生气，这是我跟你说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你得学会怎么去哄他。这所谓的哄他吧，所谓的去哄他，就是怎么样的去开导他，怎么样的去化解他心里的这种郁闷。
1: 嗯，其实吧，我几乎都不惹他生气，就是事事哈我都照顾他非常周到，就是我们就是说这些年我就是样样没有照顾他不周到的，说话了你是什么的，我从来都不惹他生气。但是最近就是说他不跟我生气，他跟我家孩子有些事情他也生气，现在他就是不是跟我，就是这俩孩子他有点就像
0: 我不是说你、
1: 嗯、
0: 说你让他生气、
1: 嗯、是是是
0: 啊。那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1: 嗯、
0: 就是你女儿是吧辞职了，那辞职了你得有自己的打算呢，你得有实际行动啊，对吧？如果现在你就搁家待着，那谁不生气啊？你不生气啊？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1: 啊，是。
0: 所以你做母亲的，你不就得去解决吗？不就得去督促女儿吗？是不是？
1: 嗯，
0: 我是这个意思。
1: 是，
0: 该和你说的我都说了。再见。
1: 嗯、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紫外线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0: 好，来迎接尾号为509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谢谢老师。啊，你好。我有点情感纠纷，我想问，就是。

0: 哥营地的事儿。
1: 你说，
0: 前几两天吧，我和我哥在一起喝酒，喝酒完之后吧，我的侄儿，我哥的孩子，他在开火车的，我他待岗了。待岗之后吧，我上我哥家喝酒啊，我的侄儿没告诉我哥，完我就跟我哥说了，我说喝点酒嘛，就是我说我说孩子，你的儿子是挺优秀，我说待岗了，但是就是有一个地方吧，就是说的啥意思，就是他说的儿子可优秀呢，就是我一说待，我说他儿子待岗，他就有点
1: 谁说他儿子很优秀啊？
0: 我哥说他儿子很优秀，我说的。我就啥意思，就是你别说你儿子太那么优秀，优秀还带岗，就是他是火车司机，就是开火车，铁路开火车的。
1: 因为啥带岗啊？
0: 因为赌博，我在赌博之后可能。
1: 那你说这话的目的是啥呢？
0: 我说意思，我们哥们能不能就是相处了？啊，完他给我急眼了。
1: 那怎么能相跟你们哥们相不相处有啥关系呢？
0: 因为我说我侄儿嘛，他带岗嘛，
1: 他带岗这事儿，你说。他带岗的事儿的目的是啥？
0: 我说没别的目的，我就意思啥，就是让他好好教育自己儿子。
1: 你觉得那么大了还能教育吗？
0: 40多岁了。
1: 是啊，那还能教育吗？你觉得？
0: 我哥六十，他不能教，但我说可能是多余了，就跟我急。
1: 不是，我觉得不是你多余了，而是你的心不正。
0: 对，你说的有一定道理。
1: 我说好听的，就是你看不惯你哥那种吹牛的状态。
0: 对对对，你说的对。
1: 哎，你说完之后，你哥说啥了？
0: 我哥说了，完紧接着给我急眼了，嗷嗷给我急眼了，完了。
1: 是他说啥了？
0: 他说的是就在我群中说了，就是老叔埋了他侄儿，怎么怎么地，叫我在我家的群，完我就受不了了，我想跟你俩就是聊事儿。我这
1: 他跟你说啥了？你哥？
0: 我哥是在这网上说了，他老叔埋了他侄儿，就是你这是什么叔叔啊？啊，说他侄儿带岗了，咋咋地，就是。在我家群说的，所以我就心里挺，始终是有矛盾，所以找校园老师给我，就是把这事儿给我说一说，我特别困难。你说我哥，
1: 你都承认你自己心态都不好了，你还这还有啥可说的呀？
0: 哎呀，我这啥意思？你这哥兄弟处怎么的这么难呢？就是有一
1: 那当然难了，你连你哥哥这点小虚荣你都看不下去的话，那可不难咋的？
0: 对，这老师你说对，我太，所以我就希望你给我解答解答，我们哥们能不能在一起相处了？
1: 够呛，因为你不行，而不是你哥哥不行。
0: 对，那是我心里瞎点啊。那我承认错误。
1: 哎呀，其实你说你侄儿带岗了，你这哥真不知道吗？
0: 他不知道，真不知道。
1: 那后来他有没有去调查呀？
0: 他调查去了，他后来上那个他们单位去调查去了。我是说确实带岗了，就这个意思。
1: 然后带岗了，对你是态度有所转换呢，还是说也更看不上你了？
0: 对，我最困惑啥呀？就我嫂子就说，啊，我这个小叔子是白眼狼嘛，怎么怎么地，有娘养没娘教的，我所以，通过这个事儿，我就跟我哥不想再处了，我就让你
1: 不处不处就不处吧，反正，记住了啊。如果说你们哥们儿不处了啊，这么跟你说，你最起码要占到51%以上的责任。
0: 对，
1: 你们父母还在吗？
0: 不在，都不在了。
1: 那以后你们去见到父母的话，你不觉得你有惭愧吗？
0: 很多父母都不在了，也见不了父母了。哎呀，我也说，我这现在始终都39没睡好觉了。我先跟肖翔老师聊一聊这事儿。到
1: 了，而且啊，你问我说你哥兄弟之间能不能处了，我都觉得你这个人啊，缺少亲情啊。
0: 是，就这个带岗事儿，别的我真没说啥玩意儿。
1: 不是带岗不带岗的事儿啊，而是你这种心态的问题。
0: 对，
1: 换一句话说。是你对你的哥哥没啥感情。
0: 哎呀，就说侄儿这些一个带岗事儿跟哥没有感情了，没有感情了。
1: 对呀，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我说了，我说你连你哥哥这点小虚荣你都容不下，这有感情吗？遇到点问题了，一奶同胞你就问我，你说我们还能不能处下去了？这能叫有感情吗？我相信你哥哥可能在内心里边恨你，恨得想把你碎尸万段，但是。但是，我告诉你，你哥哥绝不会说。

0: 我跟我这兄弟能不能处了，因为他知道你们俩是从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
1: 对 对，
0: 所以你比你哥更绝更绝情。
1: 是，那是。
0: 所以我说你占的责任要比你哥哥大。
1: 对，我占70%，我错了。
0: 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事情啊都一一的像跟您这样把事儿都说开。我最后跟你说几句，怎么能不处呢？怎么能不处呢？是吧？以后你只要本着一个什么原则，我说什么话办什么事儿，如果是真为我哥哥好，我就说我就办，如果不是的话，我就不说我就不办。你放心，你们兄弟之间没有处不好的可能啊。再见。哎，好，来迎接尾号为328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和我说话吗？
0: 和你说话
2: 啊。家长老师你好。
0: 你好。嗯，
2: 因为我就寻思唠唠我和我儿子的事。
0: 嗯，您说。
2: 我来他那回来了一个多月了，都没给我打一个电话。
0: 你去干嘛去了？
2: 可能我儿子不有小孩那个生孙子，我因为他给砍嘛。
0: 嗯，
2: 完了我就来那，我一直咳嗽挺长时间了，我身体也不好。
0: 嗯，
2: 我就要回家。完了我就说我得回去了，不行，来这看病又贵，也没人给我报销，我得回
0: 去。你儿子在哪儿啊？
2: 完了，来新加坡
0: 啊。
2: 完了我就这么老这么说啊，那你咳嗽那个等那个那什么，我有指甲灵你看见，我说的要我
0: 这话谁说的？
2: 我一寻思我他说的，完
0: 他是谁说的？你儿子说的还是儿媳妇说的啊？
2: 儿子
0: 啊，
2: 我有指甲灵你去看，我说的那你说你忙着让我自己去也不行，我带孩子去不行，他说的他不愿意。就是那个孩子主要家里有保姆，我就寻耽误一会儿去，一直等了那个两个多月，就那么坑坑磕磕的，家里他听着也挺严重。完他就说你去看去吧，那个你白天吧把孩子推让保姆跟着你，我就去了，当免费呢去看去，找给那个就扔点钱就行，看一看。我从回来我也没怎么地，来那挺好的哈。就一个电话也没打，我心里也一天睡不着觉，老寻思那儿子怎么生我气了，怎么也没问呢。我就这么的，我寻思哎呀我给肖强打个电话问问肖强。
0: 你现在和谁在一块生活？
2: 我自己啊。
0: 老伴呢？
2: 他都走了，2007年走的。
0: 嗯，
2: 可是这
0: 有他有没有说过等你以后老了他把你接过去，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2: 他常常他对我是挺孝顺的，那孩子也说啊你老要回家，回家你回家有什么可讲的，你儿子来这你孙子来这你就要回家，你家有什么心思，你就我有个女儿不来一块。
0: 你女儿孝顺体现在哪儿？你儿子
2: 儿子来新加坡，女儿来就来。
0: 你儿子孝顺体现在哪儿
2: 啊？哎呀我哪回去了是吃饭呢怎么买什么呀都得先给我拿呀，就老说我你主要你身体好就行，俺就没有辅导。
0: 你现在周围有什么亲人吗？
2: 这附近那个有个女儿。
0: 你女儿总来看你吗？
2: 我女儿是忙得够呛，也没有休息啥的，也是也不来，就是天天给我在这打电话问。
0: 那他们，你女儿和你儿子联系吗？
2: 他们联系。
0: 啊。
2: 有时候我女儿让我看他们那个，
0: 我觉得吧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啊。
2: 嗯，
0: 你儿子呢做事呢欠妥当，我没有办法来说你儿子不孝顺，但是你咳嗽的话，你儿子再忙他也不至于没有时间给你看病。
2: 他礼拜天休息，人家那边医院也是礼拜天休息。
0: 我告诉你，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工作啊，说母亲病了跟领导请几个小时假，哪个领导都会给，哪个国家都能给。
2: 那是。
0: 所以你儿子呢，我说他做事欠考虑，或者说我开始以为你这儿子挺不孝顺的，因为说实话他没把你咳嗽这当回事儿。
2: 可不是怎么，
0: 现在问题是什么呢？现在问题是什么呢？你确实儿子和你生气了，或者说和你不高兴了，因为你
2: 对对对有点不高兴。
0: 你老要回家老要回家，你弄得儿子吧无所适从，就不让你回来吧你还老闹，让你回来之后呢儿子还惦记着，反正你儿子这日子也不好过。你跟我们导播说你跟儿媳妇还有矛盾，有什么矛盾啊？
2: 哎呀我儿媳妇天天挑毛病， 我就吃饭吃的。

0: 可早了，我去了待了三个多点，完了那个我都掉了15斤。他说我你那么能挑，嗯，挑食什么都不吃，你鸡也不吃，鱼也不吃，鸭子也不吃，虾也不吃，就天天要吃咸的，吃腐乳的，
1: 这
0: 样子完水果买那些你也不吃。
1: 这个不叫挑你毛病啊，这是对你的一份好心啊，是你的一份好心啊。我觉得吧，你不会和别人在一块生活。
0: 是，
1: 你吧已经，
0: 我觉得也是，
1: 老伴儿可能过世的早啊，你都已经自己待习惯了，已经待独了，你不太善于和别人在一块生活。现在没有问题，哎，现在没有问题啊，现在没有问题。等到再过10年20年，你身体越来越不好的时候，恐怕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了。我倒是建议你啊，真的，就是说不管到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我们都要学会不断的去进步。比如说像您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进步呢？就得学会怎么样和别人在一块生活，哪怕这别人只是你的儿子孙子和儿媳妇儿。我倒其实挺希望你能去的，如果你能习惯的话，日子会生活的挺好的。如果你真去敬老院的话，说句实在话，你儿子得和你牵肠挂肚一辈子。还好还有一个啊，就是你还有个女儿能在你身边啊。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你儿子真的他都活不了了。所以呢，通过电话和你儿子交流交流啊，你自己亲生的孩子有什么话不能说呢？好吧，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0: 啊。
1: 一位听友叫大木发微信说，肖江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非常喜欢你的节目，让我非常受益，感谢你啊。还有前一段时间我买了你推荐的益生菌冻干粉，让我胃口更好，肠道也更通畅了，今天又订购了2份，谢谢肖江。一位听友网名叫清风徐来说，肖江你好，我是南阳的，之前听你的节目买了澳大利亚进口的睡眠宝，我和老伴用着挺好，上次买5盒买少了，现在没剩下多少了，我想问一下啥时候还有活动，我想再买点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超3亿中国人存在睡眠障碍，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尤其伏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入睡时间拉长，难以进入深度睡眠，频繁的被热醒，一动就是一身汗，特别遭罪。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高温失眠直接打乱了这套修复程序，导致心跳加快，血压忽高忽低，极容易在深夜诱发心梗、心绞痛、心律失常，甚至是心梗、脑梗。所以最近很多听众都在打电话管我要澳大利亚睡眠宝，问我还有没有活动。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尼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562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嗯，你好，谢江老师。
1: 你好，
2: 我想问你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关于工作上的事儿。
1: 嗯，
2: 就是我找一个活，就是那个卖水果的。
1: 嗯，
2: 完事是那个给人家就是腰秤，完找钱。
1: 嗯，
2: 完事那个秤上都有那个键盘上都写着那个水果的名称。比如说他要是买橘子的话，我就给他摁一下橘子那就行了。
1: 你不用跟我讲，这我懂啊。
2: 啊，可就是，但是我操作的过程当中，我就摁完这个，给他要完橘子，摁完那键盘，我老觉得自己摁错了。完事我给他找钱的时候也寻这事儿。完等下一个顾客再来买什么水果的时候，再摁同一个就是还是橘子的话，我还是觉得自己摁错了。然后咱那会儿干了好几天，就是都是这种情况。完事就是老这些。老觉自己错了，这几个键盘老也记不住。
1: 嗯，
2: 完事后就人家就不用了，就不干了。
1: 嗯，
2: 完事我又去找一个活，就是刺绣厂那种刺绣的活，完事也有那种工作程序，就是得那个什么，那个换线了、铺片了什么的。完我也是这种毛病，就老觉自己这么怎么做都是错的。完事做的时候就是在那会儿的磨叨，完事就是没有工作效率，完人家还是不用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1: 你今年多大了？
2: 嗯，28。
1: 你上学上了几年呢？
2: 上学，初三没念，初二就不念了。
1: 哦，这些年你都干啥了？
2: 这些年没怎么上班。
1: 都父母养着你呗。
2: 对。
1: 你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吗？
2: 不同，没有、啊。
1: 比如说，你和其他的同龄人有什么不同吗？
2: 没有什么不同，我就是初中前不怎么爱跟人说话。
1: 嗯，去过医院吗？
2: 看过，就说是有的说什么人格有问题，有的说是什么忧郁。
1: 嗯，假如说你算错账了啊，算错了又能怎么样呢？
2: 我就老觉得
1: 不错
2: 了
1: 又能怎么样？错了又能怎么样？
2: 就是他会不用
1: 我。
2: 我
1: 给你两点建议啊。第一点建议呢，以后再找工作，找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去做，是不是？比如说我们找一个打扫卫生的，这总不至于错吧？
2: 我还是问那脚
1: 啊，这个总不至于错吧？这能错哪儿去？你告诉我。
2: 就是老觉得，就比方说打扫卫生，就老觉得不够干净什么，就是老就是在那块儿的钻尿尖儿，就是
1: 然后呢，我要跟你谈第二个问题啊，就是错了又能怎么样啊？不用就不用呗，因为你又不是
2: 不
1: 用你能咋的？对呀、啊，现在你都被别人开
2: 钱花就会饿死，
1: 你都被开出这么多回了，你还怕不用你吗？是不是？遇到问题我们想最坏的结果，人就把你开了，开了我们找下一份工作呗，这又能怎么样啊？你看你都被开两回了是吧，一个是超市的收银员，一个是刺绣的，不都把你开除了吗？今天跟我说话还挺好的。所以以后再工作的时候不用去想啊，用咱们干咱们就干，哎，我们就干这样啊，用就用，不用就拉倒。
2: 嗯，
1: 好不好？
2: 就这样想就行吗？
1: 对呀，因为你工作也挺努力的，是不是？
2: 嗯，
1: 就以后就这么想问题啊。我们想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我比如说算账我算错了，算错了我赔你呗，是吧？你给我开除我就回家呗，还能咋的？
2: 嗯，
1: 对不对？啥都不用怕啊。
2: 耀英老师，那我这样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就是我回家的时候我就明白他说那意思，然后我一在他那块干我就那个劲儿的。
1: 慢慢的去习惯，慢慢的去习惯于职场当中的这些。

0: 东西，好吗？
1: 嗯，
0: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谢谢你。
0: 哎，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心，闭起了眼睛，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红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80集。
3: 上回说到，郑县逃难人员尾随着县政府一起迁移，陈开创和槐花也夹杂在移动的人群中。他们随着人群来到了郑州西南樱桃沟内一个叫长安寨的地方。长安寨是个有传说的地方，据文献记载，唐朝天宝14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禄山反叛，率兵先攻陷洛阳，后攻破长安。唐玄宗带领杨贵妃等皇室子孙向蜀迁移。唐玄宗第30皇子李靖不愿意随父皇西迁，并且决心打败安禄山，收复失地。他带领自己的家眷向汴州一带逃亡。汴州啊，就是现在的开封。由于安禄山在汴州有重兵把守，李靖带着自己的家眷辗转到长安寨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李靖看到此地民风淳朴，百姓安居乐业，于是决定在此立足，同时为抵御叛军建立了坚固的寨墙，取名长安寨。就在这个地方，李靖休养生息，招兵买马，光复唐朝。他带领百姓辛勤劳作，兴修水利。后来安史之乱平息，唐朝也随之光复。李靖与当地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愿再回朝享受荣华富贵，就在此颐养天年，并要求子孙后代隐姓埋名，多为地方百姓谋福利。虽然后来几经改朝换代，但长安寨一直安定兴旺。有这么一首童谣：李氏长安寨，福泽千百代，李氏长安寨，繁华永远在，李氏长安寨，平安千百载。长安寨离郑州只有30里地，

0: 地势险要，沟壑环绕，三面环水，四周寨墙坚固，是易守难攻。在1941年，日军第一次开始大举侵犯郑州的时候呢，郑县政府为了保存实力，就决定将政府迁往长安寨，并取名为郑县县衙。由于当时郑州很快收复，迁移政府也就搁浅了。可当时郑县政府官员预感早晚有一天郑州会再次沦陷，就组织近百人，取名郑县政府自卫队，就常驻长安寨，提前做着政府迁移事宜，目的就是为郑县县政府留条后路。3年时间里啊，近百名郑县政府自卫队号召郑州周边的很多村民前来一起扩大寨子，加固寨墙，深挖壕沟，修炮楼，为的就是抵御日军做准备。长安寨是个椭圆形的寨子，周围寨墙上共修建了6个炮楼，分布在不同的方位，又把年久失修的寨墙重新加高加厚加宽，大刀队可以骑马在寨墙上巡逻。寨墙外三面环水，只有寨南门有路与外界连接，真可谓是易守难攻。为了防止日军空袭，自卫队提前从方圆百里移植了许多柏树和皂角树，这些树的树龄均在百年之上，达到了遮天盖日的效果。这次眼看着郑州就要沦陷，县长段国栋就果断把郑县政府迁移到了已经准备了3年的长安寨。父母官是老百姓的主心骨啊，县政府迁移长安寨，带动郑州的老百姓是蜂拥而至。刚开始县政府还做出亲民的样子，让老百姓随着县政府一起来长安寨避难。可眼看着短短2天时间，小小的长安寨已经是人满为患了。没办法，县政府不得不派自卫队把寨外的各个路口堵死，阻拦老百姓来长安寨居住。陈开创和槐花算是幸运的，第一波随着县政府一起来到了长安寨。小小的长安寨一下来了数千人，这住房就成了大问题。陈开创和槐花找了好多家，都已经住满了，最后他们在一个孤寡老太太家找了那么一间房。房东老太太已经90岁高龄了，但是身板非常结实。陈开创和槐花安排好住宿，刚一出门才发现有一间房里住的竟然是谁呢？范福和四太太。巧了，范福和四太太看着一身男儿装剃着光头的槐花惊呆了。四太太突然落泪，她抽泣着说：
1: 槐花呀，你这么齐整咋被折腾成这个样子了？咱过的这是叫啥日子呀？
0: 槐花平静的一笑，没接四太太的话，只是说了句：
1: 没想到这么巧。
0: 现在他们呢都相互释然了，人活到这个份上了，还有什么看不开的呢？这个时候的他们都从对方身上寻找到了久违的亲情，两个男人偶尔也忧国忧民地开始谈论当前的形势了，两个女人比两个男人活泛得多，他们又回到了一家人的感觉，每天一起去山上挖野菜，一起去当地的老乡家买面，一起去捡柴，一起做饭，四个人亲热地坐在一起吃饭。他们对房东老太太的回报是，老太太不用做饭了，每顿饭和他们一起吃。老太太并不知道他们四个人的关系，还以为四个人来到他们家才相识的，那是直夸四个人相处得好啊。

0: 当老太太听说郑县的县长大人和县政府全部搬到寨里来了，她不但不高兴，反而担心的不停地嘟囔着：
1: 完喽完喽，这下长安寨南太平喽，小鬼子啊，这是非来不中了。
0: 你别说，还真让老太太说着了。树大招风，长安寨本来是个世外桃源，由于郑县县政府的搬迁，马上引起了那位凭借杀人步步高升，日军驻郑州最高长官武士全六的重视。武士全六尝到了杀人的甜头，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要亲自露一手，先消灭他驻扎地的县政府。六月间，武士全六亲自带着3000多鬼子向着长安寨扑来了。长安寨最困难的是枪少炮寡，虽然寨墙上摆着六门钢炮，可炮弹少得可怜呢。自卫队的枪也不到100支，加上长安寨百姓家的什么鸟枪火铳也100多支，这要对付3000日军的枪炮，那等于说是以卵击石。县长段国栋亲自组织大刀队来抵抗日军的进攻，说是大刀队，也只是名义上的大刀队，因为大刀也并不齐全。段国栋号召长安寨的村民们把家里的所有农具都拿出来，不多时这农具就摆满了一院子。段国栋根据农具分了3个队，一个是大刀队，一个钢叉队，一个斧头队。陈开创第一个报名参加，他将一把钢叉拿在手里，紧跟着是槐花、范福、四太太也各自拿起了自己的武器。此时的四太太也和槐花一样，一身的男人装束，一头黑而长的秀发早已不见，那么爱美的四太太也学槐花给自己绞成了光头。人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哪里还顾得上美呀，哪里还怕什么丑。4000-5000名男女老少一个个眼睛里冒着愤怒的烈火，拿起了最原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自己的亲人，保护自身的安全。县长段国栋望着眼前的景象，他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激动。他站在一张破旧的桌子上，先深深地给大家鞠了一躬，然后大声说：
1: 我的父老乡亲们，我们都不是打仗的人，我们也不会打仗，我们更不想打仗。可现在鬼子逼得我们不得不拿起家伙打仗，因为不打仗我们就会被打死，所以我们必须打仗。我这个县长没本事让父老乡亲们和我一起遭难，但我相信邪恶是战胜不了正义的，只要我们心齐，只要我们劲儿往一处使，我们一定能打败小鬼子。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有。
0: 数千人的呐喊划破了长安寨的上空。武士全六带着3000日本兵从山下开始向着长安寨进攻了。他们仗着人多枪重，边往山上冲边开枪。段国栋让大家不急于还击，他让1000多人全部藏在寨墙外的护寨河里，100多拿枪的自卫队在最前面，紧跟着是钢叉队、大刀队、斧头队。排在前面自卫队的汉子们都光着脊梁，身上斜披着子弹袋，掂着枪，藏在水里等待日本鬼子到来。长安寨地势险要，沟壑遍布，树木苍林，野兽满山，鬼子们正绷紧神经往前走，脚下突然会蹦出一只野

0: 处，吓得鬼子一阵慌乱，胡乱开枪一阵。树上的鸟听到枪声，吓得扑棱棱乱飞，也给鬼子增加了恐惧心理。鬼子们终于来到了寨墙外的河边，墙上的钢炮虽然不大，还是镇住了鬼子。他们紧盯着大炮发出，看了一会儿，见寨墙上的钢炮像庄稼地里的稻草人一样在那儿立着一动不动，鬼子们都笑了。当鬼子们正在开怀大笑的时候，寨墙上的钢炮突然响了，走在前面的鬼子瞬间倒下一大片。鬼子们惊呆了片刻，武士全溜发怒了，他挥舞着战刀发出了进攻的命令。鬼子们开始进攻了，他们边开枪边疯狂地向寨门冲去。此时猛听一声唢呐响，寨墙外的河里突然冒出几排人，猫在河里的人鲸鱼一样突然冒出了水面，站直了身体。每个人都带着水花，1000多人带齐的水花在3000多鬼子面前形成了一道白花花的水墙。走在前面的鬼子被水花溅得满身是水，当他们被眼前如海市蜃楼的景象整得蒙圈的时候，排在前面的100多名自卫队的枪响了，自卫队的枪声如同疾风骤雨一样向前开进。四周的沟壑里，大树上传来了唢呐声、狗叫声、马鸣驴嘶，再加上数千人的喊骂，鬼子们全蒙圈了。3000多人的日军竟然被普通老百姓组织的杂牌军追的是屁滚尿流，往山下跑去。见鬼子败下山去，后边的钢叉队、大刀队、斧头队怒喊着追上鬼子，一阵刀劈斧剁、钢叉挑，一会儿功夫就倒下了200多鬼子。段国栋站在寨墙上，拿着用铁皮卷制的长铁喇叭高呼让大家快回来，可杀红了眼的大刀队哪里听得见呢？他们拼命地追赶鬼子。鬼子们毕竟是正规部队，跑了一段距离后，武士全六让停下来稍作休整，发现后面追杀的大部分都是手拿农具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愤怒了，他们为自己被哄骗愤怒了。鬼子们开始反攻了，一阵枪响，200多人倒下了。老百姓们毕竟没经过正规训练，他们哪里见过一下倒下200多人的场面呢？吓得不知所措，乱了方寸。幸亏段国栋站在寨墙上，用铁桶喇叭高喊：“大家快回来，快回来！”大家这才回过神来，急忙掉头往回跑。逃跑可就不像进攻时那么有序了，也不分什么钢叉队、大刀队、斧头队、自卫队了，争先恐后，乱作一团。有的人竟然被自己人撞翻或踩死。日军见状追杀得更凶，他们暴跳着边开枪边追杀，不停有村民倒下来。不多时，长安寨外边是尸体遍野。槐花一边随人群往后逃跑，一边寻找陈开创，眼前不停有人倒下。槐花在人群中拼命地找陈开创，他们追杀鬼子的时候就已经被挤散了，他拼命地呼喊着：“开创，开创！”可还是看不到陈开创的影子。眼前不停地有人倒下，他似乎感觉每个倒下的人都像陈开创，他绝望了，他哭喊着，声嘶力竭地高喊着：“开创，开创！”可还是看不到陈开创的身影，他绝望地停止了奔跑，他流着眼泪看着后面的鬼子向他冲杀过来。正在这时，四太太抓住了他的手，大声说：“槐花，快跑！”槐花拒绝着哭喊：“
1: 开创，开创，开创不见了。”
0: 四太太哄骗槐花说：“
1: 开创在前面，我看到了，他在前面。”
0: 槐花并不相信，他拖着身体不愿意往回走。这时候身边过来一个长安寨的男人，和四太太一起把槐花拉走了。追杀鬼子时，陈开创跑在最前边，这个文弱书生竟然用钢叉亲手挑死了3个鬼子，可他也是最早中枪的，子弹穿透了他的肩头，鲜血染

染红了他的衣服，他的腿上又中了一枪，他的眼前开始闪现金星，他的大脑开始混沌，已经无法奔跑了。他耳边似乎隐约飘来了槐花的呼喊声，又似乎不像槐花的声音。恍惚中，他感觉自己在回陈庆兰村的路上见到了自己的父亲还有母亲，他感觉自己像小孩子一样温暖地躺在了母亲的怀抱里睡过去了。

0: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81集。
1: 上回说到，日本鬼子攻打长安寨，郑县百姓奋起抗争，陈开创在和鬼子的拼杀中，肩上腿上各中了一枪，倒了下去。鬼子们的铁蹄马上就要踏住陈开创的身体了，突然范福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他大声呼叫着：
2: 少掌柜的，少掌柜的！
1: 他奋不顾身地背起陈开创往前拼命地狂奔，鬼子的子弹穿破了范福的左腿，范福腿一软跪在了地上，可他咬了咬牙又站了起来，继续前行。撤退的人们不停有人倒下，一片一片的百姓倒在了鬼子的子弹下，长安寨外已经被鲜血染红。左腿受伤的范福像陈开创一样，由于失血过多跑不动了，他背着陈开创倒在了护寨河岸边。即使是这样，范福也不肯丢下陈开创，他趴在地上，身上驮着陈开创，一点一点往前爬行，身后一溜血迹。鬼子们嚎叫着，边开枪边向前边冲杀，眼看着鬼子又到护寨河了，一旦过了这条河，长安寨那眨眼间将会攻破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奇迹发生了。突然间，四周枪炮大阵是喊杀震天。刚才同样在这条护寨河，从河里冒出1000多个浪里白条，让鬼子瞬间蒙圈，扔下200多条性命。现在又是在这条河边，眼看着胜利就在眼前的鬼子突然又听到了枪炮声。这枪炮不仅是一处，四周到处都是，比刚才还要密集的多，自然也可怕的多。突然四周又传来
2: 机枪连往上冲，迫击炮瞄准了，
1: 一声声的喊声让鬼子惊恐万分。本来势头正猛的鬼子听到震耳欲聋的枪炮声，而且还有
2: 机枪连往上冲，迫击炮瞄准了，
1: 这样的喊叫声把鬼子吓坏了，马上停止了前进，如惊弓之鸟左右查看。更令武士全六和他的鬼子兵崩溃的是，寨门突然开了，从寨门里边退出3辆大马车，马车上放着3架超大号的大炮，大炮头上扎着红绸缎挽救的大红花，如同张着血盆大口的老虎一样向鬼子移动着。这下鬼子可真害怕了，2000多人的队伍瞬间是鱼溃鸟离，冰消瓦解。打仗像弹簧，你弱我就强，见鬼子败退，又有枪声大炮撑腰，长安寨的大刀队马上又威风凛凛，是调转回头追杀鬼子。

0: 四周的枪炮声如晴天霹雳，撼人心魄，令鬼子是闻风丧胆，望风而逃。五十全六扔下300多具尸体，带队跑回了郑州。段国栋望着满山的尸体，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双腿一软，瘫坐在了寨墙上。这位秀才县长急中生智，学诸葛亮走了一招空城计的险棋。他哪里有什么枪炮啊，他明知道大刀队绝非3000多鬼子的对手，所以鬼子第一次刚败走，他就把长喇叭放在嘴上高喊让大家回来。可杀红了眼的大刀队继续追赶，结果呢，缓过神的鬼子反扑过来，造成了500多百姓丧生啊。眼看着鬼子就要攻进长安寨了，他急中生智，让长安寨的村民们把过年自制的火炮扔到5-6个铁皮桶里。自制火炮在桶里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这和枪声很像。同时让村民们站在寨墙上高喊，机枪连往前冲，迫击炮瞄准。吃过一次亏的鬼子马上就被镇住了。见鬼子被镇住，段国栋让人把早准备好的大炮推了出来。什么大炮啊，其实是3棵超大号的大树做的，把大树皮剥去染成黑铁颜色。为了麻痹鬼子，在大炮身上扎了很多红绸子，放到大马车上，放到枪声四起硝烟弥漫的环境里，还真够吓人的。吓得鬼子是拔腿撤退，逃下山来。大刀队这次吸取教训，没敢追赶鬼子，赶紧撤退到了寨里。长安寨以惨痛的代价保住了长安寨。陈开创和范福都受伤了，范福的左腿受伤，陈开创的伤势更严重，腿部和肩部同时受伤，两个人都因失血过多昏迷过去。两个男人躺在屋里的地铺上，槐花和四太太急忙去请医生。长安寨只有2个赤脚医生，县政府搬来时带来了5个医生，几百名受伤人员全靠这7个医生奔波，伤员多医生少，只好排队等号。伤员的家里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医生，家人和家人之间为了争医生不断发生争吵。眼看着躺在地铺上的陈开创和范福昏迷程度越来越严重，槐花和四太太是心急火燎啊。90岁的房东老太太过来了，她看着躺在地铺上的陈开创和范福，自言自语地说，
1: 老天爷呀，再不想办法人就倒头了。
2: 四太太哭着说，老奶奶快帮俺救救他们吧。
1: 哎，那中吧，那咱就用咱的穷法试试，咱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0: 老太太带着槐花和四太太到山上的树林里找到一种叫马屁炮的止血药，撒在了两个人的伤口上，又采摘了有止血作用的白及、百草霜、地锦草等植物熬水，给陈开创和范福往肚里灌。经过内外的用药，哎，还真有了作用，血呢止住了。老太太又带着槐花和四太太到山上采摘红花和益母草给两个人吃。当两个人进一步好转的时候，老太太对槐花和四太太说，
1: 闺女呀，下一步咱得破点费了，给两个孩子买点补身子的东西吃吃。
0: 槐花拿出了一些钱给老太太，四太太也急忙拿出几匹上好的衣服料来。老太太笑着说，

0: 只是皮肉重担的陈开创和范福很快就恢复了身体。四个人不知道怎么感谢房东老太太好了。陈开创说：“
1: 老奶奶，你简直是神医呀！”“嗨，啥神医呀？这都是被穷日子给逼出来的土偏方。山里狼虫虎豹多，一不小心就被咬伤。穷人受了伤，有了病啊，哪像你们城里人去医院看？俺们有了病，只有自己想办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咱山里虽穷，吃的、烧的、治病的，啥都不缺。这都是祖祖辈辈留下的经验。您也别小看这土偏方，有句话叫偏方治大病，草土方气死名医。哈哈，对，老奶奶，您这些偏方可都是宝啊。想当年李时珍就是到深山尝百草之苦，深入民间搜集万种偏方，才写下传世巨著《本草纲目》啊。
2: 哦，这李时珍是哪个村的呀？这么有本事。
0: 一句话问得大家哈哈大笑。陈开创说：“
1: 奶奶，李时珍不是哪个村的。”“
2: 哦，那是郑州的。”
0: 众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1: 这有啥可笑的？这个李医生到底是哪儿的人呢？
0: 范福说：“
1: 老奶奶，李时珍是古时的人。”“
2: 哦，能早说我不就早明白了。这位李先生原来是固始县人呐。”
0: 一句话又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陈开创躺在地铺上，捂着肚子笑着说：“
1: 哈哈，哎呦，中了中了，不再解释了，给奶奶解释不清楚了。”
0: 众人无不哈哈大笑。转眼到了八月间，为了防止日军的空袭，长安寨栽满了参天大树，裹得长安寨密不透风，闷热得要命。长安寨的空气稠乎乎的，好像被凝住一样。风吹来烧脸，河里的水烫手，山路被烈日烤得发烫，脚踏下去一溜白烟。八月下旬的一天，郑州通往长安寨的山路上，荡起几里地的白烟，飞扬的尘土遮住了空中的日头，也惊动了长安寨城墙上的自卫队。他们看清楚了，飞扬的尘土裹着比上次还多的日本兵。两个月前，五十全六带领的日军扔下300多具尸体逃回郑州后，气的是七窍生烟。他利用汉奸和伪军刺探清楚了长安寨的虚实，当他得知是拿笔杆子的县长带着一帮拿烧火棍的草台班要了他300多名士兵的命，更是气得暴跳如雷呀。这次他带着5000人再次来到长安寨，决心要血洗长安寨。五十全六这次不但带的兵多，为了铲平长安寨，为了摧毁长安寨固若金汤的寨墙，他特意带了5门迫击炮，气势汹汹，一溜狼烟是直奔长安寨杀来。阮国栋在出郑州通往长安寨的路口设置了眼线，五十全六刚一出郑州，长安寨的眼线急忙骑快马回长安寨报信儿，长安寨马上鸣锣进入战备状态。长安寨的老百姓惊慌了，人们都明白啊，秀才县长段国栋这次再用上次的什么假大炮假机关枪肯定不中了。站在城墙上看着山路上气势汹汹的日军，

0: 长安寨里的老百姓的精神垮了。一些人开始议论日本鬼子攻破长安寨后会如何如何祸害无辜百姓，尤其听到鬼子对待女人们的残忍，令长安寨里的女人是胆战心惊，毛骨悚然。段国栋内心也虚了呀，他知道自己在书本上看到的那些歪招，日军不会再上当了。但是自己作为一线之长不能倒下，他是大家的主心骨，如果领头羊先倒了，长安寨不战自乱。他必须硬撑着，心里明明已经绝望，可还得装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他故作轻松地说，
1: 小日本来得好，我等的就是这一天，今天让小鬼子有来无回。
0: 尽管他极力地让自己装出一副指挥若定、胜券在握的样子，可人们还是半信半疑。段国栋让自卫队赶在鬼子到来之前，把通往长安寨唯一那条山路两边的几十棵大树全部锯倒拦截去路。自卫队锯完路两边的树回到寨以后，段国栋又让人拉来砖石，要把寨门严严实实地封住，这样看似能给日军制造进攻上的麻烦，但这些举动也让长安寨的百姓明白了，这次对付日军，这位秀才县长除了关自家的大门，没任何办法了。寨里的老人急忙劝阻，
2: 县长大人呐，不能封寨门呐，小鬼子万一杀进寨，谁的命大说不定能逃出去，这寨门要是一封，鬼子爬墙过来可就屠城了。
0: 段国栋觉着有道理，就停止了封寨门。烈日似火，大地像蒸笼一样，偶尔刮来一股山风，吹来的还是热浪，行走在滚烫山路上的5000多名鬼子热的是喘不过气儿，又要搬动那些山路上倒下的树木，鬼子们无不怨声载道，呜里呜啦，是骂骂咧咧。日军在一步步逼近，长安寨里的人们一点点绝望，最害怕的是女人啊。鬼子对待女人的暴行，让长安寨的女人们无不惊心肉跳。突然，寨子里传来哭声，原来有几个害怕长安寨被鬼子攻破后受辱的女人，分别采取上吊、投井、喝药的方式自尽了。孩子、老人的哭声传遍了整个寨子，悲哀的哭声又激起了秀才县长段国栋的杀敌雄心，他本来悲观的心里瞬间灌满了豪情。他掂起长长的铁皮喇叭，站在寨墙的石台阶上大声喊道，
1: 都别哭了，哭个球啊。
0: 人们从没听过这位秀才县长说粗话，整个寨子都安静了。

0: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82集。
1: 日军在一步步逼近，长安寨的人们一点点绝望。最害怕的是女人，鬼子对待女人的暴行，让长安寨的女人们无不心惊肉跳。突然寨子里传来哭声，原来有几个害怕长安寨被鬼子攻破后受辱的女人，分别采取上吊头。

0: 武警喝药的方式自尽了。孩子老人的哭声传遍了整个寨子，悲哀的哭声又激起了秀才县长段国栋的杀敌雄心，他本来悲观的心里瞬间灌满了豪情。他拎起长长的铁皮喇叭，站在寨墙的石台阶上大声喊道：
1: 都别哭了，哭个球啊！
0: 人们从没有听过这位秀才县长说粗话，整个寨子都安静了。段国栋说：
1: 鬼子有那么可怕吗？上次不就被我们打跑了吗？鬼子还没来呢，有的人就吓得自己寻死了。既然你不怕死，为什么就不能和鬼子拼死呢？拼死一个够本儿，拼死两个咱赚一个啊，总比你自己寻死强吧。寻死的这些人全都是他娘的窝囊废软蛋，长安寨有一个算一个，如果还有想死的，你们就到寨门外边去和鬼子拼死，谁他娘的再死到寨里，我扒他的祖坟，我日他八辈祖宗。
0: 秀才县长竟然急得说出这样的粗话，人们无不诧异。恰恰是这顿粗话把全寨人本来已经崩溃的精神拉了回来。是啊，既然不怕死，为啥非要自己寻死呢？反正是个死，为啥不赚一条命呢？道理想开了，胆子也就壮了，腰板就硬了，力气就足了。站在前面的陈开创说：
1: 县长大人，上次我的身上中了两枪，这次我说啥也得报仇啊，你说吧，咱咋个打法？
0: 陈开创一带头，整个人群又沸腾了，齐声高呼：
1: 傻小鬼子，报仇，报仇！
0: 和陈开创站在一起的范福大声说：
1: 大家别乱，听县长的。
0: 这时候的段国栋除去巨树拦路封寨门，还真没招数了。他张了几下嘴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本来天气就热，这一着急啊，满头都是汗水。大家都在眨巴着眼睛等待秀才县长说话，可他没想到任何破敌的好点子了，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好不容易把大家的热血点燃了。如果领头人没了主意，大家的热情会马上滑到冰谷啊。这关键时刻，陈开创出了人群，他站到县长的旁边大声说：
1: 小鬼子，没啥可怕的，咱用蒙牛阵定让小鬼子滚出长安寨。
0: 蒙牛阵，很多人用不解的目光询问陈开创。陈开创说：
1: 大家都听过坠子书杨家将吧？
0: 见很多人点头，陈开创接着说：
1: 杨家将里有一段书，说的是杨六郎为了消灭比他多几倍兵力的辽军，巧用蒙牛阵大败辽军，咱们今天就效仿杨六郎，使用蒙牛阵打小鬼子个片甲不留。
0: 陈开创说的长篇坠子书杨家将里的情节，这是他在燕生茶社听张永茂说的，大概意思是杨六郎为元帅和辽军作战，可大宋的兵力和辽军相差甚远，杨六郎就突生一计，让人秘密收买契丹黄牛中的蒙牛10000余头，对外宣称贩卖蒙牛，筹集军饷，改善伙食。杨六郎看蒙牛数量准备的差不多了，就命令将士多扎草人，草人都穿戴着辽军服装， 肚里装满好

0: 吃的草料，把牤牛的两个犄角上绑上锋利的尖刀，然后诱惑牤牛用犄角挑开草人腹部吃草料。如此重复训练三个月，所有牤牛见穿辽兵服装者便猛用角刀去挑。杨六郎见训练成熟，便下令将牛饿上了三天三夜。牤牛饿得发疯的时候，派人去辽营挑战。辽兵出来应战到预定地点时，杨六郎就命令将一万头牤牛放出来。饿极了的牤牛一见穿辽军衣服的人，以为他们的肚里都有好吃的草料啊，哞哞地吼叫着冲入辽敌阵中，用犄角上的尖刀照着一个个辽兵的腹部猛挑，挑一个不见草料，再挑一个还不见草料，牤牛越挑越急，越急越挑，辽军大乱。此时杨六郎亲自率领众将士杀向辽兵，辽兵丢盔卸甲，死伤数万，宋军大获全胜。众人听陈开创说效仿大宋朝杨六郎使用牤牛阵对付日军，无不激动，大家齐说中，都说咱长安寨虽然找不出一万头牤牛，但找出一二百头的耕牛还是不成问题的，庄稼人每家每户都要养三五头耕牛的。县长段国栋明白，到了千钧一发的危机关头，这也算没办法的办法了。不管咋说，大家抗敌的情绪给激发出来了，就趁热打铁地说，
1: 长安寨的老户们，你们就赶快回家牵牲口吧，咱说是效仿杨六郎的牤牛阵，咱长安寨啊没有那么多牤牛，咱就把牛、驴、马、骡、猪、狗、羊、鸡、鸭、鹅都弄出来。
0: 有人问，
1: 鸡、鸭、鹅能干啥？
0: 段国栋说，
1: 鸡爪子抓住老日的脸，也能抓瞎他个小鬼孙，就算抓不瞎，叫几声也能刺挠刺挠小鬼子。
0: 大家都说
1: 那妥了，把咱家会扒的都弄过来，反正要拼命了，男女老少带牲口一起拼了。
0: 五十全六已经到了寨门外，他让兵在护城河外停下，他对这条河有点不放心啊，先派鬼子兵往河里扔了一阵石头，这才放心攻城。鬼子们对准寨墙摆好了五门迫击炮，五千多日军包围了长安寨。五十全六带领日军做好进攻前的一切准备后，他们奇怪的是，长安寨如死海一片，四周静悄悄的，静得出奇啊，寨墙上一个人影也不见。这样的安静让五十全六头皮有点发紧，他不明白马上要大祸临头的长安寨为什么会如此安静。他警惕地环视着四周，突然寨墙里传出一声沉闷的牛叫声，随着沉闷的牛叫，寨门吱吱呀呀地开了，开得极其缓慢，日军赶紧端枪对准了寨门。可奇怪的是，寨门里边并没有人员出动，而是从寨门里走出一百多头牛，后边还有驴、马、骡、狗、羊、鸡、鸭、鹅，是倾巢出动。牲口们出来时慢慢悠悠，一派田园耕种、鸡犬相闻景象。端枪的日本鬼子被弄蒙圈了，他们端着枪不知道开枪还是不开枪啊。五十全六也蒙圈了，他们预感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可又看不出一群安详的牲口能给他带来什么不好的兆头呢。正当他捉摸不透的时候，突然一阵枪响，其实不是枪响，是长安寨的人给每个牲口尾巴后边绑上了长长的鞭炮。当几百头牲口出了寨门，里边的人点燃鞭炮，然后把鞭炮扔到了寨门外，以最快的速度关上了寨门。每个牲口的尾巴上都冒起了白烟，白烟后面是噼噼啪啪炸响起的长长的火鞭。几百头牛、驴、

马骡以及猪狗羊鸡鸭鹅哪里受过这样的惊吓，发疯般的向前是横冲直撞。几百头牲口的冲力是巨大的，尽管日军也开了枪，可他们越开枪，几百头牲口越受惊。一百多头牛低下斗大的牛头，伸出坚硬的犄角，向前面的人狠狠地顶撞去。驴马骡用嘴咬料蹶子，用不同的方式向这群要枪杀他们的人进行反抗。就连猪狗羊鸡鸭鹅也钻到日本鬼子的裤裆里进行咬刀啄的进攻。本来排列整齐的鬼子兵被几百头牲口怼的是瞬间乱了方寸。在护城河边摆好的五门迫击炮被几百头牲口挤到河里两门。此时寨墙上突然出现一排拿枪的人，向着日本鬼子猛烈开枪。尽管他们的枪是落后的，是破旧的，可他们每一枪都不白给，他们是带着愤怒带着仇恨开枪的，每一枪都做到稳准狠。眼看着几十名鬼子倒下了，此时寨墙上几门山炮也开始发射炮弹。五十全六大惊，尽管他用日语大声喊着不允许撤退，可此时的日军被几百头牲口和寨墙上的枪炮彻底整蒙圈，他们不顾一切地向山下逃跑。日军撤退不远后就停了下来，五十全六大怒，当场枪毙了两个跑在最前面的鬼子，然后重整队伍调回头来继续反攻。他心里清楚，长安寨没有正规军队，至于牲口带兵，只能证明长安寨已经到了日暮穷途的地步了。他让日军快速返回寨门外，向着寨墙用最强的火力猛攻。五十全六的感觉是对的，几百匹牲口毕竟是没经过训练的动物，日军一退，他们就钻到树林里边吃草去了。待日军再返回来的时候，寨门外已经没有牲口挡道了。五十全六让剩余的三架迫击炮集中火力向寨门猛射击，其余几千名鬼子也集中火力向着寨墙疯狂扫射。长安寨的寨门很快被迫击炮击塌了，五十全六大声命令迫击炮手继续向着寨门轰炸。枪炮暴风雨般向着寨门寨墙扫射着，寨墙不停出现被迫击炮轰炸开的缺口。五十全六又让鬼子把长安寨包围起来，站在寨墙外集体向寨里同时开枪。长安寨里灭顶之灾来临了，四周的子弹像暴雨一般洒向寨里，不停有被枪炮打中的人倒下，枪声炮声喊声哭声，长安寨里一片硝云弹雨，不停有人倒下。站在寨墙上还击的自卫队是第一批倒下的人，寨墙上六门山炮的炮弹早已打完，枪里的子弹也打晃了，他们就用寨墙上的石头砖头猛地砸鬼子，数十名自卫队几乎同时倒下了寨墙。他们为重修加固长安寨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为保卫长安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鬼子的枪炮越来越猛，像疾风骤雨般向着寨里的各个角落扫射着，人们躲到屋里不敢出来，没来得及躲到屋里的人就死伤在了院子里。家人们顶着铁锅奔跑在如暴雨般的子弹飞射中来救自己的亲人，结果也被飞来的子弹穿透了铁锅，打伤了身体。枪声喊杀声哭叫声，长安寨里行嚎相哭，昏天地暗。这时候陈开创、槐花、范福四太太四

0: 个人躲在一间土坯房里。陈开创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很快总结出了在什么地方躲避子弹最安全。他大声吆喝着，
1: 站在墙角里，站在墙角里。
0: 四个人一人一个墙角，眼看着子弹穿破门板窗棂在屋里飞射。县长段国栋躲在寨子里靠后一家房屋里，这是家地主的屋子，墙皮很厚，子弹不易穿透，这是手下为他选定的地方。可此时的他听着外面的枪炮声，看着满院子的尸体，他愧天作人。他心想，如果不是自己做出把郑县政府搬迁到长安寨这个世外桃源的地方，也许不会引起日军的注意。由于县政府的到来，让这个洞天福地遭受了灭顶之灾。这思来想去，他觉得自己是不可饶恕的千古罪人，他只有以死来向长安寨死去的百姓谢罪。这位秀才县长虽一介文人，但他心中装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信念，他身上透着武将报国当战死沙场，文臣报国应无畏所惧的气节。他不顾一切地冲进了枪林弹雨，带伤爬到了寨墙上。他掀起寨墙上一大块石头，嘴里骂着，
1: 小鬼子，日本祖宗，我和你拼了，
0: 狠狠地向寨墙下的鬼子砸去。一个鬼子被他砸得脑袋开了花，他笑了，他笑得很开心，哈哈大笑，得意地喊着，
1: 哈哈哈哈，够本了，够本，再赚一个。
0: 说着话又把一块石头高高举过头顶，这块石头还没等落下来，他的身体被子弹打成了筛子。鬼子的枪声停了，他们估摸着寨里的人应该死得差不多了，他们端着枪并排向寨里走动。陈开创四个人已经知道他们即将面临的下场了，槐花和四太太突然间扑向各自男人怀里，他们哭诉着要自己的男人趁鬼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随主。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一零五六。
2: 5 4 3 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想。
1: 幼珍，我们约在这里见面，对不对？在12月31号，我想起来了，那天我想跟你说的话。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说

0: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每天的相同时间来进行关注收听我们祥康的健康快车，和大家呢又准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继续通过空中电波向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还要给大家来进行介绍健康的知识，给我们听众朋友呢还要解答相关的一些问题。那这一段时间呢，我也特别提示给广大听众朋友，如果针对一些健康的知识，大家呢还有一些不懂的、不明白的，尤其是实施内外相通综合疗法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好多的一些办法呀，没有学得到，没有掌握得好。那祥康百年养生堂呢，我们同样给大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一些健康疗法的补习。大家来到祥康百年养生堂呢，好多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针对自然疗法，大家做的不到位，方法掌握的不够准确。好多祥康的新朋友也好，老朋友好，来到祥康百年养生堂呢，就说大家想得到的一些健康知识，想学到的一些学位的，特别特别多。那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讲，大家所学到的知识，正是每天我在祥康健康快车当中要给大家所普及的一些健康内容。所以呢，我跟大家讲了，台上有声，台下有语，我在空中电波当中所讲的知识，那这些知识呢作为健康的引导，那想实践来进行操作的方法，就由祥康百年养生堂的指导老师和工作人员可以手把手的演示给大家去看。那来到祥康百年养生堂的我们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来养生堂我们干什么来了呢？我们是学习自然疗法来了，而且呢，我们不但要学习，学了之后还要会做。可是我们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我们老年朋友啊，记忆力特别差，每天呢，你所讲的知识甚至呢所教的穴位，即使来到养生堂，大家听了以后一走出养生堂的大门，大家又忘了，还没说怎么走到家，那怎么办呢？你就得多次反复来到养生堂来进行学习这些方法。曾经我记得好长一段时间了，我在空中电波当中呢，我就跟大家讲了，我说从头到脚的帮助大家查找身体当中我们经常所用到的一些穴位，头上的百会穴呀、半侧头啊、脚孙穴呀、血压点呐、太阳穴呀、阳白穴呀、脸上的、身上的、前胸的、后背的，都教给大家。但是作为我们听众朋友来讲，大家听了时间久了，听的时间长了，还是没有太记住。换句话来说，自己所出现的问题依然还是没有解决，那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啊掌握不了这些健康的方法，不能从根本上我们把健康的一些常识能够在我们自身身体当中我们发挥出来。那我这一段时间跟大家讲到了，就是腰椎病，告诉大家腰椎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那今天呢，我再给大家讲最后一种类型，因为腰疼腿疼病的老年朋友特别特别多，大家疼得蹲不下，而且蹲下站不起来，甚至行走困难，翻身都受到影响。那这些情况都影响到我们老年朋友的正常生活，那怎么办呢？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给大家呢拿出来分析，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什么样去解决，我们听众朋友要做到心中有数。那今天呢，跟大家讲风湿型的腰痛，那这也同样呢是腰痛病患者当中最为常见的，也同样是最为多见的一种腰痛的类型。那风湿性的腰痛病最为典型的就是说，阴天下雨的时候，咱们身体就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老年朋友啊，一到阴天下雨了，还没等着说明天变天呢，今天身上就有感觉。什么感觉？腰也酸，背也疼， 然后感觉浑身紧邦邦的，哎呀，就感觉肌肉啊骨关节没有一处不疼的地方。自己呢也感觉，哎呀，这怎么回事呢？有经验，要变天了。不出两天准变天，不是阴天就是下雨，要不就下雪。你看比天气预报还要灵，说明什么呢？有风寒湿这三种邪气寒凝经络，导致呢血脉瘀阻不通。而且谈到这风寒湿啊，我就跟大家讲过，我说它是三种邪气表现出不同的症状，而风湿它是一个简称，要把它细分细化的话，也就是说风寒入侵，还有呢湿邪入侵，还有寒邪入侵。那当这个风邪入侵在体内，也就是说你看有些时候这天呢冷不冷，不太冷，但是这风却很大，那这个时候我们老年朋友就有什么感觉？四下透风，就感觉这浑身像风口袋一样四下透风，这属于风邪在体内存在而且侵犯到我们人体。如果风邪入侵我们人体，想要把它排出来，还是那句话，必须得先行血。我们都知道哈，在中医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风善行而硕变，就说这个风啊无孔不钻，只要有毛发有空隙的地方它都会来去自如。所以说在邪气当中，风寒暑湿燥火吗，六邪风是之首啊，尤其是产后风又是中风之首，一旦得了产后风，咱老百姓都知道不好治。女同志一旦得了产后风湿，好多老人就讲了，说哎呀，月子病得月子养，有些时候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说怎么能够去风，我刚才说了去风要先行血嘛，血行风自灭，怎么来进行血啊？首先你看你是血虚还是血寒，如果血虚的话必须呢来进行补之。怎么补呢？我告诉大家了，就说一，饮食要进补，第二，降康茶，大家都知道三七是补血第一，那我们实施应用了降康茶来进行活血，来进行化瘀，又实施补血，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把风排除到体外。为什么好多听众朋友说了，你看我喝着降康茶，尤其是泡着脚，既预热能够使血活，然后喝着降康茶呢又使得化瘀又补血，所以说寒湿才能够排除到体外。那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尽相同，这是风邪入侵。那寒邪入侵的话呢，我们不但呢要从内向外来进行散寒，我们泡脚的时候重点所放的佐料就是生姜和艾叶，不但要泡，还可以用生姜啊，用大葱啊，这两个佐料把姜拍成泥，葱可以呢也同样给它传成泥，把姜泥和葱泥混合在一起，加上适量的白酒给它调一调，还可以直接敷在我们有寒湿疼痛的患处。给大家讲这个方子的时候呢，我就向听众朋友们说了，老寒腿甚至产后风湿所留下的骨关节的病灶，我们都可以用生姜和大葱，就这两位佐料啊，非常简单，捣成泥，加上适量的高度白酒，给它调成糊状，直接就敷在膝关节上，每天晚上敷一次，第二天清早起来之后啊，葱泥也好姜泥也好基本都干了，但是还可以继续抹，还可以继续倒上点白酒给它调成糊状，第二天晚上我们还可以敷一宿。大家都知道说这个葱比较辣，味道很独特，我说了这个葱啊，别看你敷在皮肤上它不会把皮肤敷起泡， 它的辣性不比大蒜，你大蒜弄不好的话，你皮肤就容易浮起泡，这大葱的话一般不会浮起泡，所以说你就放心大胆的敷。还有呢，就是皮肤过敏的话呢，那你就敷不了什么大葱大蒜的了，你皮肤过敏呢，容易起湿疹呢，你就没法敷。那怎么办呢？我就告诉大家，第一，可以先实施拔罐。你甭管是风邪入侵、寒邪入侵还是湿邪入侵，它都是从我们毛发进入我们体内的，我们都可以实施拔罐子。咱老百姓都知道说扎针拔罐子不好去一半子嘛，可是你拔完罐子以后啊，大家一定记住，避免风二次进入，一定要在罐口处可以贴上祥康的配贴，这样的话呢避免风二次进入。除此之外呢，我还跟大家讲了，咱们经常用大粒的咸盐炒热之后直接就敷在病患处疼痛的患部，腰疼的如果有风湿，遇寒遇凉疼痛加重，得温得热感觉病情缓解。如果要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大粒的咸盐呢你多炒一些，然后呢装在纱布袋里头，直接就疼后腰。我在给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讲解健康知识的时候，咱包头一位祥康的老朋友就讲了，他的舅舅年岁已高啊，哎呦这腰痛病已经疼痛多年了，几经啊好多的办法来进行缓解腰痛病，但是呢都没有得到呢非常好的效果。那这些天呢，我们正好讲着腰疼，也正赶上他舅舅这腰痛病犯了，所以说就采取了用大粒的咸盐炒热之后，每天晚上泡完脚以后趴在床上，家里人就给他实施热敷，一般呢敷上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还可以呢继续加强，只要身体能够耐受啊，我们就可以去敷，敷完之后特别舒服，然后白天呢再坚持实施壮大术，就一个星期的时间，这腰疼病完全消失，而且行走自如，可谓是快步如飞。下午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了，说又上山上去挑矿泉水去了，你看年事已高的老人还能够挑水。还有一个呢，也同样是我们听众朋友，同样也是腰疼，那每天同样还是坚持实施壮大术，也是72岁了，既患有严重的视神经萎缩，然后用我们熏洗的方子熏了是整整一年的时间，还有呢喝咱们祥康茶，点上祥康茶也是每天试试坚持壮大术，现在72岁还能够给人家打工，也是一天还能担四担水。那为什么能够如此好的来进行保养和保健呢？咱们给大家提供的方法也都是非常之简单的，简单的让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是难以置信，特别是风湿型的腰疼腿疼，今天给大家所讲的方法我觉得也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但是就简单的方法我们听众朋友认真去实施，咱们见到的效果也非常之快。你看我们给大家所用的方法，不是葱啊姜啊蒜啊，都是我们厨房当中所应用的一些调料。好多老年朋友上养生堂就说了，你看王安老师啊净给我们省钱，现在我们家厨房都变成药房了，你说咸盐也能治病，花椒呢更不用说，姜啊葱啊蒜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拿过来就可以用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非常好的食物，就连豆油我都跟大家讲了都可以去治病，不但可以管着肠梗阻，肠梗阻的人我们瞬间喝下半小碗豆油就可以有利于大便的畅通，还管着刀伤，曾经给大家讲过一不小心用镰刀一下把这个胳膊就砍了，当时啊又没有急救的一些办法，听老人传话，这豆油直接 敷在皮肤表面，既没有过多的流血，又没留下刀疤，而且呢还使得伤口愈合的特别好。你看，这都是厨房当中我们所应用的一些调料，在祖国传统医学当中，这都是非常好的良药啊。那这些健康知识只有我们给大家讲啊，说呀，然后让听众朋友去做这个相关的记录啊，大家才能够了解的更多。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谈到了风湿性的腰痛，最重点的一热敷，第二拔罐，第三可以敷药。敷什么药呢？就是给大家说的大葱，还有生姜，捣成泥，加上高度白酒，调成糊状，直接敷在患处。风湿性的骨关节炎，就是膝关节有风湿，大家不妨也同样可以用这个外敷的方法，效果非常之好。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的知识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我们稍后的话，依然还会开通热线电话，给听众朋友解答健康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0: 当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你的执念有多深。这个冲突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自己跟自己的冲突，第二个层面才是自己跟外界的冲突。总的来说，冲突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冲突。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本质其实是由各种故事编织而成，各有各的故事，各讲各的故事。这个故事怎么来的呢？源于执念。起初的第一个执念就像一颗小石子，当它丢进平静的湖中，便升起了很多的波纹。这个波纹就是在执念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所以人都是在自我编造故事，然后被故事包裹，重复讲述的故事多了，也变成了哀怨的故事。本质上来讲，这些故事毫无意义，都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不肯放下那一丝执念，这都是缺乏智慧的表现。整个人表现出来的就是激进或者是偏执，让人感觉不好交往，因为习惯了编故事，就会有很多故事，整个人的气场也会比较衰败，自然会隔绝对自己有帮助的善知识。
2: 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王恒老师吗？是我吗？
0: 哎，你好。对。
3: 哎，你好，我是山东青岛的朋友。
0: 嗯。
3: 对，我之前一直我公公婆婆他们在老家听嘛，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了。
0: 嗯。
3: 然后。哎，我有点激动，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0: 没关系，
3: 听了那么长时间了吧？我是有个毛病叫子宫腺肌症。
0: 啊，知道。一来月经的话，肚子疼得要命啊，死去活来的。
3: 对，然后肚子疼得要命，然后西医吧就没办法，然后让我吃那个激素药。然后
0: 不光是吃激素药，再严重就让你摘子宫了。
3: 对对，然后因为我今年才32岁，然后我不想。
0: 你多大岁数？
3: 32岁。
0: 就是啊，多年轻啊，不可能去做什么手术的。那你没有看过中医去调理一下吗？
3: 我中医也看了很多地方了，然后
0: 他们都怎么说呀？
3: 最长的调理过五个月，就是每次月经来之前一个星期，然后吃中药也没有吃好。
0: 他有没有说你啊这个情况啊、
3: 就是、
0: 按什么方向调的？
3: 他们就是把脉说是子宫寒气血虚，然后就是给开一些就是那个
0: 暖宫的药，
3: 就是暖宫的，然后再就是疏肝理气的，然后就这么个意思。然后也没有吃好，后来我老公他们都说你就听王海老师的讲座吧，他肯定能给你治好了。然后我就
0: 我只能说是帮助你调理，然后再借助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力量。但是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病啊，还真就不愁。
3: 哎呀，但是对于我来说简直太愁了。我
0: 是啊，为什么说我不愁呢？因为咱们，哎呀，健康快车这十几年来遇到子宫肌腺症的太多了，然后我们这个调养好的朋友可以说也比较多。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完全可以把一些经验给你，让你去实施，让你去应用。你这样的话，你不就有信心了吗？另外我们也有方法每天来进行调整了。
3: 我现在就每天泡脚然后推肚子。
0: 泡脚之后有改变没有？
3: 然后没有，这个月又来了，然后没有，还是那样，还是。
0: 你泡脚泡了多长时间？
3: 对，也就泡半个小时左右吧。
0: 不是，泡了多长时间，这个日子加在一起是一个月是半个月？
3: 时间不是很长，也就有没有那么长时间，有也就最多一个月，不到一个月。
0: 你放什么佐料的？
3: 然后就认真泡了。
0: 放什么佐料？
3: 放生姜。
0: 还有吗？
3: 我没放别的。
0: 那你泡脚之前没有问一问我们的老师你自己应该放什么佐料吗？
3: 哎呀，我一直没有听到过这个症状。
0: 那为什么不给养生堂打电话，或者说到我们养生堂去跟老师面对面交流一下呢？
3: 哎呀，我都想给你打电话然后请求你帮忙了。然后
0: 那如果今天这电话还打不通你怎么办呢？一直等扛靠。所以说我觉得是你的惰性的这种心理阻碍了你前进的方向。
3: 前吧听公公婆婆说的时候然后没太在意。然后那个现在知道了，然后那个很想就是让您能帮助我，然后我就每天现在就听了。
0: 在全国各地只要有祥康堂的地方，你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呢再可以拨通祥康堂的电话，然后把你们的真实情况呢向我们的老师反映，反映完以后呢他们会给你们做一个简单的部署，就是像你这种情况最起码的先做一些基础的调理，这个是非常关键非常有必要的。
3: 好。
0: 我在提示给您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你在当地听哪档节目，在哪档节目的结尾都会对着当地养生堂的电话。你们都要记下来。首先我告诉你啊，你这泡脚的方式不太对。像你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建议你应该放三种佐料至少。红花、生姜和艾叶。如果你经常容易上火的话一定要加盐。
3: 加盐。
0: 泡脚的过程当中呢，把这个三种佐料在锅里煮开了以后，折到干净的泡脚盆里面，不要兑凉水，有水蒸气的时候一定要把一双脚放在上面先熏，熏到温度适宜的时候然后再浸泡，
3: 熏洗哈，
0: 对，
3: 然
0: 后浸泡到如果水温稍稍变温变凉的时候呢再往里头兑热水，
3: 兑热水。
0: 这个过程大约在40多分钟甚至在50多分钟，你必须得拿出时间来。会泡到你的鼻尖额头微微的出两点汗，这是每天泡脚我们所达到的程度。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往往是既浪费了泡脚的佐料又浪费了泡脚的时间，还不能达到最终收获健康的目的。这个泡脚泡好了不用说你非得泡半年泡一年怎么怎么样，就泡半个月一个月都起到非常大的效果。而这些方法在我们健康快车这十几年来它成为我们健康的三大基石。换句话来说，我们祥康人可以跟大家非常推心置腹地交代一句话，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我们是有本事的。那你说你花几个钱呢？
3: 是
0: 不就是一盆泡脚水吗？是吧，与其你到医院去看病打针输液，那些钱相比较不是九牛一毛吗？
3: 是 是，
0: 就是你必须先把脚泡热，先把血脉泡通，因为寒从脚下生。
3: 对。
0: 第二呢？

0: 别怕凉。
1: 听我说啊，你之所以凉，你才会导致宫寒，
0: 是
1: 才会导致子宫内膜积现、
0: 嗯、
1: 啊，它该长的位置它错位了。
0: 嗯，
1: 还有呢，你的月经的颜色它也不会多好，
0: 对，
1: 甚至会伴有血块。
0: 嗯，就是有血块发黑。
1: 嗯，你的这个身体是属于寒凉和肝郁的体质。
0: 嗯，
1: 性格是不是偏于内向啊？
0: 嗯，反正爱生闷气。
1: 嗯，平时多思多虑的是吧？
0: 对，有点。
1: 嗯。
0: 嗯。
1: 第二个我想告诉你的就是你喝中药喝了50多天。
0: 不是，就是就是最长的一次吧，是坚持了5个月，然后喝、
1: 嗯、
0: 就是他
1: 是这样。好，咱们就说最长的坚持了5个月。
0: 嗯。
1: 你觉得你内心深处，就是你的。爱生闷气的这种现象能缓解吗？是不是没有缓解？
0: 没有。
1: 听健康快车最大的就是修养自己。
0: 对。
1: 这叫修身养性。
0: 嗯。
1: 而修身养性又是养生保健的高境界，它是我们思想品德的一个提升。人体具有大爱才可以包容一切。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会搭建爱心平台，我们的口号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0: 嗯嗯，
1: 很简单，当你好了或者病情有所改善，你那种心胸是无限放开的，
0: 是，
1: 而不是像现在的纠结，每天就担心，哎呀，下次来月经会不会痛得死去活来啊？
0: 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每到日子之前，你自己先紧张恐惧的不得了。
0: 是，
1: 我说的没有错吧？
0: 对，很对、
1: 嗯，
0: 就是这个样。
1: 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你把这些都放松了，放开了。然后呢，一定要喝祥康茶，因为它帮你活血化瘀嘛。
0: 嗯、
1: 你的血都是紫暗的，都是血块儿。
0: 对。
1: 而且肝呢都是不疏的，不通的。你不要从内部来进行调理，它对你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
0: 嗯。
1: 嗯，还有第三，我给你加一个验方，你辅助一下。
0: 好。
1: 到药房去买莲蓬。
0: 莲蓬。
1: 对，就莲花的那个莲蓬。
0: 啊。
1: 7个莲蓬为一副。
0: 7个。
1: 嗯。
0: 为一副。嗯。
1: 对。
0: 嗯。
1: 莲蓬煮鸡蛋。
0: 莲蓬煮鸡蛋。
1: 对。先把这莲蓬啊，先在锅里给它煮开，
0: 嗯、
1: 像熬药一样、
0: 哦。
1: 这鸡蛋呢，你可以像煮茶蛋那么煮。
0: 啊、
1: 哦。鸡蛋熟了之后，可以给它敲碎了皮。这是一种方法啊，
0: 嗯、
1: 2个或4个蛋。
0: 嗯，
1: 然后呢，或者呢，直接在莲蓬汤里面打荷包蛋，这个能明白吧？
0: 明白。
1: 哎，这4个蛋呢，你可以分成早晚吃，早上2个，晚上2个，吃完之后把这汤喝了它。这一副药可以煮4个蛋，这4个蛋呢分成早晚2次喝。
0: 早晚2次喝。嗯。
1: 月经期间也可以正常吃啊。
0: 啊、
1: 嗯。我建议你吃3个月。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吃了，可能第一个月。就初见成效，第二个月可能就更见成效，第3个月几乎这个症状就没有了。
0: 好好，每天吃。
1: 嗯、每天吃。
0: 嗯。
1: 嗯。我不知道我讲的你是否听得非常仔细。
0: 听明白了，很好。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啊、
1: 接受能力还是比较快、
0: 嗯，
1: 反应也比较快。最重要的就是心胸什么时候能够打开，我觉得一定会使你的健康提速的。
0: 嗯，
1: 绝不是单纯的某一种方法解决你的病情的。
0: 嗯，
1: 你的病一定是综合因素导致的，一个是从凉上来，一个是从气上来。
0: 对对对。
1: 还有你的生活一定要有规律。
0: 嗯。
1: 因为习性造病，环境造病，再有就是性情造病，你全都占有了。环境造病是凉上来的。
0: 嗯。
1: 然后呢，性情造病是从肝郁气滞上引发的。如果你要生活在有点不太规律的话，那不就更容易引发这个疾病的雪上加霜了吗？
0: 是是。
1: 嗯，这我刚才给你讲的、
0: 啊、
1: 从头到尾就叫养生、
0: 嗯、
1: 你的病一定是养好的。
0: 好。
1: 嗯
0: 嗯，
1: 为你加油吧，好不好？
0: 好，行。
1: 嗯，好了，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啊。
2: 嗯，我们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我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王老师吗？
1: 嗯、对。
3: 哎呀，好美呀、啊，好美呀、啊
1: 嗯！
3: 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了。
1: 啊、
3: 嗯。我吧是2009年的年底上的车。
1: 啊、
3: 嗯。但是那时候没有完全上车，因为啥？我老妈吧，在9月份的时候93岁，她去世了。由于多年吧对她的劳累吧， 我就

0: 大庆的跟王大军前后房。
1: 是吗？是邻居啊。
0: 我俩不单是邻居，算是轴了，还算是亲姐们
1: 儿。哎呦，
0: 我们家那
1: 越说越亲了。
0: 所以吧，我后来咋这么坚信，我看到他每天我在看到他的时候，
1: 嗯，
0: 我就特别的相信了。
1: 嗯，
0: 为啥呢？因为我还是一个挺倔强的，是任何事情不相信。为啥？因为有一年吧，在八几年的时候，我由于风湿特别的严重，到处求医，有那么一个过路的人来卖药，你说现在才明白是啥玩意儿，是十三香，他放到水里是滋滋滋滋滋的跑，他就这不追风吗？
1: 嗯，
0: 花了60块钱我买的。
1: 嗯。
0: 哎呀妈呀，不好使！从那以后，任何事情我就不信了。
1: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哈。
0: 真是那么回事儿。后来吧，这个祥康嘛，我到店里去观察，赶到活动的时候我去了。
1: 嗯。
0: 去了人挺多，确实是真的。
1: 嗯。
0: 然后吧，我问了一个老太太，要不说没遇着好人。
1: 怎么了？
0: 我问他，你喝这个茶这些东西，你起到啥效果？
1: 嗯。
0: 他没说出个滋乌毛友来。
1: 嗯。
0: 哎呀，我当时呼下的，我又想到我那60块钱的十三香了。
1: 哦。
0: 回来了。就回来了，
1: 嗯，
0: 回来接着还听的时候，我又后悔了，
1: 嗯，
0: 这就活动过去了，
1: 嗯，
0: 我又赶到第二波的时候，我拿着钱去了，
1: 嗯，
0: 你别笑话我啊，
1: 我不会笑话你的，我觉得很正常，
0: 我到那又没舍得，一下掏那么多的钱，
1: 这个非常现实，其实我们老百姓过日子就是这样的，
0: 真是的，我是有
1: 功夫，哎呀，得下多大的决心，一咬牙一跺脚，能拿出几千块钱去买东西去。
0: 是啊，完了后来我不就说我这皮肤不好吗？
1: 嗯，
0: 完了他们就我就听你讲了，
1: 嗯，
0: 有神经性的，有荨麻疹的，有那个
1: 过敏性的，
0: 怎么、
1: 嗯、
0: 哎过敏性的怎么治？
1: 嗯，
0: 完了我就开始小抠嘛，在家喝小豆水，
1: 嗯，
0: 花椒泡脚，艾叶，
1: 嗯，
0: 搞点盐，这不上火吗？
1: 嗯，
0: 完了我又整的那个月季花酒我都整了、
1: 嗯，
0: 后来就那花椒搞酒泡，
1: 嗯，
0: 抹，
1: 嗯，
0: 别说。真的好使啊！
1: 嗯，
0: 我这回是确相信了。
1: 嗯，
0: 我这第三次我才买的产品，我喝了10天左右吧。
1: 嗯，
0: 我走到特别的情况，本身我这个人吧就是一个自我表扬啊，
1: 嗯、
0: 沙文利索的人，急性子，
1: 就是雷厉风行的那种。
0: 哎，对，
1: 想到就得做到。
0: 对、
1: 嗯、
0: 我吧，长相吧，就是说比较老，
1: 嗯、
0: 但是我吧心不老。
1: 哦，心态还很阳光。
0: 阳光、
1: 嗯、
0: 那个可是有时候吧不好表达，因为快七十的人60多了，是不是不好意思，
1: 这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心里怎么想的就应该怎么说。
0: 哎呀、嗯、真的不好意思。
1: 嗯，
0: 你讲的这些东西真内充正心，
1: 嗯，
0: 恳切的给大伙讲这些，我真感动你，我真从内心里叫你一声老师，你是名副其实的老师，你好、
1: 哦、好，谢谢、嗯、
0: 所以吧，从现在我吧这几年来吧，我这个身上这些个穴位啦，什么主要的啦，什么我都明白了，原来这、哦、哎，内脏里哪不知道，就吃喝拉撒、
1: 嗯、没错没错，反正吃到肚子里是肚子的事儿、
0: 哎、
1: 排出来那是属于肛门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0: 对对对，真是那么回事。
1: 嗯，
0: 后来这一听可害怕了。
1: 嗯，
0: 这不了得吗？本身我这人吧忧思就多，我想你可多了。
1: 嗯，
0: 我吧得哪说哪了。2010年6月份我上新城了。
1: 嗯，
0: 去体检了。
1: 啊，也去看了小白鼠
0: 了。看见了，也他那个，就那伽马村的那个老太太，你看看人家。
1: 嗯。
0: 哎呀，我说我虽然脸上有5线谱，你看人家。活的，
1: 就是百日来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我姐和我差7岁，我姐检查的声波通平，
1: 嗯，
0: 我大3岁呀、啊，可怕不？
1: 嗯，
0: 那时候吧还没认识那么干啥，
1: 啊、
0: 嗯，后来慢慢听你这些讲座一看，可怕呀，
1: 嗯，
0: 得消耗性疾病，咱说死不怕呀，
1: 对，
0: 怕他死不起，活不成啊。
1: 哎，这句话说到咱们这个老年朋友的心坎里去了，
0: 你说是不是？
1: 其实谁说怕死啊？你说真是要是得心梗，一下就过去了，还是享福了呢？
0: 是啊，我就想今天晚上我睡觉闭上眼，明早不睁，那是享福了。
1: 嗯，
0: 可是哪能那么如愿的呀？你儿女再孝顺，他没有精力呀。
1: 嗯嗯嗯，
0: 你还得活着，你得活出个明白。
1: 对，
0: 所以吧，我就每天去走路去。我走路快，
1: 嗯，
0: 上外头靠树去，我们姐几个在一起靠树吧，互相都问一问，我这是爱说、
1: 啊，嗯，
0: 都问一问这个那个的，我知道的就跟他们讲一讲吧，
1: 嗯，
0: 像这个推肚子泡脚，但是我泡脚

0: 和别人不一样在哪，我把水烧开了，佐料高上以后，我高一个担子，我把它围上，围上担到那盆边上以后，然后我这个腿两边不有缝隙吗？
1: 嗯，
0: 我把脑袋抻在手高那儿，熏凉了，要凉了我再放里头。
1: 那你这不浪费吗？
0: 不浪费，熏的可好了。
1: 嗯、
0: 那天我小外孙女感冒了，鼻子不通气儿、
1: 嗯，
0: 我说姥姥给你想个办法。
1: 嗯，
0: 后来姥姥鼻子不通气儿，我说来，然后我磕他脚跟呢，在你的方法基础上，我又加了点小动作。
1: 嗯，
0: 磕他脚跟的时候，我趴在这个沙发上或者床上以后，我是左脚，白小腿拍他脚，磕他脚跟我是5分钟。
1: 嗯，
0: 白小腿我是插100个数。
1: 嗯，
0: 完了我是左脚往右拍，是用右脚后跟打左脚，反正我就是反复的这么打他100下。
1: 嗯，
0: 我就是不论做什么动作，我好插数。
1: 嗯，
0: 我寻思这么样插数是不是
1: 防范脑萎缩呀？
0: 但是我有时候说，那用多了不能没了，
1: 越用越多，
0: 越用越多呀。
1: 对，不会越用越少。
0: 哦，
1: 你就记住，人体它是用进废退，你不用就萎缩了。
0: 哦，
1: 越用的话越灵活，尤其是脑袋瓜。
0: 是啊，
1: 你看老年痴呆那些人，基本都是天天就瞪个眼睛，不是看电视，反正脑袋不想事儿。
0: 可能就是，
1: 嗯，
0: 我就因为吧，记电话，我们家这么多的人哈，
1: 嗯，
0: 十来个人手机电话，包括他们家的电话都在我脑子里。
1: 就是啊，那你这不属于这个电脑笔记本了吗？
0: 好像就是说在摩擦可能就气口化。
1: 嗯，好。
0: 所以我吧是倔强人，在我的影响下，我姐和那个我们同学，
1: 嗯，
0: 都说这凤姐这么倔，啥都不信的时候踏踏上来、
1: 嗯、
0: 我说你们别说、
1: 嗯、
0: 你们就跟着学学看看到底真是假，
1: 信不信无所谓，主要是你跟着学你受益。
0: 对呀、
1: 嗯、
0: 你像我的风湿，就我的梗椎可严重了、
1: 嗯、
0: 脑子就像那吃脆骨的嘎巴嘎巴响。
1: 嗯，
0: 后来这不就是搓脖子，然后靠树趴着磕打脚后跟、
1: 嗯、
0: 这个磕打脚后跟我也感到，你叫我详细说我听你的听得可明白，撂下说不清楚、
1: 嗯、
0: 但是我懂是怎么回事，
1: 对，
0: 经过都拍打开了。
1: 好，
0: 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1: 没错。
0: 要我就老想和你亲自通个话，
1: 嗯，谈谈体会，谈谈感受、嗯、
0: 我说当真人不说假话。
1: 嗯嗯嗯，好。
0: 然后生姜马甲我也做了，我穿2年了，我原来风湿每年冬天都靠暖气。
1: 嗯，
0: 今年这2年不靠了。
1: 嗯
0: 嗯、哎，
1: 你说这不花钱都受益吗、
0: 哎？谁不说？你说我吧，爱好我们自己上，到五月节让我们去自己采。
1: 啊、
0: 哦，婆婆丁自己挖。
1: 对对对对，这大自然给我们这么多好东西，为啥自己不这个囊括其中呢？
0: 是，所以我今天吧，那个我不耽误你多长时间，我今天有两个特别。
1: 行，我们抓紧时间说一下。
0: 我老姑儿今年40岁了，她吧得的是啥病呢？她整个左腿大小不一的，形状不等的那个紫点子，紫的。
1: 嗯。
0: 结果今年她就发作了，她手脚发麻，有地方就堵了，在大腿根儿那干，一哪来疮就堵了。
1: 嗯。
0: 堵了到我们这个大医院去看，大医院说她是先天性骨血管肥大。
1: 哦。
0: 给嘎了，
1: 嗯，
0: 哎呀，给嘎掉那么一块，嘎这块说搭到别的地方，要不听你这个讲座听的真的好，我就想今天嘎这搭那，明天嘎那搭那，咱有5个渠道，你给我都嘎走了，我都集中一个地方，不就完了吗？这个人，
1: 你说的非常正确，
0: 是吧？
1: 是以疏通，
0: 不听你这个我真不明白，
1: 疏通疏导为基准呢、
0: 啊？是啊，
1: 你这个做了就已经做了，改变不了了，没做的那些就是疏通。
0: 讲话你说对了，你这嘎做了，那嘎还堵，他又堵了，
1: 嗯。
0: 最后就是上北京了，人家给一种药就是抹的，
1: 嗯，
0: 是人说你这个就先天性的，那你没办法，因为啥他那里就像取蛇一样的，
1: 嗯，
0: 完了看回来了，他这我这个姑儿吧有点内向，
1: 嗯，
0: 你说咱说是你在一个半拉儿，你不能深说了，老丈母娘、
1: 嗯、
0: 不说还着急、
1: 嗯，
0: 所以我吧今天就想要问问你有啥办法，
1: 你让他就喝香康茶疏导，
0: 疏导，
1: 你想啊，他这个先天性的为什么小时候没堵？
0: 是啊，
1: 为什么人到中年之后堵了？
0: 啊，
1: 不跟他的饮食、跟他的血液粘稠、跟他的血脂质量有直接关系吗？
0: 说太对了，
1: 是不是？如果先天性的，他应该出生就堵吧？他为什么没有堵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动脉啊、血管弹性好，血液啊流速快，血管里面呢没有杂质，它清凉，就像小河流水似的。你经过了30年、40年，你这血液里头杂质越来越多了，你的饮食啊越来越不洁净了。你肥甘厚味的食物吃多了，你想这血管有点这个弯弯曲曲的地方它疏通不了了， 他不赌怎么办呢？
0: 对，
1: 他自己不想这个多遭罪。首先从饮食上来讲，一不花钱的或少花钱，红葡酒泡洋葱。
0: 哎呀，我昨天倒出来的，我做的，
1: 是不是啊？这个可以去喝了。另外，饮食清淡，
0: 嗯，
1: 适量运动，
0: 对，
1: 管住嘴呀，迈开腿呀。
0: 是，他是不是得特别最重要的就是心态得好？他这孩子内向。
1: 这个心态是一方面，但是他这个
0: 啊。
1: 如果血液当中，血粘稠、血脂高，然后胆固醇又高，代谢又慢，必须先把体质改变，要不不光是腿上血管，那脑袋血管、心脏的血管就不堵啊。
0: 哎呀妈呀，这个事儿是
1: 是不是啊？
0: 是是，
1: 这个是永无止境的。就像你刚才分析的很对，别管说咱们这个话糙理不糙啊，是不是？你今天搭这儿，明天搭那儿，时间长了，你还有地方可搭了吗？
0: 对呀，
1: 你搭只能是缓解一时啊。能缓解后半生吗？缓解不了。你说我后半生我不活了，扎脖。
0: 那可能吗？
1: 那人饿死了，是病也没有了，那不是我们追求的方向。
0: 哎呀，这是一个问题哈、啊，谢谢你啊。
1: 嗯。
0: 我的问题，我是咋的呢？我一到夏天，他汗流浃背啊。
1: 嗯。
0: 我是梗椎风湿挺严重的，但是我的汗出的特多，我可盼夏天出完舒服。
1: 嗯。
0: 一运动，那汗就在这个上部脑子颈部，
1: 嗯，
0: 这地方，
1: 嗯，
0: 多。多的吧，就讲话，你谈讲话，你像落汤鸡。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也想是梗椎影响的，我缓解不少了这梗椎。
1: 嗯。
0: 还是不解决问题。
1: 主要是颈心综合症容易表现出这样。
0: 哎呀妈，颈心那。
1: 颈心综合症，你平时这样啊、
0: 嗯？
1: 最简单的调理方法，每天晚上临睡觉之前，你泡脚的时候。
0: 啊、
1: 嗯。你喝不喝香康茶？现在。
0: 喝呀。
1: 哦。喝几包？
0: 我要是说到春季夏季要是换季的时候我就喝了六包，
1: 嗯，
0: 平时我就是四包。
1: 四包是吧？你喝完这个早两包晚两包香康茶以后，你吃上两片复方丹参片、
0: 嗯、
1: 平平常常吃两片，不舒服的时候吃四片。如果冬季啊出汗量少，心脏没有什么不舒服的，那我们就改善颈椎就行了。
0: 哦，
1: 颈心综合症病灶在脖子上，心脏只是一个受累的地方。
0: 我那个狭窄。
1: 嗯、
0: 流的慢，就那样。
1: 有醋波石没有家里？
0: 没有，
1: 没有醋波石。到养生堂做做颈椎的醋波导引。
0: 哦，
1: 嗯，
0: 好的。
1: 平时在家就搓脖子啊。
0: 哎，搓。
1: 对，
0: 每天早上起来就是搓脖子。
1: 你不用容易计数嘛，是吧？搓脖子一天三次，每次100下，你按这个标准来。
0: 好的啊。
1: 好了，
0: 哎、
1: 不能多说
0: 了
1: 啊。
0: 好了，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哎、
1: 多保重啊。好，再会。
2: 好，我们来继续迎进在线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王涵老师。
1: 哎，你好。
3: 你好，我是嘉兴祥康人，我今年一周岁了。
1: 啊，嘉兴祥康人今年一周岁了。
3: 对。
1: 只有我们这个祥康人才能听明白你这些行话和术语哈。
3: 嗯，
1: 一般人是听不明白的，因为一周岁了就说明我们上快车正好一周年了。
3: 对，一周年正好。
1: 嗯，
3: 今天想跟王老师说一下我上快车的收获的健康心得和体会，跟王老师汇报一下。
1: 太好了，我听你的声音好像年龄不是特别大吧？
3: 对，我今年19岁，我叫南星。
1: 你才19岁啊？
3: 对。
1: 这么年轻啊，就在健康快车上，原来是什么情况啊？怎么结识我们快车的？
3: 听广播，我在嘉兴，我们听到宁波健康快车，
1: 嗯，
3: 所以就及时了快车，
1: 嗯，
3: 然后就是因为自己不懂得健康知识嘛，把自己的身体搞得一团糟，
1: 啊、嗯，能举例说明吗？糟到什么程度？
3: 我想请王老师听听我的故事。
1: 哎，好的。
3: 健康知识还要从听了你的广播之后才慢慢的关注，因为当时脸上长了很多青青痘，没去管它，就买点那个战斗的那个面膜，洗面的化妆品来擦，
1: 嗯，
3: 然后一直没效果，而且越来越严重，
1: 嗯，
3: 然后是到最后的话，甚至发展到前胸后背，
1: 嗯，
3: 然后就感觉严重了，就去医院检查，几个就是很想不到，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1: 嗯，
3: 居然有卵巢囊肿，医生说我。
1: 哦，一开始就是脸上长痘痘了。那你想，17、18岁、18、19岁的孩子脸上长痘痘，我们觉得
3: 以为是青春痘。
1: 对呀、啊，青春期有点延后是吧？或者说还正在青春期呢，没想到上医院一检查还有卵巢囊肿。
3: 对。
1: 当时听到了这种病，自己特别害怕，是吧？
3: 年龄比较小，不知道，枕头都是蒙的，空的，脑袋。
1: 哦哦哦，是的。
3: 嗯，然后就配合医生的，配合医生吃药。
1: 嗯。
3: 三个月，一年。
1: 啊、
3: 还是不行。
1: 嗯。
3: 然后这脸上的痘痘化脓流水。
1: 化脓流水，嗯。
3: 对。你每天因为是做服装的，基础那个棉布的灰尘，脸上特别刺痒。
1: 哦，
3: 你是幸运的，有一个姐姐听到你们的健康快车，就把我领到宁波祥康堂。
1: 嗯，你认识这个姐姐吗？
3: 就是堂姐。
1: 哦，
3: 然后就来到祥康堂，瞧你跟咨询老师说明情况之后，老师让我们先学习，就是三大积食，五不起，推肚子。然后每天内通以祥康财，每天以六包的量。
1: 那我想问一下，当时你这么小的年龄，人家告诉你学习养生保健的方法，你自己相信吗？
3: 不相信，因为被刚开始打死都不愿意，被老几逼着，就是说、你已经花了那么多钱，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说你再怎么样也要去试一下。
1: 啊，是被家人逼迫的，没办法，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因为自己不了解，刚开始不了解你这个健康知识，也就是不愿意相信这些西医，他都不给我看了那么多医生，他都不给我解决问题，然后就是说这些土方法能行吗？
1: 嗯嗯嗯，当时就这种想法。
3: 对，
1: 嗯、
3: 但是还是按照老师说的去做了。
1: 嗯。
3: 祥康茶每天六包，然后坐上每天坚持做红砖，
1: 嗯，
3: 然后推肚子300下，
1: 嗯，
3: 三个月以后，然后再给老师打电话，
1: 嗯，
3: 回去之后就认真的好好想一下，按照老师说的一步一步的再认真做。
1: 那你这三个月当中有没有就说，哎呀，我推肚子我坚持不了了，做热砖呢，我实在不想做了，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3: 有，因为我们这边天气太热了，有夏天的时候40度，大汗淋漓的。
1: 就是你不做热砖都像火烤的一样，你还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做热砖。当时你身体特别寒凉吗？
3: 对，但是坐着之后人很热，但是坐起来很舒服。
1: 哦。
3: 然后就坚持每天，就算很热都得坚持做。
1: 嗯嗯嗯。
3: 推肚子每天认真实施，300下早晚。
1: 嗯。
3: 然后三个月以后去检查，感觉很惊喜的效果。医生说卵巢没有了，
1: 是卵巢囊肿没有了，
3: 囊肿没有嘞。
1: 兴奋的卵巢都没有了，那是不可以的。当时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不仅仅是兴奋，你是不是也觉得不可思议啊？
3: 对，不可思议。然后就认真审视了一下这个养生保健的方法，确实是有效果。
1: 嗯。
3: 然后就每天坚持实施起来。
1: 嗯。
3: 然后三个月以后，我们又来到祥康堂，让老师再进一步调理。
1: 嗯。
3: 就是，然后老师给我们当时做了火龙，他说你这个还得局部的在打通。
1: 老师有没有告诉你的这个病是怎么形成的？
3: 寒凉，我当时跟老师说了。当时不懂，月经期间吃了很多棒冰。
1: 哦，就吃完这些棒冰以后，是不是就月经就不再来了呢？
3: 对，停了7-8个月。
1: 停了这么长时间呢？那你的家人不知道吗？
3: 没敢跟家人说，直到就是脸上的痘痘已经化脓流脓水了，才就是跟家人说了。说已经7-8个月没来了，当时被家人骂了一顿。
1: 哎呀，还是小哈，现在一想想还是小啊。如果我们要是再成熟一点的话，这样的事情一定不会发生。那现在你还会不会就说肆无忌惮的，然后吃这个棒冰啊，会吃好多好多的？
3: 现在不会了，王大叔，现在跟你学习了这么多健康知识，不会了。
1: 啊，不会的，不会再有。你现在听广播有多长时间了？大约
3: 1年多了。
1: 你能告诉我啊，在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当中，让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不仅仅是身体我们刚才讲述了，卵巢囊肿一定消失了，而且就是说7-8个月的不来月经，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还有吗？
3: 最大的就是脸上的痘痘。我想通说一下，我告诉你我用了什么方法改善的
1: 啊？对啊，
3: 我用了一种酒，就是一种不一样的酒。
1: 什么不一样的酒？
3: 就是祥康店里的祥康酒
1: 啊，这么个不一样。
3: 对，
1: 那它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是高科技嘛。
3: 对对对，因为我1月4号的时候听了你跟徐启旺对话，我就知道那是不一样的酒。
1: 当时能听明白吗？
3: 嗯，能听明白。再回想我用酒这个过程，我能听明白。
1: 嗯嗯嗯，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哈。
3: 对对对，我终于，我脸上的痘痘，当时因为牛脓用了很多化妆品消炎的没用。
1: 嗯。
3: 后来我就想到，因为做火龙的时候，老师把这个酒啊撒到我那个有痘的地方啊，喝完之后我感觉哎很舒服，然后有止痒的效果。
1: 哦，
3: 我就突发奇想，要不用它来抹脸吧。
1: 对，抹在后脊背上都有这么舒服的感觉，如果抹脸的话一定效果不错。
3: 对对对，我就试着抹脸。第一次抹的时候那种刺痛杀得慌。
1: 嗯，
3: 我不愿，很刺痛，像针扎的一样。
1: 对，
3: 然后就觉得这个是不是不行啊？会不会把我皮肤就是搞得一团糟？
1: 嗯，
3: 然后用了第一次，第二天去上班，然后感觉哎没那么痒。
1: 哦，
3: 然后我想哎还有那种抗过敏的效果啊。
1: 嗯嗯嗯，
3: 然后就接着用。
1: 嗯，
3: 但是第二次去上班的时候，他们说你小姑娘还喝酒啊？我不好意思了
1: 啊，因为满身都是酒味儿。嗯，是吧？
3: 对对对。
1: 嗯，
3: 然后下次我就想，那我要不换在晚上抹，我白天就不抹了。
1: 嗯，
3: 就这样记得每天晚上清洗完脸之后就用这个抹上这个酒来干搓脸。
1: 嗯嗯嗯，
3: 拍打上去。
1: 嗯，
3: 就这样整整每天坚持用了3个月。
1: 嗯，
3: 然后脸上的痘痘没了，
1: 全部消失了。
3: 全部消失了，没有留下痘印。
1: 太好了啊。现在18、19岁的女孩如花似玉了吧？
3: 对对对，
1: 心情也特别爽朗了吧？
3: 以前都被他们叫丑八怪
1: 啊。哈哈，其实我们不丑的，只是我们这个在调养和保健的过程当中，我们走了一段弯路，并且我们不太了解什么叫养生和保健。那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和你所有同龄的人在一起，是不是谈到最多的还是怎么去保养和保健呢？
3: 还是自然方法，还是我们的三大基石好。现在很自信地跟他们说，我受到的健康通过三大基石外通内通的方法。
1: 嗯，
3: 把我身体现在搞得这么好。
1: 对，
3: 嗯，就特别是这个酒啊，我现在还每天就用它来坚持干搓脸，每天搓脸的时候抹上一点点。
1: 你除了干搓脸还喝它吗？
3: 喝我没喝，我就只是外抹。
1: 你听我的话，你哪怕喝一次，每次只喝3钱的量。
3: 喝3钱。
1: 因为啊，你想啊，你现在这涂抹呀有点像浇花。
3: 对。
1: 如果呢你要是把它喝到体内呢，是往这花根里头培土和施加营养。你不想让你这个花开得更加灿烂一些吗？
3: 哦，
1: 而不是光用水去浇花啊。
3: 哦，外用效果都那么好，那我拍脸的时候，我感觉我大便也没以前那么，就是说臭味那么浓了。
1: 那你怎么不想到，如果我喝到体内的话，
3: 哦，
1: 你受益的不仅仅是脸庞啊？你想你的五官呐，啊，它都和我们的五脏相连的，肝开窍于目，肺开窍于鼻，心开窍于舌，肾开窍于耳的，是不是？
3: 对，
1: 如果你把这口酒喝到体内，它是不是瞬间就可以滋润到你的五脏呢？每一个细胞是不是都可以变通的去吸收这些营养呢？
3: 哦，
1: 那你这个花儿在脸上绽放起来，那你想该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心里美呢？
3: 哦，我现在还只是敷了我花的表面，我知道了。
1: 你不就是等于浇花吗？
3: 嗯，还有花根的营养一样。
1: 对呀，你看你多聪明啊。为什么我刚才讲，我说你才19岁，你这么早就能够结识健康快车，而且这么小你就可以感悟到健康对你来说的这个威力有多大，尤其是养生保健在你身上所起到的效果，是一般同龄人很难体会得到的。
3: 是是是，王老师，我以为我是最小的， 前两天我听到一个江苏南京的那个小妹妹，我才知道原来我也是晚的了。
1: 她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养生堂的义工了，每到周六周日她都带同学到我们养生堂了义务服务的。
3: 哦，知道。我一个月也去宁波祥康堂两次，有时候就帮我们嘉兴这边的人捎捎货，向他们买东西的时候，我就问问他们要不要我帮他们带过来啊。
1: 嗯，所以说将来就是你也成为一个健康的传递者了。
3: 嗯，我也要向南京这个张家文妹妹学习。
1: 好，我们共同加油啊。
3: 是是是。
1: 好的，再会。嗯，
3: 再会。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4: 再见。
5: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6: 拥有健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当暴雨来袭，必须出行的情况下应注意什么呢？行人要注意避开电线杆、下水道、高大的建筑物，特别是广告牌等。看到路上有漩涡喷泉，要小心避开。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下水道井盖被水冲开了。不在紧靠供电线的树木或大型广告牌下停留或避雨，不要靠近架空供电线和变压器。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后退。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如约而至，关注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通过电波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0371-6599-5976，这是我们线上的节目热线，大家可以通过这部电话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分享。第三种互动方式呢，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朋友们参与到里面，咱们互动交流分享。线下也是鼓励大家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在兴奋激动之余，咱要行动起来，参与我们的线下海选。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别忘了带上

组队参赛，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话，我们可以把短视频的录制时间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尽可能多的来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唱腔。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百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马派唱腔呢，也在保持着豫东调像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呢，也把豫西调的舒展深沉融入在了里面，所以他在唱腔上的节奏非常的紧凑平稳，在旋律上呢很少做这种跳进的处理，字多腔少，字密腔简，习惯使用这种流畅的叠句和紧凑的连舵这样的一种手法。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享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自己也能够唱一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也是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外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将有请一位赵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泪洒相思地》当中的唱段。

0: 到这位赵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泪洒相思地》当中的这段唱，两分多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也不妨参与进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这位朋友能够更好的唱出这段唱啊。整体来说，这段唱呢，它是以排比的手法来抒发人物的情感，剧中的18个我为他是以悲情的哭腔为主的，对不对？在哭的过程当中，它也是有不同的，而且是层层递进的，要通过18个我为他如泣如诉的排比，抒发王连娟的那种悲愤和绝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它是要有层次的，你就像一条线一样唱出来，它是无法打动到自己，也无法打动到现场的观众。所以在这种情绪的变化当中，我们要多去琢磨一下啊，因为这段唱呢，相对来说是5分多钟的唱段，我们后面没有听到，其实它后边更多的是这种情绪一个爆发，所以在演唱的时候，作为平日里的展示，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参与打擂的话，这段唱相对比较长，没有办法完全展示出您的这个唱功，所以这位朋友也可以稍稍的来调整一下，特别是在演唱的时候，这种情绪的变化，我们可以琢磨琢磨啊，那不妨听一听艺术家老师的示范演唱。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豫剧名家李坚之老师在《泪洒相思地》当中的这一段唱。
1: 一场噩梦惊朝醒，满腔热望啊啊。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李金枝老师在《泪洒相思地》当中的这一段，当初他甜言蜜语将我骗，连续的排比，连续的高音，也是需要我们用气息作为支撑力的基本功的训练，真的是必不可少。那今天你有基本功的训练吗？训练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呢？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范进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来参与。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同时，节目之外也会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的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别忘了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大家呢也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合唱的形式同样可以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录制短视频，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当然对于家里的宝贝们来说，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家长朋友们也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到时候留下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孩子通过海选之后会通知家长，带着宝贝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大家多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要进行展示的是一位刘老师，他要演唱的是一段《石柱福》。

建议给到这位刘老师呢，大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您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我们在听我们在唱的时候要做到的是什么呢？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这样在打动自己的同时才能够打动到身边的人。其实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无论是开心的还是悲伤的痛苦的，它都是把这样的一种情感通过声音进行的一种表达，对不对？所以情感是声音的根本，我们要理解作品的内涵，内在的情感转化成我们声音的强弱和它节奏的变化展示出来。就像我们讲故事的时候，你也会有快有慢有重有轻，对不对？通过声音交代或者说是强调你所要表达的想引起别人注意的那个点，对吧？那么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同样是这样，你会听它的这个旋律，它也是有轻重缓急的。所以声音是传递情感的内涵，通过咬字呀、语调啊、节奏这些技巧把情感外化出来，贴合角色的身份，用声音来塑造这样的一个形象。除了好的声音之外，我们还要有好的表演。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又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魏俊英老师演唱的这一段《石柱福》。

0: 是豫剧名家魏军老师演唱的一段《石柱福》，您是不是也能够跟着唱上几句呢？欢迎好朋友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咱们也能够参与进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留下来。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将有请到的曲剧名家牛艳荣老师，请他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牛艳荣。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首先要注意吐字要清晰，节奏要准确，其次呢要进戏，也就是要进入戏中人物的内心感情来演唱。该喜悦该欢快的要喜悦欢快起来，该忧虑该奔放的呢也要做到恰到好处。
0: 感谢牛艳荣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接下来就将听到他在《杜十娘》当中的一段《春风化雨百花香》。

跳出船舶。

0: 超出情。
1: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袋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1: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037165995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既然说到经典，我们就来听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连日来》。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个小时没睡着吗？
1: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咱们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大倒苦水，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1: 没错啊，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的大脑神经放松，但是我们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忆一天不如一天，血压和这个血糖啊也跟着乱。
0: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呢，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听友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150年的安睡方子。
1: 是的，只要您的电话打得够快，花1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整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能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好睡眠呢，从今天开始不再是奢望了。
0: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并不难，但对身体的伤害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都希望您身体里管睡眠的那套系统啊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
1: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啊，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把这祖上传下来的150多年的安睡古方和现代营养学这个成果是结合起来，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用着 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这紧绷的神经啊做按摩，让你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方面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古方药材，从根本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上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您说对不对啊？
0: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的是好，可我试过那么多方子都不管用，凭什么这一回就得信你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皇室玉容服务了太多的失眠朋友，深深知道睡眠痛苦，更苦的是花了钱却好不彻底。出于对这款安睡饮的自信，所以呢提出来给大家1元钱来体验。这1块钱不是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让您拿回去真真实实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睡得是不是安稳，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决定信不信我们。
1: 但是丑话要说到前头啊，不少朋友体验后会发现喝一盒就有些改变了，但是失眠不是一天落下的毛病啊，我要是说吃一盒两盒就能彻底断根了，那肯定是在骗您呢。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能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所以黄老给咱们定制了一个科学的调理周期，多少呢？100天，3步走。第一个月是安抚期，先帮您把这紧绷太久的神经啊给松下来，让您到点儿，哎，我就困了，就往床上爬。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儿上啊养心血、安心神，把这紊乱的这个睡眠节律啊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的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不靠外力也能自己睡深睡眠。
0: 所以您看，一盒的体验是让您相信自己可以睡着，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实现可以睡好。现在您打进电话1块钱申领一盒，每人只有1次机会，快递费需要您自理9元钱。如果您说体验一盒不过瘾，那得照着全面调理断根的目的来，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的2.5折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的名额本档只限10个。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先用这1块钱呢抢到一盒体验的机会啊，接着呢享受这个2.5折的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个皇室玉容老字号想的就是周到，福利确实到位。那个福利到位了啊，咱们的服务更得跟得上。大家听好了，您1元体验的那个一盒啊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了，哎，您30天内 团购您还没拆封的产品呢，您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一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0: 话说到这儿啊，所有道理都给您掰开揉碎了，您只需再做一个决定，是继续熬着，还是拿起电话，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我想大部分听友都会果断地参与进来了，1块钱拿回一盒价值199元的百年老字号安睡饮，同时锁住2.5折的团购资格，只有10个名额，福利库存全省就240盒，我们优先给愿意用100天把睡眠调理好的听众。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多犹豫一分钟就少一个名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听友啊，以为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是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吧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哈，您就撑不住了。这日子久了，脾气是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啊，家里人都不敢往拧根凑啊，这哪是过日子呀，这分明就是在熬日子呀。
0: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神头，更是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啊，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了，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也过得没滋没味儿。
1: 现在呢，您只需要1块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这个找回来啊！这种机会呢，我想啊，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想参加啊。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1块钱就能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呢，赶在前10个来电的朋友啊，还能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有听友说，万一我试了觉得不合适自己呢？很简单，您团购没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我得跟您说实话了，1元体验名额全省240盒，团购库存听着不少，实际上啊，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电话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这一下呀，可能就有很多人抢在您面前把这个资格拿走了。400-710-0578，400-710-0578。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啊？还得出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呢。
1: 是的呀，夏天是老祖宗说的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啊，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时候身体吸收营养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理1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
0: 咱们专门在这个时候推出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的老毛病连根拔起。本来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得差不多了。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红利。错过这个夏天，再想调理，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这可就亏大了。
1: 所以呀，别再犹豫了，各位啊，前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头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先拿到体验装的验证啊，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优先给谁。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节目进入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总结一句，您听好今天的福利。首先，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获得一个体验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申请。

享受 2.5 折团购福利。按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趁现在线路还通，趁夏天刚开始不久，趁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了，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